0: 昨晚在广富寺，宋小军同志为了掩护淡金帮牺牲了，车蒙凡的恋人马月月也牺牲了。
1: 迪特真是泯灭人性，丧心病狂。主席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上海的孙夫人呐，她也在暗杀的名单中，随时都有危险。李济深，昨天。 给孙夫人打电话了，邀请她去参加新政协，还有沈老、任之老，也都向孙夫人致电，力邀她去参会。可是孙夫人一律回复啊，病区急需休养，暂缓北上。
0: 她是有什么放心不下的？
1: 或许啊。 孙夫人不知道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参加新政协。主席，
0: 过几天小超同志回来，让他去趟上海，当面劝劝孙夫人。可以啊，还有啊，淡靖帮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让他先处理一下后事，缓解一下情绪，再到长沙。
2: 去见白崇禧，
3: 淡靖帮今天早上就飞往长沙了。我估计，他是化悲痛为动力，彻底醒悟了。
4: 傅公此次亲自出马，是为了替中共当说客。
2: 不错，我曾经是你的旧部，咱们兄弟几十年，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
3: 大可不必。
2: 你真的认为？ 你能守得住广西？
3: 我有30万桂系大军，长江保不住，一个广西还是守得住的。
2: 你到了现在还在做白日梦？
3: 蒋介石对我不薄，他说，北伐胜利是我与他合作的结果。现在虽有些困难，但我们西南胡宋两部的主力仍然完整，只要再度合作。 国家仍。

0: 大有可为。
1: 他还说可以让你当国防部长或者是行政院长，把胡宗南、宋希濂两支部队的指挥权都交给你。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建功啊，你和老蒋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对他应该有所了解，他这是给你放的诱饵啊。你要是没有那30万大军，没有桂系的血本，恐怕他早就要你的命了。
0: 你不要故意在这里挑拨，我不是3岁的孩子。倒是你当年和任公杀害了那么多共产党人，你以为现在是座上宾，新政协召开后，你敢保证他们不会来跟你算旧账？
1: 是啊，当年我和任公最怕的就是提起这件事情。我对共产党有偏见，城府之后迟迟不敢北上，到这儿来以后更是心惊胆战，怕的就是共产党找我算账。可是直到共产党人为我挡子弹，我才明白了我的想法有多么迂腐啊。打死自己亲人的人就在眼前，却不可以为他报仇，换了我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可是共产党人做到了，他们不止一个人，他们所有的人都有觉悟，对我们犯过的错和罪恶更是既往不咎。不仅如此，还予以重任。这样博大的胸襟，这样的信任，怎么能不赢得天下，不打胜仗？
0: 苏公，
1: 得民心者得天下，到了今天我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建功，我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也劝你不要执迷不悟，尽早地做出正确的抉择吧。

0: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0: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1: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1: 不怕困难，永远为党工作。
0: 要做群众的模范。
1: 要做群众的模范。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有信心。
1: 对党有信心。
0: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1: 百折不挠，永不叛党。
2: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0: 父亲，这儿风太大，咱们回去吧。
1: 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
0: 大海啊。
1: 我看到了海天一色。其实我们老家的海和这里的海没有区别，只是这一峡之隔。
0: 父亲，我明白了。不管是大陆的海，台湾的海，全都是我们中国的海域。
1: 静儿，成熟了，现在能够洞透时事，很好。以后父亲就叫你金国。对了，听说李中仁去了广州，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0: 何应钦辞职后，李宗仁首先想让居正来代替行政院长一职。
1: 居正

0: 虽为国民党元老，可现在我们更需要与武一心的人呐。去给陈立夫打个电话，告诉他，这行政院现在虽然只是个摆设，但行政院长一职，阎锡山要比居正合适得多。
1: 是。
0: 准备一下。

0: 小超，哎呀，好久不见了。啊，是啊，夫人，您好吗？
1: 好，好，来，快快请坐。哎，小超，哎，近来都在忙些什么？啊，
0: 我呀，不久前到乡下做了一阵子土改，
1: 土改的消息我在报上天天都能看到。嗯，你们真不简单。
2: 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主张，终于在你们手里实现了。嗯，
1: 夫人，报纸上的报道，那只是九牛一毛。如果您到乡下实地去看看，就会发现，土改给农村、给广大农民群众带来的精神变化有多大。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容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有机会，我真该下去看看。
0: 夫人，还有一件大事，当时上海还没有解放，您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大事？
1: 那就是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今年3月24日至4月3日在北平胜利召开。哎呀，这是中国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召开的全国规模的盛大会议，出席大会的代表有500多人，他们来自解放区、国统区。
0: 边疆各省和海外各地，这其中啊，包括各民主党派和不同宗教信仰的民主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哎呀，好，太好了，祝贺你们！嗯，
1: 谢谢夫人。夫人，您知道吗？在开会期间啊，我们大家最想念的就是您。哎，谈论最多的也是您。大家都说呀，以后啊。
0: 这全国妇联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和您一道，把全国儿童的福利工作搞好。哎，
1: 好，我相信有你们一道，中国妇女儿童的工作一定会非常顺利，前景无限美好。哎，
0: 谢谢夫人。啊，对了，这是毛主席托我带给您的亲笔信。
3: 请夫人过目。不到3年，毛泽东就实现了大逆转，占据了半壁江山。我们只能做退守反攻。我们下面的策略就是退守东南。 建设台闽，控制两广，开辟川滇。总裁，我们海军一定按照您部署的计划，坚决执行。
4: 很好，坐下。
3: 渤海、长山列岛，一直到海南岛，沿海诸岛。 都还在我们的手里，因此形成了封锁整个大陆沿海的一条锁链。我们可以凭借我们的海军和空军实力，依然可以有绞杀中共的机会啊！但是在此，我必须要警告诸位。 给大家敲响警钟，我中华民国政府已经到了岌岌可危、飘摇之际。如果还有谁再和党国存有异心，可别怪我蒋某人出手无情啊！

0: 父亲，自从我们轰炸上海以后，缺米、缺煤、缺水、缺电，市民纷纷外流。这些我都听说了，连英国人的报纸也刊登了这些，还说我们在吴淞口布置了大量的水雷。共区的渔船货船一旦出海，就立刻遭到我们军舰的炮击。你要加紧督促，浙江定海机场的修建。
1: 我们的飞机以后就从那儿直捣内陆。我们啊，在进入上海之前啊，小平同志就曾向中央啊汇报了两个方针：一，是这个精简；二啊，要疏散。上海啊，是中国的超大城市，机构臃肿，消费畸形，很难保障供给。
0: 我们要在上海搞工业建设，养不了那么多闲人呐。
2: 我认为啊，小平同志的建议还是很好的，但是我考虑到，精简机关人员很有可能会导致政府瘫痪，疏散市民到农村呢，有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
1: 蒋介石封锁轰炸上海啊，是众多的上海人。
2: 外流了，众多的公职人员辞职而去，普通老百姓呢，干脆回乡下务农去了。
0: 这可不是我们共产党所为啊，那都是那个老蒋给逼的。
2: 我们要提醒啊，我们的沿海城市，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会封锁我们较长一段时间，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同时。
0: 也有利的一面嘛，我们要利用这个封锁的情况啊，动员我们广大人民克服困难，巩固阵地，要把坏事变成好事。
3: 炸毁重庆的兵工厂，极重要设施。监狱里的政治方案，一个不留，尤其是对西安事变的肇事者杨虎城。
0: 绝不能让他活着出去参加北平的行政节。是。等等，
3: 校长，
0: 拟定的这份秘密暗杀计划马上实施，人员分别是李济深、陈乾隆云、傅作义、张治中。
2: 和杨杰，最近，国民党飞机载着军令部长等高官，直接到了绥远，苦劝董其武啊，希望他能顶住我军袭击。万一顶不住，就要撤到西南，不能学你傅作义啊！脱共之后，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
4: 我有没有人身自由？
2: 世人尽知，哼，
4: 造谣都不能更高级一点。<笑>不管怎么说，绥远问题到了应该解决的时候了。可是目前，国民党特务在绥远活动的非常猖獗，尤其是被派往绥远的中共联络员被暗杀之后。
2: 他们内部的一些军官现在都心有疑虑。解决华北问题啊，我曾经提出过动武的天津方式，和平改编的北平方式，和不用武力的绥远方式。
4: 我第一次听主席讲的绥远方式，我曾经问主席什么是绥远方式，主席告诉我，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绥远就不用动兵了，先画一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自己慢慢的做内部的工作。另外，组成一个联络组，把铁路线接通，贸易起来。在他们觉着适宜的时机再举行起义。我把主席的话转告了董其武，他听完之后非常高兴，还说：“只有主席了解绥远，了解他董其武啊。”<笑>
2: 随着战争啊，

0: 来越顺，
1: 绥远方式的指导作用也越来越大。我们对绥远的问题如何妥善解决也是非常重视的。我们希望能在新政协召开之前解决好绥远问题啊。
2: 我马上给董庆武写封信，不，给他发封电报。
1: 越是复杂的问题啊，就越是需要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亲自出马呀。我们希望你能亲自去一趟绥远，如何呀？
2: 让我去？
1: 我知道你会很吃惊啊。我做出这个决定啊，有人劝我说你不要放虎归山，我告诉他们，我毛泽东相信你傅作义，我对他没有丝毫的怀疑啊。
2: 主席，请你放心，此次绥远之行不管成败与否，我一定会回来，就是死了也要把尸首运回北平。
1: 没有那么恐怖啊。我相信啊，你一定会完好无损的回来啊。
2: 主席，那我什么时候动身？
1: 越快越好啊。中央已经决定了，绥远不用解放军军管的方式，起义以后成立啊军政委员会，由你来任主席啊。同时中央已经指定人民银行为你拨款150,000大洋，我已经电令彭德怀配合你的工作，随时应对啊特殊情况的发生啊。
2: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完成好这次任务。
1: 拜托了。
3: 校长，情报已经证实傅作义果然去了绥远，他所带的警卫是他原来的部队，没有公牛陪同。
4: 静儿，马上起草电文发给傅作义，医生武帝，你这次去绥远，就如同我当年西安事变回南京一样，一念之差，铸成危亡之大错。希望你接受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
5: 西接殿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
6: 啊，行了行了，不要再念了。看了吗？老蒋向来如此，总是事后去总结经验教训。当年西安事变，国共合作，那可以说是中国政治上最良好的时期啊。
2: 我想起来也很惭愧。
7: 戴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都从广州来电了，祝贺脱险。
6: 他们也要我去广州，解放军再往南追，估计都把他们追到海里去了。
2: 当今的中国呀，还是共产党最有希望，还是毛泽东有胸怀啊。所以我们必须抓紧行动，一定要在新政协会议召开之前宣布起义。
4: 永昌，你们都是山西人，和他是老乡，我知道你们还是挚友，你这次去要向他陈述利害关系，一个人的名节那要重于自己的生命，劝他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8: 如果反复劝说都没有结果的话，我就先待在那儿，不忙着回来。我知道医生他是个重感情的人，我不走他就没法起事，也就没法参加中共的政协会。
4: 至少你得阻止他们去北平啊。
8: 知道了，总裁。

0: 校长，如果徐永昌此去没有成功的话，你应该知道如何处置傅作义了吧？
1: 明白。
0: 徐玉坚，千军万马就断送在他的手上。
2: 你们真要起义？
3: 老夫说了，这次绥远起义由你来领衔。
2: 我是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长，你们开什么玩笑？
3: 我们可是认真的。
2: 不行，你们不能这样坑我。
3: 老徐，我们已经和共产党联系过了，让广州的地下党把你家人转移到了香港。
2: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
3: 我们这可是为你好啊，大家都是老乡老朋友了，不能眼看着你跟蒋介石集体跳海吧。张文白、邵力子可都过来了，你还担心什么呀？老徐啊，你就别推辞了，安心的住下，我们把起义的电文拟好后你签字就是了。你第一，让一生第二，然后一起到北平参加新政协。好了，就这么定了啊，我先走了。哎，那个等签字的时候还是我过来。
2: 等一下，你回去告诉医生，请他放心，我马上回重庆，你们的事情我绝不参与，而且也不会再来绥远了。
3: 哎，这个总司令，
4: 老邓，情况怎么样？
3: 徐永昌被吓跑了，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5: 可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却躺了医院装病号。
3: 作为归绥军的一员战将，跟共产党征战多年，此事只能老傅去做工作了。不过我们可以先签字。
2: 孙兰峰，如果你不相信我，想断了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哪支部队愿意跟你走，你可以带着部队走，但是我告诉你，这个仗是不能再打下去了。
6: 总司令，总司令，我们生死患难几十年，广州失败我都没离开你呀、啊、我听你的，我签，我签，我马上签。
7: 周副主席，嗯，今天9月19号，绥远起义，通电全国。
8: 好，立刻通知傅作义、董其武、孙兰峰赶往北平参加政协会议。
7: 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政协代表杨杰将军今天被国民党暗杀于香港，他不能来北平了。

0: 主席。
1: 恩来啊，明天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名单定下来了。
0: 拟定好了啊，请主席最后审定。最后确定的政协代表名单中加上了最近起义的程潜陈明仁，一旦云南

0: 宣告起义，龙云和卢汉也是代表。
1: 好，好啊！
0: 我在最后的名单中没有划去杨杰的名字，我想让他成为第一个带上黑圈的政协代表。
1: 冯玉祥先生要是活着，一定啊，也是政协代表。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代表由45个单位662人组成，
0: 共产党、民盟、民革三个较大党派的代表名额都是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
1: 啊，各自占的比例呢？
0: 662人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代表和无党派人士约占26%，各民主党派约占30%。若以党员总数比例计算，各民主党派的份额比中共还高。
1: 这简直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啊。
0: 是啊。
3: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1: 我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

代表先生们，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3年前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不同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执行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我们的工作将会被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 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0: 让那些内外的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说我们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吧，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达到自己的目的。
1: 明天我们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30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安全最最重要。
2: 周副主席放心，我们公安部门一定做好安保工作，全力保障开国大典顺利进行。
3: 明天我们的空军将驾着战机飞过天安门广场，飞行员们表示，如果敌机敢来轰炸，就是撞也要把敌机撞下来。
1: 不，把它打下来。明天空军将带弹参加检阅。
3: 是。
4: 父亲，轰炸北平的空军编组准备就绪，
5: 可轰炸机的载油量只够从台北到北平一个来回，无法盘旋。
4: 是的，空军说飞机飞抵北平后不做盘旋，直接投弹返航。

0: 席。看样子是在想明天的事吗？
1: 是啊，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你心里是不是有很多

0: 夺取全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刚走完了第一步啊，以后的道路还很遥远，很漫长，要走到下一个目标，也许啊，需要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是三代、四代人不止啊。
1: 是啊，
2: 父亲，许多人都在说我们的炸弹落在北平，即使炸不到毛泽东，政治影响也是很大的。
1: 取消轰炸。

0: 主席，请。你好。
1: 中华人民。

0: 人民万岁！
1: 历史选择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共和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人民选择了共和国。

0: 抗战马上要胜利了，要特别防范日本人在重庆搞破坏和暗杀活动，
1: 就是崩掉牙也要拿下耙子山。
2: 蒋介石反对民主，在中国挑起内战，
3: 合纵连横，决胜之道。
4: 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打过长江去，解放了全中国。
0: 我们要牢牢记住，是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不能忘记和背叛人民。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

0: 用以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我中原解放军被迫突围。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与国民党军队展开了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

0: 说，
1: 干什么呢，老毛？啊？啊？哦。看着啊。哎，怎么样？啊？
2: 这家伙太讨嫌了。啊。白天黑夜的叫，叫的人睡不着觉，心烦气躁。换我军机大事啊！哎
1: 呀，老王啊，哎，我是一夜没睡好啊。左想右想，越想越觉得晋察冀军区的情况不乐观呐。
2: 哎，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敌我双方军事力量悬殊太大呀。
1: 抗战胜利以后啊，晋察冀军区把50000多野战军改为地方武装，同时还复员了不少非战斗人员，总算完成了裁员100000的指标啊。
2: 哎，这也怨不得荣臻他们，迫不得已啊。
1: 荣臻手里的部队确实是少了一些啊，
2: 还得派出一部分兵力去支援东北。
1: 那晋察冀的兵力不是弱上加弱了吗？
3: 老政委，
2: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刚说到晋察冀，罗长子就来了。
4: 报告主席，老总，罗瑞卿奉命前来报道，听候主席和老总的指示。
2: 罗长子，请你来延安，就是要详细的了解一下你们晋察冀军区的情况。
4: 嗯，对，老总，
1: 我和主席帮你们出出主意。
4: 谢谢。
2: 走吧，进屋谈。
1: 好。
4: 主席，老总，

0: 请坐下。从历史上看，华北是拱卫元明清三大王朝的军事要地，也是中国近代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我们远的不说，就说北洋政府吧，在此地苦心经营，挖空心思，也只支撑了16年多，不得不退出了历史舞台。再说野兽般的日寇曾在此疯狂的烧杀掠夺，然而他们并没有征服平津保一带的老百姓，这是为什么呢？这值得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慈兄，重点讲一下我军在华北的军事部署。
1: 是。我军在华北既有3个战区、11个军、38个师，共33万多人，其中第11战区孙连仲部所辖的第3、第16、第53、第92、第94等5个军分别驻扎在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一带。第12战区傅作义部所辖的第35军暂编第3军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分别驻在归绥、包头、大同一带。
2: 他们凭借优势的军事实力，首先占领热河的承德和冀东地区，切断晋察冀军区和东北民主联军的联系，然后再挥兵西直，夺取张家口。
3: 我看呐，蒋介石的终极意图是集中张家口以东孙连仲第11战区的主力和西边傅作义的第12战区的主力，来个东西对进，在夺取张家口的同时，消灭我们晋察冀军区的这个主力部队。
4: 哎，你们有什么破敌之策？
2: 尚未取得统一的意见，所以由我来延安听取主席和老总的指示。
4: 我认为啊，你们应该主动地跳出他们的军事合围，打到外线去，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夺取3路4城。
2: 3路4城？
0: 慈兄，你认为毛泽东出战会选在华北什么地方呢？
1: 根据聂荣臻部和贺龙部的调动情况，我以为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在晋北重镇大同。
0: 大同，
4: 所谓三路，即平抗路北段、正太路和同蒲路；所谓四城，那就是保定、石门、太原、大同。全力占领整个平汉路，相机夺取保定、石门，待平汉胜利后，再配合山西各区夺取正太、同蒲两路，进而占领太原和大同。
0: 平绥与同蒲铁路交汇之处，城西北山岳陡起，蜿蜒至城东，就像是一个太师椅环卫着。东面有条宽而又深的护城河，啊，真可谓形成了天然的易守难攻之处啊！当然，这自古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但他毛泽东有什么样的实力和胆略，敢选择大同呢？
1: 我以为，请看，正因为大同是巩固华北、屏障绥宁、呼应热察、支撑太原的战略要地，因此我们一旦失守，对共军而言就是占了军事上的先机啊。
0: 但愿

0: 会如此吧。
1: 主席，老总，我只有一个担心，就是
0: 兵力不足，对吧？当年我们在中央苏区的时候，蒋介石派了8倍、10倍于我们的军队围剿我们红军，结果呢，我们不是都粉碎了他们的围剿吗？
2: 罗长子，回去转告晋察冀军区的同志们，一定要坚定地执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时刻和人民握成一个拳头，跳出敌人的合围，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以弱胜强，夺取胜利。
1: 请党中央放心，我们一定争取更大的胜利。

0: 来了。
1: 聂司令员，
2: 欢迎罗副政委的到来。
1: 聂司令员，我何时向军区党委报告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作战指示呢？
2: 看把你急的，先到司令部喝口水再说。
1: 我
2: 啊，
1: 中共中央依据时局发展，对我们晋察冀军区下半年的基本任务做出了明确的指示，那就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
2: 郑维山同志，你是张家口卫戍区司令员，你对主席下达的三路四城的作战方略有何看法啊？
3: 这个方针是好的，当然任务也是艰巨的。
2: 罗副政委，你的意见呢？
1: 当然是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不管有多大困难。
3: 坚决执行是一定的，但是解放区在长期的战争中消耗很大，张家口这个地方被夹在国民党两大军事集团的中间，这些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不利的条件，一定要在具体的计划当中考虑进去。
2: 是啊，既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又要实事求是，我们必须尽快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报送中央。
4: 荣臻同志发来电报，他们提出啊，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晋察冀主力南下攻打平汉路和保定石门是有困难的，建议采取西攻东防的作战方针，先用半个月时间与晋绥军区配合打下大同，分步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老总，你怎么看？
5: 从敌人的薄弱处入手，我认为是可以的。这说明啊，他们明白了中央的用意，又动了脑子，想了办法。
4: 那就同意他们的提议，但是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战略方针能否实现，关键是两大军区的配合。
5: 对对，罗宝啊，我看可以这样。第一步呢，以晋绥军部队的主力和晋察冀一部进行晋北战役，隔断大同和太原的联系，晋察冀主力则留在冀东作战。
2: 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复同意了我们的作战计划，首先攻占大同，为了统一指挥，由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下面宣布任命，由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任司令员，由晋察冀军区副政委罗瑞卿同志任政治委员，由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任副司令员。

0: 下面由张宗逊司令员下达大同战役的作战计划。
1: 是，
0: 同志们，大同为阎锡山第二战区所管辖，虽说守军不足20000，但城防坚固，弹药粮食充足，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为此，以晋绥军区第358旅。 晋察冀军区第355旅、教导旅、炮兵团，冀晋军区第1军分区2个团，第5军分区第2团等部队担任攻击大同的任务，同时，第4纵队第10旅也北调，参加大同作战。另外，以晋绥军区独立第1旅于卓资山独立第3旅1个团。
2: 在吉宁西北之土城为阻援右翼兵团，独立第3旅1个团，骑兵团，第2纵队第4旅完成大同外围作战后，于新塘、凉城地区为阻援左翼兵团。我讲完了。好，罗副政委，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3: 同志们，大同战役。 是我晋察冀、晋绥两大军区反击战的开始，两大军区协同作战，一定要团结一心，克服困难，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做到出战必胜。都记住了吗？
4: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3: 好。
5: 我军在攻打大同的外围战斗中，歼敌2000余人。 但由于未能将国民党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国民党军得以收缩兵力退守大同城内。同时，国民党军从包头空运交通警察进入市区，增强了大同城内的防御力量。我军攻城即呈焦灼状态。
6: 老毛啊，看你这个架势，哎，还在为大同战役生气呢，啊？
7: 老总啊，战情通报你都看到了吧？
6: 啊，看了，
7: 没有一个能让人感到高兴的。
6: 大同战役发起之前，你就电告他们，攻打大同的把握如何？大同久攻不下。 又如何？都应该估计到。现在战局处于焦灼状态。如果坐镇太原的阎锡山，派重兵北上，归绥的傅作义又突然派兵东援，大同前线就会迅速逆转。我攻打大同的晋绥、晋察冀联合部队。
7: 就危险了。我估计目前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性不是很大。哎，
6: 说说看。
7: 老总是知道的，阎老西虽然算不上什么军事家，但他的确是一个善于算计的老政客，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太原位于山西的中部。
6: 是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老巢，而大同呢，只不过是拱卫晋北的边城，他岂能舍太原大本营不顾，去救援一个边城大同呢？如果阎老心儿不派重兵解救大同，还有一个原因，他阎老心儿不会忘记去年主席去重庆谈判。 我刘邓所部一个上党战役，就消灭了他数万的主力部队。时下，他胆敢派重兵北救大同，我太行山刘邓所部，若突然向他发起进攻呢？
7: 那阎老西也只好上演空城计喽。可惜，他阎老西不是诸葛亮。

0: 万一傅作义攻西城，当起了司马懿呢？
1: 我亮的傅作义，即使有此贼心，也无此贼胆呢。
0: 是啊，大同毕竟是二战区严老心的地盘，他傅作义岂敢越境犯界？

0: 黄雀在后，我很担心。如果远在南京的蒋某人对傅作义恩威并重，小以利益，给他撑腰打气的话，这个傅作义既有可能铤而走险，有恃无恐啊。
1: 如何坐镇归绥，唱好这出空城计？
2: 可是我这一进屋，竟听见您悠闲地唱着什么《借东风》，这一下就让女儿我想不明白了。
3: 军机大事，这不是我女儿应该问的。再说了，我就是跟你说了，你小小的年纪，
1: 我也听不明白，对吧？对什么对呀？爸，您可别忘了，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而且在没有您的任何帮助下。
3: 是我自己回天津，考进大公报，当上记者，深入军政各界采访，而且我还撰写了很多很有影响的文章。
1: 哦，好，我女儿已经长大成人，可以独当一面了。来来来来来，
3: 你说说，要爸爸帮你做些什么呀？
1: 那就请爸爸告诉我，现在平津各界都在议论。 说您本该借着大同战役焦灼之势，一举出兵打下大同，这样既能增添十二战区的地盘，又能赢得打败解放军的美名。可是您呢，偏偏稳坐如山，错失战机，还在屋子里边逍遥地唱着什么《借东风》。
3: 董局啊，你也是这种看法吗？
4: 对啊，闺女呀，看来你还没有长大呀。所以，为了女儿快点长大，就请爸爸告诉我，您在这儿到底借的什么东风啊？报告，进来。
5: 副长官，蒋主席自南京给您发来绝密急电。

0: 好啊，太好了，我终于可以见到蒋主席的东风了。卢军长
1: 在，
0: 立即召开紧急的军事会议。

1: 入座。各位，位阶大同之为蒋主席亲自奠定我第十二战区，接管原属二战区严长官所辖之地大同。
2: 副长官，解围大同之后，是否还要把大同归还严长官呢？
3: 是，是否还要将大同归还严长官呢？好了，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第十二战区的官兵是属于国民政府的，不是我傅作义的私有财产。你们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蒋主席的命令。
4: 是。
3: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蒋主席的信任嘛。换句话说，我们只有和蒋主席一条心，蒋主席才会分外的关照我们第十二战区嘛。
5: 不是，你们都听懂了没有？听懂了，蒋主席亲自电令严长官和我，从今天开始，大同划归我第十二战区管辖。好啊，我们出兵解围大同，是为我们自己打仗。哎，对，是，是，没错，说得好。好了，方才啊，国防部陈总长给我打来电话，他说。
3: 不光大同划归我第十二战区管辖，还要把朱资山、

0: 彭镇和吉宁等战略要地划归我第十二战区管辖。
1: 好，
2: 好，好，好，
3: 好，
2: 好，
3: 好，
0: 好了，不要喧哗。下面就请第35军军长鲁英林代我宣布解围大同的作战计划。
4: 是。

0: 我是张宗逊，爆破城墙的作业都完成了吗？
1: 报告张司令员，加开！大宋城墙的坑道已挖好，炸药已填满，就等你下命令了。
0: 很好，我命令你们，在大宋城墙炸出一道口子之后，立即吹响军号。你们要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冲进大宋城内。

0: 工程的前线发生了什么情况？
1: 报告首长，由于大崩城墙坚固，
2: 再加之我坑道中
1: 装的炸药料少，没有炸开城墙。
0: 那退下来的战士都安全吗？
1: 请首长放心，安全。
0: 政委，我的意见是，我们立即改变原先攻打大同的计划，
3: 先打援，再攻城。
0: 具体的说，以一部分部队继续围困大同，以大部分军队迅速北指，阻击傅作义，攻击吉宁的一线部队。
4: 我同意。我的意见由我和宗训同志率358旅北上打援，留第三纵队及第十旅和第一、第五军分区的部队在杨成武同志的指挥下继续围困大同。
0: 成武同志的意见呢？
5: 我也同意。
0: 好，那我们就分头执行。

0: 罗政委，就要行军赶路了，你多少吃点吧。
1: 不吃。
0: 那也不能不吃饭呀。
1: 你怎么这么啰嗦？吃饭去。
2: 罗政委，要是不吃早饭就能总结出大同失利的教训，我这个司令员带头向你这个政委学习，用老祖宗的一句话说，灭此朝食。
1: 张宗逊同志，我是真的吃不下去啊。
2: 那你也不能拿小王同志出气嘛。
1: 好好好，我错了，小王同志，我向你检讨。
0: 首长说声检讨有什么用，我的任务还是没有完成。
1: 我吃还不行吗？
3: 你们几个过来一下。
4: 哦，来了
5: 来了。

0: 快点！
1: 来，多少吃的？
2: 坐
1: 啊！
3: 吃完饭再要。
4: 是。迎接下一次大
0: 不准再谈大同失利的事情了，吃吧。
2: 好。说说看，傅遂一所部进展到什么地方了？
0: 吃完早饭再说。哎，
2: 不行，傅作义会奇袭吉林吗？
5: 报告二位首长，傅作义所部于今晨攻占竹子山。
2: 拿作战地图了。

0: 对着作战地图相面呢，
1: 这是爸爸的作战习惯。习惯又是习惯，反正在您眼里啊，我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东君啊，在爸爸眼里啊，你永远是最可爱的女儿。哎，对了，你跟我说说。
0: 你们大公报的同事对爸爸如何用兵有什么评说呀？当然有了，他们对您不出重兵解围大同，反而调兵遣将跑到距离大同百里之外的地方攻打卓资山，有颇多非议。你说的具体点儿，就是说，您之所以不解围大同。
1: 那就是因为镇守那儿的部队是二战区的严老仙儿。
0: 哎，叫严伯伯。
1: 是我同仁说的，又不是我说的。
0: 那也不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1: 好，他们说呀，您想等到共产党的部队和严伯伯的部队打到两败俱伤之后再出兵，那目的嘛？
0: 说我是借力打力。
1: 坐收渔利的真正的新军阀，对吗？哼，一群哗众取宠，跟你一样靠着嘴巴乱说混饭吃的小知识分子。行，您是大将军，那您跟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就行了？
0: 军机不可泄露。
1: 哎呦，爸，您就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0: 你要是告诉我怎么回事儿，那我就可以执笔一篇长篇报道，发布在我们大公报上。一来嘛，可以给您出口恶气，反驳他们一下；二来，女儿自然也可以借此扬名传世，对吧？
2: 对啊，这有什么不好吗？好什么好啊？军事秘密对你也不例外。你。
3: 说说看，傅作义下步棋会怎么走？
4: 政委，傅作义出兵的目的就是想解大同之围。我以为他的主力部队会沿铁路沿线进犯济宁。
2: 嗯，还有一种可能性，用兵狡诈的傅作义很可能还会沿凉城、新塘进攻丰镇，进而解大同之围。
4: 很有可能啊，这样的话。
3: 我们必须增调第四纵队第十一旅，赶来济宁前线，并派第一纵队两个旅由平绥铁路东段车运丰镇作为战役预备队。我完全赞成。嗯。出发！
5: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请进。
1: 何长官，前线有紧急军情向您报告。
2: 好，请稍等。
3: 同学，好了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啊！哎，爸爸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怎么样？
4: 好吧。
3: 你到第十二战区啊，奋斗日报社社长严佑文的家里，和他聊聊呢对吉宁战役的看法，并且告诉他，我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他。
4: 什么任务
3: 啊？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不过，这件任务，我会让你从头到尾的参与。
4: 那我就接受您的命令。
3: 好，走。
1: 你好啊，大记者。
4: 鲁伯伯好。
3: 鲁军长，小女儿不懂事，让你见笑了。
1: 好，林爱真的是率真可爱呀。
3: 来来来，
1: 方长官
3: 啊，
1: 吉宁前线发来密电
3: 啊，
1: 说是共军完全按照您事先的预判，正在清齐主力向卓子山运动，看来一场攻打卓子山的大战就要开打了。
3: 好，很好，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

张松训、罗瑞卿获悉敌军大队人马东进，迅速撤出卓斯山，转向吉宁。傅作义命预先隐蔽的部队在空军的配合下，向吉宁阵地发起猛烈的进攻。国军四面受敌，被迫撤出阵地，放弃吉宁，撤回大同。至此，大同吉宁战役宣告结束。

哎呀，百姓们都自发赶来为我们庆贺呀！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下面有请我们的副总司令，发表大同吉宁连战告捷的感言。

0: 我们的百姓们都自发赶来为我们庆贺呀！就差今天来这里，只要敲锣打鼓，跟着喊，就给钱。那是来，
1: 给我写一封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哼，
2: 心情不能变成战场上的胜利，毛泽东也不会因为这一篇文章而乱了方寸。
3: 我们的建军思想是党指挥枪。
4: 军心是散不了的。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5: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8: 品四川美酒，越生活敬未来。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 药遍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
9: 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这就是益安宁丸。
1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2: 我要去按摩，去吃饭，找好停车的。去按摩，找环境好的，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每一次来，可能项目也不一样，然后角色也不一样。相比之前的话。 可能我的年龄也有在增长，想法上对角色上的理解可能也有一些变化。

0: 刚开始是比较幸运，你还没懂演员是什么的时候就在拍戏了。那个时候的心态就是还没太理解这份工作是什么，有一种被推着走的感觉。然后当你逐渐的了解了说这个行业演员的生存竞争有多激烈，然后包括一个好的角色大家肯定都会去想演，就你需要更多的努力让大家看到更多你的一个合适的一面。我觉得这可能是这几年拍戏下来对这个职业的一个理解吧。
1: 你们是厨师，就要对食材有最基本的尊重。
2: 这是咱们物业公司的新员工，
3: 从我们来融科到现在，每天处理这些案子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0: 我觉得是一点一点觉得这个
1: 甜
0: 职业特别有意思。
1: 是啊，
0: 可以体验到各种职业，包括各种人的一些生活。这些东西是我觉得如果你不当演员是很难体会到的。
3: 你好，我叫舒一南，本科北大法学院。
0: 律师就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当的，就是在我们拍之前有去体验生活嘛，去到律所里面看到那些律师开会啊，包括他们说的一些很专业的术语，你头第一次听就炸了，你背不下来，它不是你所常规能了解到，听完你说的东西我知道是什么意思，需要把那些内容理解然后才能正常的去说出来。我觉得这是对于我记台词方面是一个很大的成长，就拍完《平凡之路》之后，我觉得记台词正常的台词都没有那么难了，因为你背过特别特别专业的东西了。我觉得也是很开心能体验到各个职业不一样的地方，每个职业都会有不同性格的人。我觉得首先出发点它都是人，只不过大家的从业方向不一样，但是在每一个行业里面都会出现很厉害的，包括很迷糊的，包括各种类型的人都会有。所以不要把每个行业的人定性说律师就是这样，然后飞行员就是一定是那样的，太标签化了。所以说在拍的时候我们也是先找这个角色人物特点。
4: 天不生我，许新年，大风万古如长夜。许新年，你劝劝我呀。
0: 许新年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他的一些文言的台词和他比较书生，包括他比较自己性格上有一点傲的这种气质，包括一些喜剧元素在里边。
5: 我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我会抓住你不放的。
6: 看我这边啊。
7: 好，可以了。
0: 之前一直有想说有没有机会可能演到就是反差比较大的角色，因为之前的角色大家可能都觉得比较就可能正向一点，所以说也是第一次演到反差这么大的角色，我觉得挺幸运的。可能现在的行业来说大家都不是主动选择慢下来，而说是被动选择慢下来。大家对于长剧来说的话可能更需要更多丰富的内容，大家也在不断的想办法去突破去精进，所以可能现在给到演员的选择真的不如以前的多。所以我觉得只能在空闲的时候你也要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有工作的话还是要去认真的去对待。我觉得可能跟以前相比时间更松散了一些，然后也更有认真的在想说未来可能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还是要先自己努力去做更多的改变和尝试，不要觉得改变和尝试是一件害怕的事情。希望明年还是在工作上能有更多不一样的突破吧。

0: 起长着。
1: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0: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1: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2: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3: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1: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4: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5: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4: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哎呀，百姓们都自发赶来为我们庆贺呀。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下面有请我们的副总司令发表大同吉宁连战告捷的感言。
1: 第十二战区的官兵们，归绥的父老乡亲们，大同吉宁战役的胜利只是小试牛刀，不值得你们如此的兴高采烈呀。待傅某人带领你们攻克张家口，固守平津堡，把朱德、毛泽东指挥的共军赶出华北，你们再为我开庆功大会吧。
2: 严处长，庆祝大同吉宁大捷的稿子写好了吗？
3: 写好了，我已经送到印刷厂发牌了。
2: 写得好快啊，我要向你好好学习。
3: 这有什么可学的，不就是熬夜吗？我这刚躺下，你又心急火燎地把我叫起来了。
2: 这事儿你可不能怪我，是那位副长官让我去请你的，说是有天大的事情要你完成。
3: 天大的事？
2: 天大的事，我爸亲自说的。
4: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2: 没关系。这位老乡，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4: 哎呀，不知道，就说今天来这里，只要敲锣打鼓，跟着喊就给钱。那孩子来，实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5: 走了走了，
6: 哎，你走。
4: 这么多钱呢？
7: 哎，我也好了，给我一份啊！
8: 你来，走走走，谢谢。
9: 我也好了，
10: 我拿着拿着，走吧。
9: 我该我了，
7: 下一个。
10: 谢谢，
7: 谢谢，谢谢，谢谢。

0: 副长官。
1: 哦，来了。
2: 爸。
1: 哎。
2: 您花钱买的军民庆功大会，看上去不错啊。
1: 不要瞎说。严处长，来来来，坐
0: 啊。好。
2: 看来你们要谈论国家大事了，我先回避一下。
1: 站住！我既然说了这件事，让你全程参与，就不会食言。这件大事对你不保密，坐下听吧。
2: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行，那我就随便听听。
1: 佑文呐，我知道，你为报道大同和吉宁战役的胜利一夜都没睡。不过这件事情事关重大，还得你出马呀。
0: 请长官指示。

0: 我想让你呢，替我写一封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
1: 爸，您要给毛泽东先生写公开信？
0: 对啊，不行吗？
1: 当然可以，我的潜台词是，您请严处长写这封公开信，能不能发表在我们大公报上？
0: 既然是公开信，那当然可以发表。
1: 怪不得让我留下来呢。
0: 严处长，你有什么难处吗？
2: 这封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是要在我们的《奋斗日报》上发表啊。
0: 那当然了，而且还要在我们的电台上播放。
1: 电台播发？爸，您这动静搞得也太大了吧。
0: 什么叫公开啊？我就是不仅要让毛泽东先生知道，而且要让全国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严处长，你是不是不同意我写这封公开信呢？
2: 不是的。
0: 那你为什么蹙眉不语呢？
2: 是这样，这第一，我不知道副长官为什么要给毛泽东先生写这封公开信。这第二，作为这封信的执笔者，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下笔。
0: 严处长，你是我十二战区最好的写手，但是你不懂一个军事家，尤其是一个政治家做事的用意。你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呢，我就不说了，留给历史去评说吧。你谈的，严处长别紧张啊。好，我告诉你啊，这份公开信的内容就是通过大同和吉宁战役的成败得失，劝说毛泽东先生向我们，向南京国民政府投降。
1: 爸，我没听错吧？您要劝毛泽东投降？
0: 对。严处长，你回去以后即刻动笔，两天之内必须写出一篇高水平的稿子来。
2: 是。

0: 傅作义打下了吉宁，又逼得我军撤回大同。现在呢，他又给我们地下工作者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呀！
1: 董老，你觉得傅作义为什么会给我们出这样一道难题呢？
0: 目的有二：一是讨蒋某人的好。
1: 他想借此逼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发怒，和他傅作义的十二战区所属部队决战。傅作义讨好蒋某人是一定的，但是他的真实目的，是想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地盘，增加他十二战区的实力，想早一点当上华北王。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是不会重他的激将法的。
0: 有道理，有道理啊！
2: 董老，你可以秘密电告阎又文同志，不要担心党对他的看法，可以放开手，去写好这篇致毛泽东同志的。

0: 中央社查随20日电，副长官作意致毛泽东先生，悉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电文如下：延安毛泽东先生，数次去年日本投降，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第一枪。最近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动救援大同。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17个旅、51个团之众，企图在吉宁歼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惨烈巷战继续达4昼夜，最后你们终于溃败了。当你们溃败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了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25000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我热诚希望你们接受血的教训，立改变政策。只要毛先生参加政府，以政府议员的资格向国府保荐贺龙或你们任何一位先生接替我的现任的职位，我不但首先衷心欢迎，并愿尽力。
1: 一字千金，掷地有声。我要好好的奖赏你啊！
2: 副长官过奖了。
1: 不，一点都不过。这篇文章一发表，南京的蒋主席就会高看我12战区。延安的毛泽东会气得直跺脚，正在大骂他的下属呢。最重要的是啊，我12战区的官兵开拓疆域，就要换上美式的军事装备，你这篇文章啊，威力无穷啊！
3: 一篇文章能有这么大作用，我可不信。
1: 那好，那我们就借用核桃老百姓的一句俗话：“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3: 但愿爸爸的话能成为现实。
1: 一定会的。哎，对了，东局啊。你们大公报也要抓紧时间把这篇文章登出来。
3: 我尽量办吧。
4: 为什么还要尽量啊？
3: 世人皆知我们大公报历来是有原则的。
1: 哼，鬼丫头，跟我还要摆架子。
3: 谁让你是我爸爸，我跟你摆摆架子怎么了？
1: 哎呀，好好好好好。

0: 看了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嫌烦呢？
1: 你不觉得傅作义这篇文章充满了文采啊？通篇是有理有据，思路清晰。你看，我没想到傅医生不仅有韩信之勇，竟然还有张良之谋。接下来就看他自负的毛泽东该如何收拾这败局啊。
0: 败局，我可不这么认为。
1: 你是怎么看的？
0: 达令，你还记得吗？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就许诺过要打败毛泽东，到现在了
2: 快20年了。
1: 可这近20年来战况如何，你应该比谁都清楚才是啊。好，我去开会了。
0: 达令，你不会因为这篇文章就产生了马上可以战胜毛泽东的错觉吧？
1: 毛泽东好不好对付，我比谁都清楚。可是夫人，你刚才搅了我的好心情。
0: 达令，心情不能变成战场上的胜利，毛泽东也不会因为这一篇文章而乱了方寸。

0: 从军事上讲，他蒋介石傅作义的用意是明确的，那就是利用激将法搅乱华北我军的士气，进而达到他们乱中取胜的目的。
1: 机关算尽呢。借用陕北老乡的话说，他傅作义是做梦娶媳妇儿，净想好事儿。
2: 他老蒋。
1: 懂得攻心为上的道理，但是，他不懂我军的建军思想。
2: 我们的建军思想是党指挥枪，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军心是散不了的。完全正确。
1: 哎，秋高气爽啊！老总啊，来来来，出去走走。
2: 好，
1: 老王啊，
2: 我想。 咱们就给他来个反其道而行之，把傅作义致你的这封公开信当做反面教材，下发到连以上的干部，而且还要全文刊登在我们的报纸上，以激发我军指战员消灭顽敌的精神力量。
1: 我赞成啊。另外，还应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告他们。 认真总结教训，以利再战。很好。说到教训，我毛泽东是责无旁贷啊。鉴于目前我军武器简陋，指挥员们又缺乏攻打大城市的经验，尤其是像打大同这样的坚固的城市，要慎之又慎的。
2: 应该像华东的陈毅粟裕他们，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这就要求我军以打运动战为主，在运动中消灭更多的敌人。待到敌我力量发生根本变化之后，攻打大中城市就必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 恩来同志从南京发来密电，蒋介石已经做出了乘胜追击，拿下晋察冀首府张家口，进而把我军赶进太行山的计划。同时，他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召开没有我们共产党人参加的伪国大。
2: 再接下来，老蒋恐怕要对。
1: 延安下手了，那是迟早的事情。为此，应该立即电令晋绥部队归建，同时啊，为适应新的更加严峻的作战形势，电令聂荣臻同志。

0: 恢复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的指挥机构。
1: 好。
2: 叫！

0: 政委啊，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政委，我们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我还是坚定的相信，待到你我再度相会之日，一定是我军欢庆胜利之时。
0: 我也坚信不疑啊。
1: 见到何老总，一定要带去我的问候，同时还要带去我的检查。
0: 不不不不，我是司令员，主要责任由我来负。恳请你把我们二人写的绥东战役经验、教训，送交聂司令员，听候他的批评。
1: 好。这是刚刚出版的刊登傅作义致毛主席公开信的报纸，请你也留一份。

0: 报告，
1: 进来。首长，肖副司令员到了。哦，
0: 聂司令员，哦，
1: 肖副司令员这么晚了，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0: 对啊，毛主席转来了周副主席自南京发来的密电，要我们相机行事。哦，
1: 蒋某人要北平行辕，乘胜追击，一举拿下张家口。
0: 另外啊，他搞东西夹击的战略也是一定的，关键是，他蒋某人将如何排兵布阵，这是我们尚不了解的事情啊。
1: 耿彪同志也从北平发来了急电，说国军的参谋总长陈诚奉蒋介石之命，于今日飞到北平，要亲自部署进攻张家口的战役。
0: 耿彪同志。 不是结束军条部的工作了吗？他何时回张家口？
1: 近日。

0: 刚才根据蒋主席的指令，我与陈参谋总长逐一协商落实了攻打张家口的作战计划。下面，先请陈参谋总长传达蒋主席的指令。
1: 蒋主席命令你们，北平行员所属各部，在完成冀东扫荡之后，以第十一、第十二战区主力，沿平绥线东西并进，向张家口发起攻击，以东北兵团一部围攻张家口附近的共军，并歼灭之，还要折断其退路。李主任。
0: 前一阶段，你部所属的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在西线攻克吉宁，解围大土，并已致毛泽东一封公开信，扬名国内。下面，是否可以由你属下孙连仲将军，讲一讲他在东线的战果啊？可以啊，<笑>
1: 谢谢。
0: 方鲁，你就对着作战地图，向陈参谋总长。 汇报一下你们第十一战区的战绩吧。
2: 是。
0: 在西线激战大同吉宁期间，我军首先由平泉分三路出击，一路沿着铁路公路向承德前进，一路经土沟、六沟前进。由于这两路进军神速。 只用了2天，就攻陷了热河首府承德。第三路经黄土梁、六营子，于攻陷承德的第二天，又攻占了头沟、龙化、张三营子。总之一句话，3天时间，痛快淋漓地解决了热河城。好。

0: 孙司令不愧是党国的栋梁。由于冀东是联系华北和东北的走廊，又直接威胁着北宁路和平津地区安全，为此，我军经过短暂的休整，就从冀东西部的通县、怀柔、密云，南部的武清、唐山、滦县，东部的山海关、昌黎
1: 等先后出动，经过数日血战，现在冀东大部已收为我的囊中之物。
0: 好，好啊！孙司令能够继续保持我军不善张扬的战斗作风，实属不易啊！李主任，你说呢？
2: 陈参谋总长所言极是，我看孙长官就不必说下去了。
0: 孙司令长官，在下达攻打张家口的命令之前，我有个想法，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1: 请总长御史。
0: 第十二战区在攻打吉宁大同的战役中打得很苦，所以他们需要较长的时间休整。因此，我和李主任商定，先由你
1: 指挥的第十一战区，从东面向张家口发起攻击，坚决完成收复张家口的战斗任务。
0: 嗯，
3: 我说房鲁啊，
0: 傅医生在攻克吉宁、解围大同之后，
3: 蒋主席就把大同划给了第十二战区来管辖，接下来
0: 绝不会再把察哈尔省作为战利品送给第十二战区。<笑>
3: 好好好，
0: 孙将军， 请你记住，我愿意为你颁此大奖。
3: 是，
0: 请。李主任，下面就由你下达攻打张家口的命令。

0: 报告。
1: 进来。
2: 首长，耿彪首长回来了。
3: 聂司令员，我回来了。
1: 哎呀，耿彪同志，辛苦了。
3: 哎，不辛苦。聂司令员，您身体还好吗？
1: 还好，就是很想念你呀。
3: 我也是啊。
1: 来，坐。
3: 哎。
1: 哎，对了，我给你冲杯张家口的奶茶喝。
3: 哎，让我来。
1: 我来，坐。
3: 来，给我吧。
1: 好。哎呀，真快呀，一晃半年多的时间就过去了。
3: 是啊。啊，请。
1: 在北平的工作怎么样啊？
3: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这样的话，我们在北平军调部的工作也已经告一段落了。
1: 嗯，就是说，他们在纵容蒋介石进攻解放区。
3: 是的。如果说年初我去北平接受这项任务的时候，对蒋介石接受谈判还抱有一丝幻想的话，现在我已经对此完全死心了。而且，经过这段时间的谈判，也让全国的老百姓看清楚了他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本来面目。
1: 对我们来说，可能也不是一件坏事。
3: 嗯，聂司令员，您还是给我下达新的作战任务吧。
1: 嗯，你是知道的，蒋介石对我们张家口啊垂涎已久。嗯，他企图占领张家口，打通平绥线，把北平和绥远连接起来，以切断我们华北解放区和西北解放区以及东北解放区之间的联系。目前，他正在调动兵力，准备进攻张家口。
3: 那咱们下一步的计划呢？
1: 前一段时期，承德被敌军占领，吉宁一战又没有打好，这样就是我们张家口陷入东西两面受敌的境地。孙连仲制定的进攻张家口的计划也是东西对进，围困和进攻张家口。
3: 嗯，
1: 所以啊，我们必须针对现在的这种敌情，尽快地制定出相应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嗯，我个人的意见，今后军区的作战工作还是由你来抓。
3: 好的，让我先了解一下情况。

0: 说到进攻张家口，蒋介石不想再把察哈尔省这块肥肉让傅作义拿去，所以他决定让孙连仲指挥中央军的嫡系部队攻占张家口。为此，所谓东西夹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实际上至少在开始阶段的主战场在东线。
1: 罗政委，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东线以第十一战区李文集团军的第十六、第五十三军由南口、怀柔等地向张家口进逼，第九十四军为战役预备队，第十三军出沽源做牵制性的佯动。
1: 西线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的部队呢？
0: 战役的第一阶段，他们只配合东线第十一战区会攻张家口。
1: 我们在保卫张家口的战略方针是什么呢？
0: 有分歧。
1: 分歧？
0: 说得严重一点，有很大的分歧。
1: 分歧点是什么？
0: 聂司令员，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正式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为此，我们必须做好从张家口撤退的准备。我和肖克副司令员支持聂司令员的意见，但有些高级干部和将领坚决反对放弃张家口。
1: 他们的理由呢？
0: 很简单，他们说张家口是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怎么能如此轻易地丢掉呢？当时我很生气地反对了他们。
1: 聂司令员的态度呢？
0: 聂司令员也很生气地说，不要扯了，这件事没有扯的必要，早撤还可以多搬些东西，甩掉包袱，能主动打胜仗，打了胜仗，天津、北平、保定都是我们的。
1: 是啊，那他们能理解聂司令员的意思吗？
0: 他们只是撅着嘴不说话而已。
1: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0: 聂司令员说，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写报告，就由毛主席做最后的裁决。
1: 毛主席回电了吗？
0: 没有。耿彪同志，近期军区领导就要召开军事会议，你要多动些脑子，多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1: 放心吧，我会尽力而为的。

0: 蒋某人对于攻占张家口是志在必得呀，因为他知道占领张家口的政治影响力。
1: 国民党东西两线进攻张家口，兵力约30万，而晋察冀4个也

0: 占纵队不到60000人，就算加上地方部队也不到10万人，敌我力量悬殊啊。在这样的形势下，死守张家口是保不住的，还会产生更大的损失啊。
1: 不过仗还是要打的，主动放弃不但会丧失寻机歼敌的机会，还会影响部队的士气啊。
0: 还是要让荣臻他们把重点放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方面，集中主力歼灭敌人，
1: 不要死守个别地方，背上包袱，不要怕打烂坛坛罐罐，要充分发挥我军运动战的优势。一句话，积极备战，秘密疏散。
2: 以上就是毛主席的批复，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
3: 好，指导思想已经有了。下面由耿彪同志介绍一下具体的作战方案。
1: 是。
4: 同志们，聂司令员根据毛主席电示精神以及诸方面获悉的情报得出结论，敌人进攻的重点在东线，为此决定集中第一纵队及第二、第三纵队各一个旅，集中到淮南以南地区待机出击，准备歼灭由康庄、怀柔西犯的敌人，在歼灭若干敌人之后撤出张家口。为配合张家口正面作战，为撤出军民向南转移，由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冀晋军区政治委员王平指挥第三纵队第八旅和冀晋、冀察、冀中军区的五个独立旅发起平汉战役，打击国民党军侧背。聂司令员，我全部讲完了。
3: 啊，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6: 听明白了。
3: 好，第二个议题，恢复晋察冀野战军指挥机构，为统一领导，军区党委决定并报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准，以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为司令员，以军区副政委罗瑞卿为政治委员，以耿彪为参谋长，以潘自立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兼任前线委员会书记，组成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会后你们要分头进行传达、动员、组织等各项工作，同时还要保障后勤的供应。都记下了吗？
6: 记下了，
7: 记下了。
3: 好，下面请前线指挥部罗瑞卿同志讲话。
2: 同志们，为了配合这次作战，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联合发布了紧急动员令，会后每个人带一份回去，务必在军民中落实。
6: 是。

0: 罗政委，请回吧。我一定如期赶往怀来前线，设立野战军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并落实防御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1: 好。时下，其他几个野战军都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打大胜仗，
0: 唯独我们晋察冀军区还没有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搞得指战员们的情绪都很低落呀。是啊，我虽然刚回来不久，也感觉到。
1: 这种情绪必须尽快改观，否则会影响战场上的胜负。放心，我一定做好指战员们的思想工作，让你们在前线没有后顾之忧。
0: 罗政委，越是到这种时候，我越能够感觉到你就是我们的坚强后盾啊！<笑>
1: 毛主席不是经常说吗？只要你们坚定执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时刻和晋察冀老区人民握成一个拳头。
0: 就能无往而不胜。放心吧，罗政委。战场上见。
1: 战场上见。

0: 同志们，你们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有了它，我们就能够战胜敌人。
1: 羽翼回到侧面进攻，打下怀来后，再长驱北进，夺取张家口。
2: 这次行动高度机密，我们一定要在夜间行军。
3: 咱们是受过美式训练的正规军，
1: 向他进攻命令。是。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5: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

0: 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Konula çıkışının o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o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4: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5: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6: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7: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8: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9: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8: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小同志，辛苦了啊！哎，小同志，把你的铁锹给我用一用，来。
1: 这么着，我来吧。
0: 哎，我用。
2: 小同志，枪要这么用，知道吗？
1: 知道了，
0: 这土要拍实了。
1: 首长，还是我来吧。
0: 哎，你手怎么了？
1: 没事。
0: 来，我看看。
1: 首长，没关系的，首长，大家都这样。
0: 一会儿去卫生所包扎一下。
1: 是。

0: 同志们，你们双手构筑的这道坚实的长城，就是我们的生命线。有了它，我们就能够战胜敌人。
1: 报告参谋长，肖副司令员罗政委到了，请您过去。
2: 好，我们边走边说。
1: 王团长，你们弹药配备的怎么样了？
2: 报告参谋长，我们不但把前沿弹药配足了，团部也准备了不少。
1: 一句话，够敌人吃了。
3: 好，弹药充足就有了打胜仗的保证。弹药注意节约使用，同时还要保证通讯联络畅通。
2: 是。
1: 慢点。
4: 好。
1: 报告参谋长，国民党的参谋总长陈诚突然要返回南京，行前正在北平单独传见进攻张家口的东线主力兵团李文司令。
4: 快点。
5: 关于张家口整体作战的方案，校长看后很高兴。他在电话里对我说：“很好，我批准了。你们就照着这个作战方案实施就是。”哼，
4: 来，
5: 是。另外，校长再三叮嘱，说你在战场上打仗是员虎将，但在政治上就没那么成熟了。来。 简单的说，校长对你拿下张家口是放心的。他不放心的是，你未必认识到这场战役放在全国这盘大旗上是一场政治大仗。什么？政治大仗？
4: 对，大同济宁战役让地方派系的傅作义拔了头筹。 他不仅得到了校长恩赐的大片土地，而且还利用致毛泽东的一封公开信声名远播，真可谓是名利双收啊！校长说了，你李文是我黄埔一期的高材生，如果此役不能一举拿下张家口，校长和我这个老师那可就……
5: 请总长放心，学生一定不辜负老师。
4: 很好，校长还说了，如果李文一举拿下张家口等地，这不仅说明我黄埔子弟中央嫡系部队就是有战斗力，而且还等于把察哈尔省的地盘全部划入了中央政府的版图。请让校长放心，这次绝不会让察哈尔省再落入傅作义手中。很好。
5: 你是知道的，校长早已昭告天下，10月底就要召开。

0: 没有中共参加的国大，要制定治国的宪法。校长让我转告你，希望你拿下张家口，向国大献礼。
1: 请转告校长，这份大礼我献定了。
0: 为了配合你作战拿下张家口，我已经征得行辕主任李德林的同意，特批了飞机、装甲车、坦克，还有大口径的野战火炮。这是详细的情况。
1: 谢校长和总长，学生保证完成任务。
0: 祝你马到成功。
2: 前线指挥部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关于张家口战役的指示精神，制定了以张家口为调饵，把部队主力集中在东线适当地区，选择一路歼灭之，得手后再歼敌一部的策略。下面由参谋长耿彪同志介绍敌我双方的兵力配备。
3: 是。同志们，根据最新情报，敌李文兵团决定以第十六军及第五十三军的一个师分两个梯队，沿平绥路向怀来发起进攻。为此，我前指确定的战役部署是以第二纵队主力赴地方武装一部在怀来延庆地区正面抗击敌人进攻，以第一纵队及第二第三纵队各一个旅隐蔽集结于怀来以南地区待机出击。另外，鉴于此次战役敌人将出动飞机对我军阵地进行集中轰炸，各参战部队务必做好防空准备。
4: 知道敌人发动攻击的日期了吗？
3: 9月29日。
5: 9月29日，国民党军以四个师的兵力沿平绥铁路分两个梯队向怀来进攻，企图首先攻占延庆，再迂回怀来。我军第二纵队遵照原定作战方针应战，敌军出动飞机100多架次配合地面部队作战，与我军打成相持状态。
6: 真可谓弱将手下皆弱兵，都是一群扶不起的阿斗。阿斗，阿斗！
0: 校长，又在生谁的气？
6: 我在生你的气。
0: 我？校长，我怎么惹您生气了？
6: 这么一个小小的攻坚战，用了四个师的正规军，打了3天3夜，还没拿下来，我不该生气吗？
0: 我对不起校长的栽培和信任。
6: 你对不起你肩上扛的责任。前方战况如何？
0: 我刚刚接到李文将军的报告，我109师为了突破共军的阵地，打乱其防御体系，除了用飞机轰炸、坦克冲杀，还发射了7000多发炮弹。
6: 结果呢？
0: 共军十分顽强，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我109师325团全团及327团一个营全部为国捐躯，另有3辆坦克成了共军的战利品。
6: 这不还是一败涂地？
0: 还有，
6: 讲。
0: 李文部从正面进攻怀来受阻，现在被迫改攻为守，
6: 真是丢尽了我国军的脸面。你们就用这种战场上的失败来迎接马上召开的国大吗？啊，
0: 不，请校长放心，我一定用国军高奏的凯歌庆祝国大的召开。
6: 突然变得这么自信了，你是有了什么新的锦囊妙计吗？
0: 校长，明天上午我便飞赴北平，我要亲自到战场上督

0: 把校长您的指示精神转化为胜利的现实。
1: 很好，告诉李文，正面进攻受阻，可以迂回到侧面进攻，打下怀来后在长驱北进，夺取张家口。
0: 是。
1: 总算还有一个不是阿斗。

0: 报告，李文司令从前线赶来，请您指示。
1: 请他进来。
0: 是。
2: 报告，李文奉命赶来，向您领受批评。
1: 不要说这种泄气的话，时下交战，以李文只是暂时的战事不利嘛。更何况，胜负乃兵家常事嘛。嗯，
2: 谢总长。嗯，还请陈总长明确指示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1: 你辛苦了，来坐。校长指示我们，哎，坐坐坐。你从正面进攻怀来受阻，那我们完全可以出其不意的从侧面对共产党发起进攻啊。嗯，为此我决定用军车悄悄地将你的预备队第94军、第43师以及121师的两个团运至沙河，经怀来东南20公里的马袍泉横岭，然后再迂回绕道，共军的侧背向怀来突然发起攻击。
2: 好，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此次战役我军必大获全胜。
1: 先不要说这样的大话，为了掩护此次侧背偷袭式的进攻，一要加些侦阻，将正面的枪炮声啊打得更响；再是要保密，绝不能将我军改变进攻方向的意图。嗯，

0: 同志们，敌人想采取迂回偷袭的办法拿下怀来。为此，我前指确定了战役部署师、集中第一纵队及第二纵队第七旅以及第四纵队第十旅的一个团，统由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德志、政委苏振华指挥。我们同样采取偷袭的办法，粉碎敌人的企图。
1: 大家都听清楚了吧？
2: 听清楚了。
3: 同志们，第一纵队原是冀陇豫的部队，因此杨德志、苏振华同志原来也不是我们晋察冀的干部。但我要讲清楚，军队是党的军队，干部也是党的干部，都必须服从党的统一指挥。二纵司令员郭天民同志，
4: 报。
5: 你必须做好榜样。
4: 是，很好。
5: 同志们，刚才萧克司令员讲得很重要，这也是我军以弱势之旅战胜强敌的根本。另外，蒋介石也十分看重此役，并吹牛说，各方面皆表示相信，一切战事至10月10日，也就是国民党的双十节即将停止，届时。 政府自铁路线上肃清共军之战可告完成。钢彪同志，
6: 到，
5: 电告杨德志司令员，要让蒋介石的美梦变成噩梦。
6: 是。

0: 刚才卢参谋长介绍的敌人，要迂回偷袭怀来的计划。根据前指营敌的重要指示，下面我做一下作战部署。 国民党军队第43师12期团，在8日到达马抛泉，主力禁止水舰地区设伏。我军第一旅担任组员，第二、第四旅在7日前到达指定地点，并占领制高点。待8日晚，敌人到达马抛泉且立足未稳之时，我军发射3颗信号弹。这次。 我们以5倍于敌人的兵力冲向12期团，争取全歼。这次行动高度机密，我们一定要在夜间行军，记住了没有？
1: 记住了。

0: 吴参谋，我们的部队在天亮之前一定要全部赶到设伏地点。
1: 别有问题。好，到达设伏地点之后，命令部队简单的吃早饭，立刻做好战斗准备。是。
2: 兄弟们，附近呀有好东西，全是玉米地，拐进来烤烤随便吃，没看这东西可以啃上一口，那叫一个香啊！来来来来来，有情况，快警戒，快警戒，快快，警戒，快！哎哎，兄弟们，都别慌啊，咱们是受过美式训练的正规军，为了马跑犬首战胜利。 上级又派来了三个山炮连，等他们一到，咱们就开始吃饭啊！有了饭包以后，向马跑犬发起总攻。
3: 好，
2: 休息。
3: 好。

0: 敌人开饭已经有十分钟了吧？
1: 是。
0: 准备下达进攻命令。进攻部队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一句话，万事俱备，就欠东风了。
0: 千万不能有漏网之鱼啊！敌人的后路切断了没有？
1: 刚才接到他们的报告，敌人的退路已经全部切断。
0: 好，下达进攻命令。
1: 是，立刻向天空中发射三枚消耗弹。
2: 是。
3: 作战方案，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发起冲锋，经一夜的激战，歼灭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27团共1600余人。敌121师经镇边城，43师的两个团经横岭分路推进。我军在南石岭英勇阻击敌43师，打死打伤敌600余名。我军第三

0: 第四旅、第十旅和第二旅主力，也在镇边城东南联合阻击敌121师，又消灭敌1000余人。历时3天的激烈战斗，敌人迂回我怀来的全部企图，以死伤3000余人的代价，宣告终结。
1: 来，
2: 缴了不少东西啊，这么多大家伙，
3: 啊，是啊，收获不错。这，
4: 把弹药藏那边去。
5: 好，
4: 哎，
5: 好，
4: 来，弹药放这
6: 儿。回不去，
4: 好，小心。
7: 组长好，
2: 辛苦了。
4: 组长好。
2: 好东西啊！
3: 要是我们的部队装配这样的武器，那敌人就更不是我们的对手了。
2: 毛主席说过，战场上决定胜败的不是这些武器，而是人呐。同志们都辛苦了。
3: 有道理啊，我们的指战员都是好样的。
2: 好啊。哎，卢参谋长，
3: 在。
2: 你跟炮兵专家高主任说，让他多训练一些我们的官兵，学会打炮。将来啊，我们打大城市的时候，那可是大有用处啊。
3: 好。哎，杨司令员，我建议请肖司令员和罗政委把部分俘虏押到张家口，让聂司令员好有文章可做。
2: 这个主意好啊，可以。走，都数清楚了啊。
8: 聂司令员，东线战场发来喜报，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你看，
2: 好啊！
3: 哎，你再看看这个，
8: 为配合平绥东线作战，我第三纵队第八旅、冀晋军区独立第四旅。和冀中军区独立第七、第八旅等部，也在9月29日向平汉线南起漕河北至涿县段发起大规模破击战，近5天的战斗，先后攻克望都、徐水、定兴、荣城4座县城，共歼灭敌军8000余人。
9: 我准备给中央军委毛主席写报告，讲一讲我们晋察冀军区最近取得的战果。
8: 我赞成。
9: 坐，
8: 哎，
9: 来，
8: 哎，
9: 喝水。
8: 好，聂司令员，为安定张家口居民的情绪，我准备让大家看一眼东线俘虏的敌军。
9: 好啊，但是不要忘了3大纪律8项注意。嗯，
8: 是。
9: 夜里搬运物资的工作进展得如何呀？
8: 一切按计划进行，不过。同志们在搬运物资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意见。
9: 意见，说说看。
8: 同志们对于炼钢厂、发电厂等大型工厂的设备留给敌人，有些想不通。
9: 想不通也不行，这些工厂的设备都是人民的，要是把它炸了，这些工厂的工人和家属怎么生活？另外，我们再打回来，怎么炼钢，怎么发电，这是个原则问题，必须执行。
10: 老毛啊，东线战场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我感到张家口的形势不妙啊。
11: 东线的胜利无疑会暴露我们在西线战场上，尤其是张家口守备的空虚。一旦傅作义突然向张家口发起攻击，这座空城啊将会很轻易地被他占领。
10: 眼下在归绥的傅作义为什么还按兵不动呢？
11: 姜太公钓鱼啊，他在等蒋介石的召唤。
10: 傅作义肚子里也有个小九九，蒋介石不给他重力，他是不会轻易出兵的。
11: 傅作义出兵有2个条件。一，从军事上讲，东线的战士难以取得速胜。

二，从政治上讲，东线的战役影响到蒋某人伪国大的召开，这两个条件是傅作义跟蒋介石讨价还价

0: 公爵啊，刚才笑什么呢？是不是笑父亲老了，这刀耍的不如过去了？
1: 没有没有，跟过去差不多。
0: 那你笑什么呢？啊？
1: 我就是觉得，您能不能有点新的招式？从我记事起，来来回回，就是这么几个动作，我都看烦了。
0: 女儿啊。 其实爸爸天天看你写那些八股式的新闻稿，我觉得实在没意思。可是你呢，你却乐此不疲，这是为什么呀？
1: 那是我的职业吧。
0: 嗯，说的对，拿笔写文章是你的职业，拿着武器带兵打仗也是我的职业。嗯。哎呀，爸爸，有好长时间。 没有带兵打仗了，这浑身的肌肉绷得紧紧的，这脖子都快不听使唤了。啊，进屋去帮爸爸捏一捏。
1: 爸，
0: 嗯，
1: 您这待遇不错呀。
0: 怎么？
1: 能让著名大记者给您按摩？
0: 你也不赖啊，你能给大将军按摩呀？

0: 您最近是不是特别累啊？
1: 终于知道心疼爸爸了。
0: 爸，我什么时候不心疼您了？我一直很心疼您的，好吧？倒是您，天天打来打去的，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您什么时候能在家陪陪我和妈妈呀？而不是天天面对着那些破地图。
1: 小孩子见识，净说些没用的。
0: 爸，
1: 好了，我不按了。往常你每次回来啊，总是以大公报的名义问这问那，可这次回来呢，你只跟我打了个招呼，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
0: 我敢问吗？过去我一问您就说这是军事机密，我一说报刊同仁看法，您就说这就是一群小知识分子胡乱猜忌，一点面子不给我留，我怎么办？
1: 你呀，少给我耍小聪明。要是没有什么所谓的热点新闻要采访，你会专程回来看爸爸？
0: 那要像您说的，我每次回来就都是为了工作，那爸爸和我就不能说说心里话吗？
1: 那这就要问问你自己了。

0: 我想让您知道，
1: 嗯，
0: 我想采访您，
1: 啊，
0: 是真的，但我心疼您，更是真的。
1: 好好好啊，有什么问题赶快问吧，爸爸等会儿还要开会呢。
0: 那这可是您让我问的。
1: 问。
0: 我有两个问题。
1: 嗯。
0: 第一，您作为十二战区司令长官，为什么按兵不动？第二，您准备何时出兵张家口？
1: 哼，无知的提问。
0: 看看看，这是您让我问的，现在又跟我摆司令长官的架子。
1: 对不起，我习惯了。简单的说呀，武人和文人不一样。我的上级蒋主席如果不下命令，我这个战区司令敢擅自出兵吗？嗯，哼。
0: 爸，您这是跟我打太极呢，我不信。
1: 那你是怎么理解的？

0: 我是觉得，爸爸您这是在钓鱼。换句话而言，这叫待价而沽。您现在不出兵张家口，肯定有比张家口更大的利益吧？
1: 我们这些军人要是总关注你们的评说呀，我们就不用打仗了，真是。
0: 爸，
1: 嗯，
0: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1: 哼，这么说吧，南京的老头子就要请父亲出山了。

0: 大林。
1: 啊，夫人，谢谢。
0: 司徒大使刚刚打来电话，说周恩来近几天又打电话又写信相威胁，说蒋主席如果不停止进攻张家口，他将立即从南京飞去上海。
1: 我已经明确地面告司徒大使了，等我国民政府收复了张家口，我就会向国人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到时候他周恩来会从上海再回延安，那么请美国再派出一架飞机送他吧。
0: 这我很清楚，当年美国援建军事调停部的时候，促成以美国为中心的三方谈判，目的就是为国军争取排兵布阵的时间，如今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了，所以军调部的使命也就结束了。
1: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何时拿下张家口。
2: 报告，参谋总长请见。
1: 请他进来。
2: 是，
0: 我正要找他呢。
1: 夫人，这是干什么？
0: 怎么，我问我干女婿一句话还不行吗？
3: 主席，夫人。
1: 好。
0: 陈参谋总长，我问你何时才能攻下张家口？蒋主席还要等着召开国民大会呢。
3: 夫人，这
0: 无话可说了，我都替你感到脸上无光。
1: 好了，夫人，去吧。坐下吧。夫人这么说你，证明没把你当外人。
3: 是。
1: 坐下谈吧。坐吧。说实话，我也很想知道李文兵团何时能在平北取得胜利，又更待何时拿下张家口。
3: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
1: 那你都知道些什么？啊？国军20多万正规部队，竟然打不过数万缺枪少弹的非正规部队。
3: 校长，眼下只能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了。
1: 讲。
3: 秘密命令傅作义，亲率第12战区的精锐部队火速东下，张家口这座空城即可收复。
1: 你不觉得丢人吗？我中央嫡系部队每战必败，现在又让这些非嫡系部队拿下了张家口。
3: 校长，马上就要召开国民大会了，如果不早早拿下张家口，我们对内对外都不好交代啊。
1: 这一步棋我不是没想过，只是你不给他好处，他会轻易出兵吗？
3: 我想过了，郑重地告诉他，只要他傅作义拿下张家口，察哈尔全省都交由他管辖。
1: 你可真大方啊，再给他一个察哈尔省。
3: 有得必有失，只要国运一转，送他的察哈尔等

0: 您一个命令，不就统统的划归中央政府了吗？
1: 可现在这个命令，
0: 校长，这个命令您不用下，我亲自飞赴桂绥，当面向他下达攻打张家口的命令。校长。

0: 滴啦啦滴啦，那一夜的夜当，东吴的臣，吾将要斩文官，要想出自京，到江夏去时，叹乐王，烦请我诸葛亮啊。
1: 南京方面，二请您出山的人就要到归绥了。
0: 是哪位大员呢？
1: 参谋总长陈诚。
0: 他带什么见面礼了吗？
1: 这在电话里还没说。
0: 那好，那你带我去机场接他吧。
1: 合适吗？
0: 合适啊。你就告诉他，说我偶感风寒，不能亲自去机场接他，还望陈参谋总长海涵呢。嗯，
1: 长官。
0: 嗯，
1: 您的意思是？
0: 这还不明白吗？你去机场接他，我在这里装病，和他谈条件吗？
1: 是。

0: 陈总长，我们副长官近日偶遇风寒，四肢无力，浑身酸痛啊。他为不能亲自到机场欢迎您的到来，感到非常的不安呢。
1: 哎，不必太拘泥于形式嘛。为了探望他的病情，立即驱车去副长官下榻的官邸。
0: 直接去副长官官邸。
2: 是。
3: 您说这陈诚是真的二请您出山拿下张家口吗？
4: 你说呢？
3: 我倒觉得是想请您出山，但是爸爸，我有一句话，赔本的生意咱可不做。
4: 哦，不愧是我的女儿啊，
3: 虎父无犬子嘛。
5: 陈总长到。
3: 爸，陈诚来了。
4: 哎，盖上大衣。

0: 陈总长，您请。
1: 好，医生，医生，
2: 哦，陈总长，
1: 不要起来了，不要起来了，坐坐坐坐啊！
2: 陈总长，你看我病的真不是时候啊！陆军长
0: 在，
2: 要替我好好的接待陈总长。
0: 是，陈总长，请坐。
1: 医生啊，看样子你病得不轻啊。

0: 没什么，就是点小毛病，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可以操练部队了。陈同志，用茶。
1: 好。
0: 陈总长，你日理万机，怎么会有时间突然飞来我归绥啊？一定是党国有什么大事吧？
2: 是。江主席说，请代我转告一声，趁着第十一战区的部队正在和共军激战，请他从西线出兵，奇袭张家口这座空城，可得事半功倍的战果。
0: 江主席所言极是啊，只是吉宁战役以后啊，我以为江主席啊，还有你陈总长，你们在战略意图是把东线战场交给第十一战区，所以我们就

0: 灵修栈道的事要造得越真越好。
1: 只要我们再坚持一天，明天晚上就可以安全撤出张家口。
2: 我们是张家口的学生，我们想参加解放军。
3: 这肯定不行。
2: 为什么不行？
3: 我们是去打仗，打仗是会死人的。
2: 我们不怕死了。
3: 反正就是不行。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5: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不肺完。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反复咳嗽，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Konula, çıkışının o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o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4: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5: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6: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7: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吗？
8: 我不吃这一套。
9: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7: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江主席所言极是啊，只是吉宁战役以后啊，我以为江主席啊，还有你陈总长，你们在战略意图是把东线战场交给第十一战区，所以我们就
1: 哎，这是江主席用的声东击西之计。时下十一战区将共军的主力调动到平北，就等着你医生出兵奇袭张家口了。
0: 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
1: 江主席还特让我向医生转告，为了精简军事机构，等你拿下张家口，决定将察哈尔地区也划归你领导的第十二战区管辖。
2: 江主席希望我何时出兵啊？
1: 就江主席的本意，他希望你明天就出兵。可谁想到医生的身体……
2: 哎呀，这算什么毛病啊？
3: 请转告江主席，我即刻召开战区的军事会议，下达攻占张家口的命令。
1: 好，傅将军不愧是党国的栋梁。
0: 哎，陈总长，军中无戏言呐、啊。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
2: 好
4: 啊，请用茶。
3: 陈总长，
1: 请用茶
4: 啊。好好。

0: 请坐，诸位，这是一次至少迟开了20天的军事会议。最近你们不少人问我，既然张家口战役是采取的东西对进的战法，那么南京政府为什么弃我西线于不顾，只让东线的所谓嫡系部队上阵呢？怎么样，现在你们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其实啊，这样的结局我早就料到了。我最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做了一件事情，攻打张家口的作战方案。下面就请35军鲁军长待我下达我早已思索成熟的这一作战方案。
2: 是。各位，副长官为我军制定的作战方针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换言之，又叫声东击西。说的再详细一点，就是我战区主力35军，由冯真向大同进军，同时命令铁甲车队开始于铁路线上摆出一个，掩护我35军，经大同、杨高、天镇向张家口发起攻击的态势。

0: 同时集中我战群主力5个师20000余人，由骑兵总指挥孙兰峰
1: 到
0: 亲率骑兵第4师第12旅为先头部队，在主攻部队之前搜索前进，并且要相机占领张北县城，然后向张家口发起突然袭击。
1: 是。
0: 各位，你们各个部门详尽的作战任务都在这纸命令上，会后来取，必须严格执行。
1: 是。
2: 明修栈道的事要造得越真越好，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把共军的主力吸引到平绥线上来。暗度陈仓的戏要悄无声息，当我们突然发起攻击的时候，共军才如梦方醒，可那个时候后悔已经晚了，张家口早已经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3: 喂，我是聂荣臻。好，好，你们要记住，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要尽量把存储在张家口的物资多运出去一些。好。
4: 哎，聂司令员，这种种迹象表明，陈诚和傅作义是达成了一笔交易，以张家口和察哈尔省为条件，换得傅作义出兵拿下我们晋察冀军区首府张家口。
3: 知道傅作义何时出兵吗？
4: 不知道。哎，不过陈诚走后的当天晚上，傅作义就秘密召开了军事会议。
3: 有关这个会议的情况你了解吗？
4: 不清楚。聂司令员，您请放心，咱们张家口北依长城，南傍洋河、桑干河，东临北平，西连晋绥、大同、晋北，是易守难攻之地。这傅作义即使打到了城下，我这个保卫张家口的司令员也能抵挡他几天。
3: 你这个情绪不对啊，我们要做到有备无患。一，我们要制定出有效的作战计划；二，要加快运输物资的速度，做到一声令下，我军区军政人员全部撤出张家口。
4: 是。

0: 我要回天津了，您对我们大公报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1: 现在没有。
0: 现在没有？现在没有，那什么时候有？
1: 三天以后。
0: 明白，又是军机不可泄露呗。那我就先走了啊，再见了，我的父亲大人。
1: 站住，你回不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从今天开始，平绥县已经被我部征用，所有运输老百姓的客车一律停运了。
0: 不是，爸，你们这些军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啊，简直就是霸道。
1: 我是傅作义，请讲。
2: 我是鲁英林，首批登车的弟兄都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3: 随车运抵的坦克和装甲车是否通车返回？
1: 必须通车返回。
2: 同时到达归绥车站以后
1: 还要一同返回来。
3: 是。

0: 哦，对了，最好在车头上面挂一幅标语，攻克张家口，解救老百姓。
1: 明白。
2: 爸，
0: 嗯，
2: 我觉着您吹牛呢。
0: 我怎么吹牛了？
2: 照您的说法，3天时间就能攻下张家口，然后让我带着胜利的消息回天津。3天，可能吗，爸？
0: 这是军事机密。
2: 那如果3天您攻不下张家口？
0: 那我就给你买一张飞机票，保你在3天以后回到天津。
3: 号外号外！副综艺司令阮晋记者霸占铁路。

0: 聂司令员，傅作义已经开始启动进攻张家口的作战计划了。刚才我也接到了报告，傅作义的35军已经沿平绥线开始运输部队了。按照傅作义的用兵策略，他是从来不会示行于敌的。这是我倍感不解的地方：运兵的火车头上公开的贴出“攻占咱们张家口”。
1: 解救老百姓的横幅，这更不像是傅作义的用兵策略了。
0: 是啊，是啊，这正是我疑惑不解的地方。如果说这是傅作义故意释放的烟雾弹，那么他准备用什么部队，又从什么方位进攻张家口呢？真不知道这个傅作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为防万一，留守部队除了警戒平绥线方面的敌人，还要密切关注敌人各方面的情况，防止敌人偷袭。
2: 是。
1: 同时，迅速做好撤离张家口的准备。

0: 小北，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你难过吗？你知道吗，我就是在张家口参的局。
1: 当然知道了，是耿参谋长看你饿的那啥样，才留你在部队给他当警卫员的。
0: 你怎么还偷听别人说话啊？
2: 你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谁听不到啊？
0: 我就是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非要离开张家口呢？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每天在部队一起上课训练，还跟着首长一起开会打仗，我真的不想离开这里。
2: 我也搞不懂啊，现在敌人不是还没打过来吗？那就算是真的打过来了，我们可以跟他们拼命啊。
0: 就是啊，走，咱们再跟首长说一说去。走。
2: 哎，别去了，说了也没用。
0: 为什么？
2: 因为这事已经上报了毛主席。
0: 毛主席？
3: 你们俩胡说什么呢？
2: 我们就是不想离开张家口。
3: 谁想离开张家口？我都想好了，等敌人打来了，我就站在首长前面替他挡子弹。
0: 那你就是违抗命令。
3: 那也不管了，我所有的东西都送给老乡了，准备好了跟敌人拼到底。
2: 那我也不走，我也留下来给首长挡子弹。
0: 对，我也要给首长挡子弹。
2: 我们一起给首长挡子弹。

0: 进来，你也听听。是，同志们，把笔和本子都收起来。今天呢，不开会，我请大家吃鸡蛋。
1: 哎，啊，吃鸡蛋？
2: 什么鸡蛋呀？咱们是真的要走了。罗政委，把家底儿都拿出来给大家分了。
3: 啊，是啊，这分家蛋不能吃。
4: 对，不能吃，
5: 不能吃，
6: 不能吃，
7: 不能吃，
8: 不能吃。
0: 你们不吃，是不是啊？
9: 对，我们不吃，
10: 不吃，
11: 不吃，不吃。
0: 好，不吃，我就把石头扔进鸡蛋。
12: 罗政委，
2: 罗政委，不能砸呀！罗政委，你干什么呀？不吃也不能浪费啊！
13: 是啊，
14: 就是啊。
0: 原来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
2: 什么道理啊？
0: 明摆着是鸡蛋碰石头，为什么还要去做呢？来来来，坐，来坐下。我知道，既然当兵就不怕牺牲，但牺牲要有价值。现在敌我力量悬殊，我们为什么要等着敌人来呢？党中央毛主席啊，寄予我们厚望，不是让我们被敌人粉碎，而是要保存实力，壮大自己，再去拿回敌人的石头。这是乡亲们送给我们的鸡蛋，是张家口的老百姓对我们解放军的恩情。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抱起这些珍贵的鸡蛋赶紧离开，不能把鸡蛋留给敌人。
2: 对
15: 对对，
16: 留给敌人，
17: 留给敌人，
18: 留给敌人。
0: 好，同志们相信我，张家口这块石头我们一定要拿回来。

0: 同志们，这鸡蛋呢，本来就是煮熟的。今天呢，我就是请大家来吃鸡蛋的。来，一人一个啊！一人一个。
1: 哎，我这还有，
2: 我就是傅作义，请讲话。
3: 傅长官，我是鲁英林，有紧急的军情向您报告。
2: 请讲。
3: 我骑兵一部突然进抵南濠县，
4: 共军误以为是小股部队，派出两个连的守军应战，
3: 被我骑兵全部歼灭，我们还轻易地攻占了张北城。
2: 很好，攻克张北等于打开了夺取张家口的北门，
4: 命令他们迅速攻击突破通往
2: 张家口的狼窝沟隘口，这里距张家口不足40公里，是南下夺取张家口的必经之路。
3: 是。
2: 攻陷狼窝沟之后，命令我平绥县的主力部队立刻向张家口发起攻击。

0: 聂司令员，敌人的骑兵部队在攻陷张北之后，现有倾巢南下，天亮之前就能到达老挝沟。我部最多能够坚持一天。我部全力设防的平绥县吴战事，向张北等防无备之处，却遭到突袭。这不得不说是我们对敌判断部署上的一大失误。
1: 现在不是做检查的时候。 我们必须赶在敌人的前面撤出。是。自狼窝沟到张家口有40公里，只要我们再坚持一天，明天晚上就可以安全撤出张家口。
0: 没问题。
1: 这次一定要赶在敌人的前面。

0: 喂，董局啊，我是父亲，你通知分头日报社的社长严永文了吧？
1: 通知了，他明确说会准时过去的。好，很好。爸爸，我能列席旁听吗？当然可以了。
0: 谢谢爸爸。报告。
2: 副长官，
0: 我有重要的军情报告。
2: 哎呀，你这么严肃干什么？来来来，坐下说。
0: 不了，我还是站着报告吧。那好，那我们就站着说。我军收复张北之后啊，弟兄们连水都没喝一口，天黑之后终于赶到了狼窝沟。可是没想到，
2: 没想到共军早已在此设伏，使我部无法正常通过狼窝沟。
0: 是啊，您是知道的。
2: 狼窝沟的两边可都是悬崖峭壁啊，只有一条简易的公路从中间通过。我军先头部队赶到之后，遭到埋伏在两边山头上共军的袭击呀，那子弹打得像下雨一样，我军的弟兄都没还手之力了。
0: 哎呀，我怎么就忘记了狼窝沟这一特殊地形了呢？
2: 哎，记住啊，切不可大意失荆州。
0: 立即电告前线的部队，告诉他们，在狼窝沟设伏的共军绝不会是他们的主力，要用我们的炮火，猛烈的轰击他们占领的山头，要压得他们太。

0: 共占了狼窝口，现在正在打扫战场呢。
1: 胡闹！
2: 立即电告狼窝口前线，只留下一小部分弟兄打扫战场，大部队稍作休整，晚饭之后即刻发兵张家口，务必明天上午赶到，要将共军全歼于张家口。
1: 是。爸，
0: 副长官，
3: 啊，
0: 卑职年幼闻奉命赶到，聆听您的训示。
3: 嗨，
0: 您看看，你总是这么客气。来来来，坐下说，坐下。
3: 谢谢。爸，
0: 嗯，
3: 3天时间可要到了，看来您要破费给我买张机票了。
0: 不用，明天一早你就可以乘火车回天津。
3: 真的？
0: 你要永远记住爸爸的话，军人无戏言。
3: 那是。
0: 我爸说的话，多数还是兑现。严处长，哎，坐下坐下。
3: 是。
0: 我让您来呀，只有一件事情，你要连夜赶写一篇呢重要的新闻稿。这篇稿子不亚于你写的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这又是什么重要的新闻？明天，我军攻克张家口。
3: 真的？
0: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军人无戏言。我跟你说啊，这篇稿子要简单扼要。我军利用声东击西的战法，把共军和聂荣臻骗开，一举攻占了张家口。
1: 是。
0: 整个攻占张家口的过程，我已经让前线部队给你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材料，你可以择其重要的变法。是。 刚才北平新闻主任李德林还打来电话，他用怀疑的口吻说：“如果真是这样，那北平的各大报纸都要发号外。”据我估计，陈总长，甚至连蒋主席也会发号外。你写完新闻稿发往南京一份。
1: 是。
3: 爸，
0: 那我们天津大公报呢？让严处长也给你们发一份。但是。 千万不要提前把消息泄露出去，明天一早，我要再打聂荣臻一个措手不及。我是聂荣臻，请讲。
4: 我是郑维山。
5: 我部已经完成狼窝沟的阻击任务，现已按照计划，夜已退出战斗，向着既定的地点撤退。
4: 很好，立刻下达全城撤退令，天亮之前。 必须撤出张家口，
6: 请聂司令员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4: 我们在撤出张家口的时候，务必要做到
6: 不扰民、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4: 我们带不走的物资，一定要安全地交给当地的老百姓。
6: 是。

0: 报告。
1: 进来。
2: 首长，你怎么自己都收拾完了？
1: 桌上还有个电话没拆，你把它拆了，保管好。

0: 这唱的是什么呀？
1: 这好像是二人台的那个调调。
0: 一个人大半夜为什么要唱二人台呀？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开慢一点，
1: 开慢点。
0: 知道他唱的什么意思吗？
1: 他唱的文绉绉的，我也听不懂。
0: 他是舍不得我们走啊。
1: 首长，这张家口的老百姓有哪一个舍得我们走呢？
2: 老乡们，同志
3: 真的不行了，
4: 跟你们走吧。
5: 对呀，
3: 带上我们吧。
0: 这是吵吵什么呢？
6: 走吧。
5: 是非常危险，
0: 下去看看。
1: 是，
3: 同志
1: 停车。
7: 我说真的不行啊，真的不行，非常危险的，真的不行，
8: 是
7: 真的不行
8: 啊，
7: 我们不怕死啊，
8: 我们
7: 走吧，听我说，真的是不可以啊，
1: 听我说，
7: 好，
1: 你们干什么呢？
8: 我们是张家口的学生，我们想参加解放军，
1: 这肯定不行。
8: 为什么不行？
1: 我们是去打仗，打仗是会死人的，
8: 我们
1: 不怕死，
9: 不怕死的，
1: 反正就是不行。
8: 哎，同志，
10: 走啊！
8: 自从解放军来到这里，办了识字班，我们才有机会上学。我们想跟部队一起走，只是想报答解放军。同志，你帮帮我们吧，
9: 帮帮我们吧，
8: 我们想报答解放军。嗯，求求你们了。
1: 你们等一下，我去报告首长。
8: 哎，谢谢
9: 了吧。
1: 报告首长，是一群张家口的学生，他们想跟着咱们部队走。我看他们挺可怜的。
0: 不行。
1: 为什么？
0: 首长给你下命令了，谁允许你问为什么呀？
1: 是。
0: 回来。
1: 首长，请指示。
0: 告诉他们，
11: 让他们好好的学习文化知识，将来为人民做更大的贡献。
1: 是。我们首长说了，让你们好好学习，将来为人民做更大贡献。

0: 林青，你别太着急，大叔已经带咱们抄近道了，一定能追上队伍的。
1: 是啊，林青，你就别太着急了，大叔，再快点，你想想办法吧。
2: 驾！驾！

0: 这是谁在喊呀？
1: 一定是刚才那群张家口的学生，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跟上来了。
2: 老百姓对咱们真是好啊，这一走，说没有不舍是不可能的。
0: 首长，您就收下他们吧。
2: 我是怕他们跟着咱们吃苦。
0: 他们要真是怕吃苦，就不会跟咱们一样了。
2: 不怕吃苦还不行，进了部队就是一名战士。
0: 他们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好自己的工作才行。
3: 首长，那您是同意了？看你的路吧。
0: 前面休息的时候，你去通知他们，等部队安顿好了，让他们到抗敌局社去学习。是。
3: 副长官，我草拟的这份新闻稿，您都审阅过了吧？
4: 以前请坐吧。是。爸。嗯。看来这次收复张家口的稿子，我是带不走了。那您这次。
5: 还是军中无戏言吗？当然是。喂，我是傅作义，请讲话。
6: 副长官，营里向您报告，
5: 我们已经拿下了张家口，但是遗憾的是，等我们按时赶到大井门的时候，聂荣臻早已率部离去了。
6: 那张家口岂不是一座空城啊？

0: 我们还搞不搞隆重的入城仪式呢？
1: 搞，不但要搞，而且要大搞。
2: 副长官，那我的这份稿子
1: 发，立即发。
2: 是。
3: 哎，爸，那我的呢？
1: 你也立即电传大公报，把这个消息发过去。另外，你暂且留下来给我写一篇报道，报道我的骑兵开进张家口大境门。
4: 看报，看报，看的。故作一副攻克张家口，
5: 卖报卖报，
4: 看报看报，故作一副攻克张家口，
6: 就来吧。
7: 号外号外，国军收复，
5: 号外号外，国军收复华北重镇张家口，共军逃得无影无踪。
4: 号外号外，故作一副攻克张家口，
5: 国军收复华北重镇。

0: 坐下吧。今天的号外，诸位都看了吧？
1: 看了。
0: 很好。我们今天的会议就是要议一下我们收复张家口的事宜。下面，请参谋总长给大家阐述一下。
2: 是。首先，我必须要说明的是，张家口的收复，乃至于大同吉宁战役的胜利，都是在蒋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获得的。

0: 尝尝俺们刚摘的枣，甜不甜？
1: 好啊好啊。
2: 甜
3: 甜
0: 甜！
4: 你们就是反对这种评奖，我们要去两军告你！
5: 你们这是反了！
6: 为了成功，我只能利用各个派系的军事力量，可他们始终是心怀异志的。
7: 那毛泽东呢？那为什么他们就可以做到同心同德呢？

0: 每一次来可能项目也不一样，然后角色也不一样。相比之前的话，可能我的年龄也有在增长，想法上对角色上的理解可能也有一些变化。刚开始是比较幸运，你还没懂演员是什么的时候就在拍戏了，那个时候的心态就是还没太理解这份工作是什么，有一种被推着走的感觉。然后当你逐渐的了解了说这个行业演员的生存竞争有多激烈，然后包括一个好的角色大家肯定都会去想演，就你需要更多的努力让大家看到更多你的一个合适的一面，我觉得这可能是这几年拍戏下来对这个职业的一个理解吧。
1: 你们是厨师，就要对食材有最基本的尊重。
2: 这是咱们物业公司的新员工，
3: 从我们来融科到现在，每天处理这些案子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0: 我觉得是一点一点觉得这个
1: 甜
0: 职业特别有意思。
1: 是啊，
0: 可以体验到各种职业，包括各种人的一些生活。这些东西是我觉得，如果你不当演员是很难体会到的。
3: 你好，我叫舒一南，本科北大法学院。
0: 律师就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当的，就是在我们拍之前有去体验生活嘛，去到律所里面看到那些律师，开会啊，包括他们说的一些很专业的术语，你头第一次听就炸了，你背不下来，它不是你所常规能了解到，听完你说东西我知道是什么意思，需要把那些内容理解，然后才能正常的去说出来。我觉得这是对于我记台词方面是一个很大的成长。就拍完《平凡之路》之后，我觉得记台词正常的台词都没有那么难了，因为你背过特别特别专业的东西了。我觉得也是很开心能体验到各个职业不一样的地方，每个职业都会有不同性格的人，我觉得首先出发点它都是人，只不过大家的从业方向不一样，但是在每一个行业里面都会出现很厉害的，包括很迷糊的，包括各种类型的人都会有，所以不要把每个行业的人定性说律师就是这样，然后飞行员就是一定是那样的，太标签化了。所以说在拍的时候我们也是先找这个角色人物特点。
4: 天不生我，许新年，大风万古如长夜。许新年，你劝劝我呀。
0: 许新年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他的一些文言的台词和他比较书生，包括他比较自己性格上有一点傲的这种气质，包括一些喜剧元素在里面。
5: 我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我会抓住你不放的。
6: 看我这边啊。
7: 好，可以了。
0: 之前一直有想说有没有机会可能演到就是反差比较大的角色，因为之前的角色大家可能都觉得比较就可能正向一点，所以说也是第一次演到反差这么大的角色，我觉得挺幸运的。可能现在的行业来说，大家都不是主动选择慢下来，而说是被动选择慢下来。大家对于长剧来说的话，可能更需要更多丰富的内容，大家也在不断的想办法去突破去精进，所以可能现在给到演员的选择真的不如以前的多，所以我觉得只能在空闲的时候你也要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有工作的话还是要去认真的去对待。我觉得可能跟以前相比时间更松散了一些，然后也更有认真的在想说未来可能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还是要先自己努力去做更多的改变和尝试，不要觉得改变和尝试是一件害怕的事情。希望明年还是在工作上能有更多不一样的突破吧。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1: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2: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3: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4: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5: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2: 那天以后，我和何寒分手了。
6: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2: 我不吃这一套。
7: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2: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寒。
6: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2: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走开！走开！
1: 这不是借口人吗？
2: 住手！
3: 欺负你了？谁呀？
2: 你们谁是房东啊？
4: 我是。
2: 一年6万，我们租3年。
3: 张爷，您啥时候还有一个那么有钱的朋友？这位怎么称呼呀？
2: 能接受吗？
3: 接受。
2: 这是定金，你跟他去签合同。
3: 好。
5: 小陈，那我怎么办？
3: 石老板，您这违约金的事儿，咱们私下商量啊，私下商量，走出去商量。
5: 一分不能少。
3: 商量，
5: 这个耽误事儿嘛。
3: 走。
2: 您是张阿姨吧？
6: 是。
2: 张阿姨，你别担心，你们的桃园小馆不用搬了。
6: 不用搬了？
2: 是。我是代表鼎顺集团慈善基金会向你们的桃园小馆捐赠了21万元，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6: 21万？哎呀，不行，这你们为什么要给我们捐赠呢？
2: 我们叶总啊，是邓主任的表哥。您的事儿我们听说了，您放心，邓主任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
6: 那是妍妍的亲戚，那不行，我们不能给妍妍添麻烦。不行。
2: 陈阿姨，您不用担心，这种事儿呢，邓主任自己也做不了决定，这是我们慈善基金会做的决定。
6: 是吗？
7: 那张阿姨，这是个好事儿呀，我们应该谢谢邓主任。
8: 是啊，张姐，要不然我们上哪儿去弄这么多钱呢？
6: 那就谢谢鼎顺集团了，
7: 谢谢。
2: 陈阿姨，这个是我个人捐赠的5万块钱。
6: 哎呦，行，个人的钱我们不能要，不行。
2: 陈阿姨，这个呢，就算您帮我一个忙，让我有机会为这些孩子也做一点事儿，谢谢您了。
6: 那我就收下了。你放心，所有的捐款啊，我们都会一笔一笔的记清楚，我们绝不会乱花一分钱。也请你代转公司，谢谢。
2: 好。
6: 哎呀，都聊了半天，也不知道您叫什么。
2: 我姓吴，叫吴斌，是鼎顺集团的副总经理。您叫我小吴就行了。这是我的名片，上面呢有我的电话，你有什么事儿随时都可以给我打。
6: 哦，谢谢吴总，真是太感谢了。您坐会儿。
2: 张阿姨，是这样，我呢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你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6: 好，
2: 谢谢啊，
6: 再见。
9: 谢谢
6: 啊。
2: 您留步。
6: 好。
10: 感谢您慢走啊。
6: 谢谢。
7: 哎呀，真是好人啊，
10: 真是太好了。
6: 这我们这团圆小馆这就保住了。
10: 保住了。
6: 哎呀，赶紧收拾。
9: 收拾。
6: 哎
11: 呀。姨父。吃点啊。
12: 谢谢。
11: 这闻着特香。
13: 谢谢。
11: 你们。
13: 修明又去深城了。
11: 是呀。他之后呢，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在深城待着，但是这次他走之前呀，特意嘱咐我一定要把您二位照顾好了，要不然他唯我是问，还说让我务必每个礼拜都要带你们出来吃一顿好吃的。
12: 这个臭小子，
11: 姨父姨妈先敬您一下。
12: 他从小跟着我们长大，就是自己儿子嘛，何必这么客气？哎呀，
14: 这边，哎，谢谢，
10: 爸妈，
15: 小妍妍，进来，
10: 我坐哪儿？
15: 你给你爸坐吧。
10: 行，
11: 来。哎呦，瞧把你给瘦的！来，点了好多菜，你好好补补啊。
14: 这也点太多了吧，这都吃不完。
11: 那咱们现在人到齐了，那可不可以允许我先举个杯，
16: 庆祝我们的妍妍当了打拐办主任，
11: 好不好？来，
15: 再
13: 庆祝主任，一点都不轻松。
11: 姨父姨妈，有这么一个大宝贝儿，你们是不是觉得内心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呀？
13: 他最骄傲，最自豪，
11: 骄不骄傲？是不是心里偷着乐？
12: 高兴嘛，那是肯定的。当了领导，工作又做出了成绩， 那是肯定高兴嘛，对吧？
1: 其实这些成绩也都是团队的功劳。嗯，他们都很优秀，给了我很多帮助。还有就是监控逐年增加，形成一个无形的网，让犯罪分子无处藏身。
12: 你看看，你看看，这当了领导的人，说话就是一套一套的了。
4: 爷爷那些事迹，别说姨父姨妈了，连我都特骄傲。我们鼎顺前台的小姑娘都问我来着，电视上那个邓警官，你们是亲戚啊？然后他们都尖叫，就觉得真是女性的光辉。
1: 哎，嫂子，你们怎么知道团员小管没钱啊？
4: 这事儿吧，我们本来没想让你知道。其实鼎顺一直都有公益援助的项目，姨父和姨妈跟我们说了张阿姨的事儿，你哥就上了心，没跟你说也是不想让你有负担。这一次我们也只是出了点钱，也没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我觉得最好还是给团员小管换个正规点的地方。我们最近正试着跟寻子回家那个公益组织接洽，看看能不能让他们把团员小管合并进去。这样的话就解决了场地问题，还能让他们有些最起码的保底收入。
12: 这是好事吗？
1: 行，嫂子，一会儿你再跟我详细说说呗。我现已成这儿待久了，谢谢嫂子。
17: 客气，
18: 再碰一下，
17: 咱都是一家人，好不好？
18: 好，
17: 预备。
1: 我已经跟荀子回家那边说了，他们也同意跟团员小管合并，你们就可以去那边做志愿者，而且还有工资可以领。
8: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我就是为这个事儿来的。我本来也想先告诉一下孙律师，但是刚才给他打电话没打通。孙律师呢，他有非常丰富的法务经验，他可以去那里做这个分会的负责人。你们有没有这个意愿？愿不愿意过去啊？
8: 当然愿意了。
19: 我和老刘年纪大，学东西慢，也不会电脑，人家哎呀会要我们吗？
1: 放心吧，这个呢是一个公益组织，他们肯定会按照你们的长处去给你们分配一个适合你们的岗位。哦，
20: 就是，这他们还得吃饭吧？不行，我就接着做我的厨子。
19: 这有事儿做，还有工资拿，当然好了。那我们几个是不是就得分开啊？
1: 哦，是这样，这个事儿不用担心，等你们过去了，我们就会跟他们说好，到时候你们可以一起工作，这样相互也能有个照应啊。
19: 那当然好了，啊，行，我愿意去。
1: 好嘞，那我们一会儿等张阿姨回来，就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她。
19: 好，
1: 好，
19: 说着就来了。
21: 张阿姨，
1: 哎，张阿姨，
21: 邓主任说了，把我们跟一个叫寻子回家的公益组织合并，还能搬到更好的地方去。
22: 好事儿啊，那你们就去吧。
21: 我们的意思是，张阿姨，咱们一块儿去。
22: 我不去，我就留在这儿。我哎，我是不会离开团员小馆的。
19: 哎，张姐，

0: 我去跟他说说。
1: 和荀子回家合并，对我们小馆也是一件好事儿。林燕，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不想去。我就是在这儿住习惯了，我就不想挪地方，我不想走，我就在这儿。
0: 是这样，张姨，你看。
1: 这附近啊，房租全都涨起来了。如果能够跟荀子回家一起合并的话，那到时候就能省掉房租这块的支出。嗯，我可以把那个老宅子给卖了，也就够就是房租的了。不，那哪行啊？您要把房子卖了，那您住哪儿呢？总归有地方住的。反正啊，我不想去。
2: 张阿姨，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不想告诉我呀？妍妍，你看啊，20多年了呀，这外边哪哪都变了。你可能忘了，就咱们那个对面那个商场，原来那就是个小卖部。 旁边那公园啊，它就是个五金店。这周边啊，哪哪都拆了，但是只有这家米粉店。你们小的时候，它就开在这儿了。这儿也是你跟然然喜欢玩的地方。然然，他就在前面拐弯这地方丢的。 然然丢了以后啊，我就把这家店给盘下来了。你说，我要是搬走了，这个地方，可能他们就像别的地方一样就给拆了。你说，然然回来了以后，这哪哪他都不认识了，他就回不了家了。反正。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等。等然然回来了呀，我就在这儿给他做他爱吃的素米粉、糖醋萝卜、麻辣牛肉干儿。我哪都不去，我就在这儿等了。

0: 陈丰茂于2005年7月10日被关，李淑妍于2002年4月28日青罗镇被关，林俊轩1996年9月2日被关，赵启红1994年7月24日被关，还有这个女孩，你还有印象吗？
1: 不认识。
2: 你是以为你什么都不说就能混过去了？
0: 这个照片上的孩子，拐卖他的人也是你。
3: 哦，这个呀，啊，这我记着，你是开玩笑呢。后来我不是把那孩子又给送回去了吗？
2: 你闹着玩收人300块钱？
3: 哦，哎呀，误会了，误会了。哎，要不我再退回去？
2: 那我现在问你，你认不认？
3: 我。
2: 这个骆小雨，你有印象吗？
1: 不认识。
2: 孙晓光呢？
4: 啊，这个。
5: 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你们抓错人了。我不过是个农民，是个在城里打零工的老光棍儿。我进山就是随便转转，没想到被野猪瞎子给吓住了。幸亏你们救了我，否则我真就没命了。本来我想要好好的感谢你们，给你们送一幅锦旗，可没想到我怎么给关在这儿来了。我真是冤枉啊，冤枉。
0: 你说完了吗？
5: 警官，您说的这些我真不清楚，这照片上的人我都不认识。
6: 怎么样啊？
7: 什么都不认，一问三不知，连佘庆林的案子他都不承认是自己做的。
6: 那他就是咬死不承认，我们怎么办？
0: 没事，就算他什么都不承认，也得在口供上签字。我们可以拿着这个签名去做笔迹核对，只要他留下的字迹跟绑架佘庆林儿子的笔迹是一致的，他就没办法抵赖。我们先把佘庆林儿子的事情敲死了，你把这个送到技术科去，让他们尽快比对一下。
6: 好。

0: 刚哥，
1: 不是不叫你来吗？你怎么又来了？有事说事啊，没事赶紧走。
0: 怎么又这么大火气呀、啊？老黄狗又没见过你的样子，你怕什么呀？你做事儿那么小心谨慎，滴水不漏的。
2: 老子生意都快完蛋了，还有心情开玩笑？有事说事，没事滚蛋。
3: 不就是挣钱嘛，再倒腾姑娘就好了呀。
2: 说的轻巧，青皮蛇了，肺炎出国了，警察追那么紧，我怎么倒腾姑娘啊？
0: 正是因为盯得紧，我们才更应该干。
4: 你什么意思？
3: 我倒是有个法子，刚哥要不要听一听？
2: 你有什么法子呀？
0: 咱们这些买卖国内现在不好做了，那咱们不在国内就行了，国内只招工，至于出国后他们人去哪儿了，那就各由天命了。
2: 能搞吗？
3: 当然能搞啦。
2: 你别说啊，这倒真是个好办法。那帮警察还在国内乱窜，谁能想到我这买卖还照做？
4: 要我说呢，最毒莫过女人心，这女人狠起来都没男人什么事儿的。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够狠。
2: 我从第一眼看见你，就知道你跟那帮傻娘们不一样，就你能跟刚哥穿一条裤子。

0: 黄川，绰号老黄狗，1953年8月12日出生，灵山市庞各村人，27岁离开灵山市，去了新阳省活动。之后又在多个省市间辗转，是多起拐卖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1: 50多岁，然后中等个儿，有点秃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脸上这个地方有一个痣。
0: 通过罪犯王广清交代的体貌特征，我们在上瑞山南路的小径意外抓住了黄川。
2: 哎，别动，烫死了。
3: 你是老黄狗。
0: 虽然佘庆林没有及时报警，给我们的侦查带来了阻碍，但他的妻子却偷偷留下了黄川的犯罪证据。佳佳，
4: 各位，这个是案发现场发现的糖葫芦。通过案发现场的监控，我们确定这个物品曾被犯罪嫌疑人用于诱骗孩子。技术部门正在尝试从上面提取指纹。
5: 控诉。
4: 另外还有一张勒索纸条，正在做笔迹鉴定。因为报案时间较晚，家属保管这些证据的时候也并不规范，所以技术科提取这些证据还需要一些时间。
0: 一旦确定指纹和笔迹是嫌疑人黄川的，那么这起案件的证据链就能闭环，我们就可以对黄川提起诉讼，也有时间挖掘他的历史积案和相关同伙的线索。
6: 同志们，黄川的落网是咱们灵山市打拐专项行动的阶段性成果。我的态度就一个，打拐办不要松懈，继续挖。刑警支队抓紧搜查黄川在莽马镇的住址，有任何发现随时汇报。
7: 是。
4: 想吃饭吗，贵哥？主任，
8: 哎，
4: 想事儿？
8: 黄川没料啊！
4: 我看他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8: 像黄川这种老人贩子呀，确实是不好拿捏，且等着呢。
4: 尹副主任也是这么说的。
0: 对了，刚刚技术科那边说，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欲速则不达，越着急越没谱。
9: 我去技术科催催。
4: 瑞哥，你
8: 饭都不吃了？
4: 好吃啊。

0: 到点儿该吃饭。
1: 你吃了吗？
2: 吃过。
1: 怎么样？今天该有结果了吧？
2: 笔迹鉴定结果出来了，证明那个纸条就是他写的。最重要的是 ，DNA 和指纹都匹配上了，而且他的 DNA 还和在红衣出租屋发现的毛发上的 DNA 也都匹配上了。清平没说错，他们俩就是一对。怎么样？等你吃完，我们就去审他。
1: 先别着急，晾着他，让他自己嘀咕嘀咕。我们还有一张王牌没用呢。
3: 爱心姐，实在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4: 没事儿，我觉得你这儿太舒服了。你说你每天面对他们得多治愈啊。
3: 这不是还多亏了尹叔叔吗？当年要不是他建议我来学宠物美容，我可能还什么都不会呢。
4: 老尹说了，是你自己又能干又努力。
3: 对了，爱心姐，你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4: 当年拐你的那个人贩子已经落网了。芈月，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我们需要你去指认他。

0: 洗碗工服务员。姑娘，看孩子能干吧？
1: 我能干，我能干，大哥我能干，我带孩子有经验。大哥选我，选我，选我，我带三个孩子，我有经验。
2: 我能干，
0: 上车。哎，
3: 你看，选年轻的走了。
0: 坐稳了啊！

只要您听话，就少受罪。

0: 准备好了吗？别害怕，走吧，
1: 我们开始吧，
2: 把人带进来。

0: 能看清吗？那我们去前面看。
1: 放心。

0: 认出来了吗？
1: 他是武行。

0: 别怕，都过去了。
1: 美月，你听我说，你要是觉得难受，你别憋着，你哭出来，哭出来心里会舒服点。
0: 不，我不会哭，该哭的人是他。在见到他之前，我以为我会很害怕，但就在刚刚指认他的时候，我不怕他了。作恶多端的人是他，他被抓了，我不再怕他。
2: 对，
3: 我们不怕他。你知道你今天在里面的时候有多勇敢吗？你今天不只是帮我们指认了黄川，你还帮了很多很多受害的女孩。我要替他们谢谢你，你特别棒。都过去了。

0: 要出人命了！要出人命了！疼！哎，快找医生，疼死了！找医生，快！要出人命了！
1: 盐够了没有？差不多得了。棺材板都快给你合上了，还不见悔悟？
0: 这个女孩叫阮美玉，昨天给你看过照片了，你说你不认识，可就在刚刚，她指认了你。你不记得她，可她会记你一辈子。你现在50多岁了吧？你自己好好想想，你的前半生毁了多少人，毁了多少家庭？
1: 那些被你拐走的人，有的已经去世，有的现在可能还在深山。你让多少家庭妻离子散？你别跟我说你不记得。 50岁该知天命了。你的天命就是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是佘庆林案的物证，经过鉴定，跟你的笔迹一致，还有现场的监控，你根本跑不掉。
2: 拿着。
1: 你在案发现场听到了声音，急忙抱走了孩子。
2: 聪聪。
1: 但是你没有注意到掉了一根糖葫芦。佘庆林。 虽然当时没报警，但是他们却把这个物证留了下来，上面有你的指纹。你肯定在想，我们是怎么查到佘庆林的，对吧？王广清，他可什么都交代了啊。他跟我们描述了你的样貌。20年了，我们第一次知道你长什么样。
3: 王广清还给我们交代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说你认识红衣。
4: 什么红衣？
3: 你和他的关系不仅仅是认识，我不认识他。他说你们是两口子。嗯，
4: 狗哥，看来你这是遇到真爱了呀！啊，
3: 我们俩一块搭伙过日子20年了。
0: 红衣也是一个拐卖人口的惯犯，我们找到了他常住的出租屋，在里面找到了一些毛发。经过 DNA 的对比，这些毛发是属于你的。既然你们有证据。
1: 那就怕了吧。你们说的这些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我对你多少有点了解，你在你们这个圈里还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啊。你也是个聪明人，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傻呢？怎么就被一个女的给骗了？
0: 谁说的？你别犟了，青皮都。

0: 经说了，红衣卷着你的钱都跑了，留下你一个人把所有事儿都扛了。
1: 我告诉你啊，就你跟红衣犯的那些事情，你要是不招的话，我们就得把你当主犯往检察院报。这红衣也真行，干了一辈子坏事，还找了一个死心塌地背锅的。不说是吧？行，我们就先到这儿，
2: 回头再说吧。
3: 等等，
4: 警官，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是，我拐的那些人我都还记得。我告诉你，他们在哪里？

0: 这个我有印象。
1: 杨彩云16岁时被拐，被黄川卖到了武胜县的下家。
2: 杨彩云1974年6月14号出生，临山市双进县吴家村人。1990年8月3号在双进县农贸市场被拐卖。
3: 您怎么那么熟？
2: 这是我进大拐办案接手的第一个案子，虽然中间破了很多案，但是这个杨彩云一直没找着。
1: 那他父母呢？现在怎么样？
2: 他的父母都不在了，可惜啊，他父母到临死都没见到他们自己的亲生女儿。我记得当时他父母曾经跪在我们面前求我们无论如何找到他们的亲生女儿。这件事情就像一根刺一样的一直扎在我心里。

0: 张阿姨，你看这墙上的照片越来越少了，开心吗？
1: 开心。
2: 菜齐了。
1: 看着他们啊，这一家一家的团圆啊，我真是打心眼里高兴。要是我们家然然回来了，肯定就更热闹了。
3: 是啊，他们一家家的都团聚了，咱们这
0: 是真好。也不知道我儿子他过得怎么样，是不是也和别人在一起？

0: 嗨，都怪我，不说这个了。美蝶，哎，
1: 我们要有信心啊！
0: 你看看这大拐办，
1: 这办了多少大事儿啊，找了那么多的孩子。
0: 我们要相信啊，我们跟家里人团聚的日子呀，很快也会到来的啊。
2: 对，我相信邓主任，你看他才上任没多久，这都破了好几个大案子了，他肯定能把我们家小雨给找回来。
3: 嗯，
4: 对，我们要对打拐办有信心，对邓主任有信心。
5: 要有信心，有信心。
1: 对，要有信心。
0: 来吃火锅，来来来，赶紧的啊，你看这团圆小馆啊，幸亏有你们几个这么辛苦，赶紧吃火锅。
5: 哎，好，
0: 吃啊。

0: 王川交代，他和红衣拐过30多个孩子，孩子们的信息已经下发给各分局了。
1: 黄川交代红衣的下落了吗？
0: 他坚持说不知道。
1: 那锤哥呢？
0: 说起来这件事情就有点奇怪了，他跟我说瘸哥已经好多年没联系他了，他还问我是不是我们把瘸哥给抓了。
1: 这样就跟青皮说的不一样了。那他认识肺炎吗？
0: 他说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
1: 有没有可能瘸哥已经死了，只是有人打着他的名头做事而已，比方说那个肺炎？
0: 有可能。戴宝说得抓住肺炎才能定论。
1: 现在所有的关系都有可能跟这个肺炎有关，但这肺炎又失踪了，这肺炎一失踪，瘸哥也不知道上哪去找。
0: 先别想那么多了，明天我们先去武顺县和狼爷会合。
1: 明天你先去吧，我得先去寻子回家，看看有没有其他合并方案，处理完就来找你们。
0: 你说瘸哥要是没死又会躲在哪里？
2: 我们收到协查单以后，立即对犯罪嫌疑人黄川所供述的卖掉杨彩云的地点位置进行了查找确认，有13个村符合罪犯的描述。我们把这13个村啊都排查了一遍，但暂时还没有找到与杨彩云相像的人。
3: 那这13个村20年前杨彩云被拐卖的时候，有没有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发生呢？

0: 我是夏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只要时间一长，脾气就磨没了，他就听话了。但是他一口饭都不吃。
2: 他现在人在哪儿？
1: 他被许腾龙骗走20年了，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
3: 我给你办呗，你把他转给我。他要一股气练过去，你还得坐大牢。
2: 许腾龙在哪儿？
1: 不知道。
2: 你毁了一个女孩子的一辈子，你知道吗？
3: 人走。

0: 在我这儿了，跟人跑了。
1: 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Konula, şkaşının a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a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4: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5: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6: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3: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那天以后，我和何寒分手了。
7: 请我喝杯咖啡。

0: 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我不吃这一套。
1: 有的时候，别人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能打的不是只有一个河海，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这是张安子的表妹，她的眉毛中间啊有一颗美人痣，这模样啊挺水灵的。
2: 对，就是她。后来啊，我去找过一次张安子，
1: 他们家的门锁着，他和这个姑娘啊都不见了。后来张安子他回过一趟村里，但是他是光棍一个人，我猜呀，肯定是没有看住，人家跑了呗。
3: 爷爷来了，
4: 哎呦喂，快坐快坐，
3: 坐下。
5: 我去给你摊碗粉。哎呀，
2: 不用，我就坐着，我就走了。
3: 你来都来了呀，
5: 你是我们的大功臣，必须给你摊碗粉啊！
3: 等着，马上就好。你坐着，马上就好。
6: 少点啊，张阿姨。哎，不用主任，喝茶，
5: 谢谢。

0: 阿姨，
1: 这太多了，我吃不完啊。
2: 不多，你多吃点儿。爷爷，哎，你是我们的大功臣，真的好好谢谢你。刚才呀，荀子回家的人说他们可以跟我们合并，
3: 真的呀？
2: 真的，我们可以留在小馆，也可以去他们那里。
4: 那我听了可开心了。
3: 太好了，
5: 老板，
3: 要不你留一会儿？
5: 啊，
3: 我来，坐这儿来啊。
5: 哎呀，曹导。

0: 哎，放盐了吗？没放。哎呀，差点忘了。嗯，好了。哎，牛肉粉。
1: 哎，
0: 咸不辣呀，这儿还有啊，自己加。
2: 张阿姨，我都吃完了。
0: 吃完了，真好。
2: 下次可得给我盛少
1: 了。老板，
2: 这实在。
1: 我这个太难吃了，太咸了吧？
0: 咸了？怎么会呢？
1: 你自己尝。
0: 哟，那我马上重新给你做一碗啊。
1: 我不吃了。
0: 哎，免费，免费给你做一碗。
1: 免费的我也不吃了。老板，你这个情况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算了，我不吃了，我走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慢走啊。
0: 这，真是的，这怎么做成这样？
3: 没事，阿姨，没事。
0: 老了，我真是老了。哎呀。

0: 邓主任，张阿姨的情况我想跟您说说。就是她最近
1: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老是犯糊涂，就像今天这种事出现了好几次。
0: 昨天给客人算账的时候算错了一个小数点，然后昨天腌冰糖萝卜的时候忘了放红醋，萝卜拿出来还是白的，他就还在一直纳闷怎么回事儿。
1: 还有一件特别吓人的事儿，昨天晚上他看店最后一个走，结果忘了锁门，我早上来一开门看门没锁，给我吓坏了，你说这怎么办呀？
2: 要不这样吧，保险起见，你带张阿姨去医院看一下，做个检查。
1: 去医院？这么严重吗？
2: 倒不是有多严重，就是老年人上了年纪，还是得去多做一些体检，看看身体有没有什么别的变化。别担心啊。

0: 你要欺负妈妈？
1: 你个死妮儿，你心里有啥事呢？一堆胡球，赶紧做饭去！

0: 你是负责人是吧？
1: 哎，对。
0: 这人认识吗？
1: 这不张望涵吗？
0: 麻烦你去把他找过来。
1: 应该在工地的，我去叫他。
2: 张老涵，张老涵，哎。
1: 哎，张老汉，
0: 张仲礼是吧？认识这个人吗？
3: 认识。
0: 他人在哪？
4: 我也在找他，我找他20年了。
0: 什么意思？你把情况说清楚。
4: 20年前我花了1000块钱买了他，他后来被人骗走了。

0: 行了，你醒了，不要害怕，我是你男人啊。咱们先吃口饭啊，醒了，你别喊，咱吃口饭好不好？吃口饭啊，好。大哥，求你放了我行，我求你放了我，大哥，看你是个好人。
1: 你放了我吧，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求你！
2: 你是我买回来的，求求你放了我吧！
1: 你是我媳妇儿啊？你管你吃口饭，吃口饭！你说买来的，可不敢饿死了呀！
2: 吃口饭，
1: 你说我买来的，
2: 啊！我不是说好了不喊吗？我。

0: 因为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握手的时候我就后悔了，他那么好看，岁数那么小，我怎么配得上人家？当时我心里就想，如果他对我笑一下，那该有多好看啊！
1: 别绕弯子了，说重点呢。
0: 重点，卖他那个人就说，只要时间一长，脾气就磨没了，他就听话了。但是他一口饭都不吃。

你别喊好不好？你要吃什么？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啊。

0: 我不可能放你走啊！我已经把你买回来当媳妇儿了，他们不可能把钱退给我呀。为了买你，这个村我能借的钱我都借遍了。可是你这么多天一口饭都不吃，你要是饿死了，我的钱不就白花了吗？ 对不起啊，我不是，我不是有意要打你的，我，哎呀，你吃口饭吧，你不吃饭，我，哎呀，你吃口饭吧，那可是人命啊，我花钱买的，你饿死了怎么办啊？
1: 他现在人在哪儿？
0: 我不知道。 他被徐腾龙骗走20年了，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
1: 谁是徐腾龙？

0: 一个卖货的。
1: 哎好，下次再来啊。哟，张哥，哎，今天买点啥？
2: 看看你这到什么新货没有？
1: 哎，这个卖的最好。你这最近又买衣服买发卡的，有啥喜事儿？
3: 嗨，没喜事儿，没有，能有啥喜事儿？
1: 买媳妇儿了？
4: 嘿嘿，看来是真的。
2: 你听谁说的？
1: 没听谁说。我猜的。哎，带我瞅瞅呗，长得好看不？
2: 没什么好看，
1: 你带我瞅瞅吧。哎呀，你走呗。
5: 不，我买东西呢，
1: 一会儿给你送。
5: 但你没见过女人吗？
1: 没见过。
5: 你怎么那么烦呢？哎呀，烦
6: 不？刘叔，
5: 烦呢。
6: 刘叔，给我看会儿摊啊。
5: 哦，哎呀，没什么看的。

0: 哎呀，差不多得了，没完了我。
1: 可以啊，张哥，这小娘们长得真好看，人艳肤浅啊。花了不少钱吧？我看他这样，有气儿出没气儿进的，那么好人财两空啊。

0: 哎，张哥，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叔啊，
0: 哎，你这也不是办法呀，你又搞不定他。这样，我给你办呗，你把它转给我。
1: 我可是花了一千多买来的。
0: 不是，你这个人咋不知道好赖呢？我这可是在帮你。他在你这儿是不是好几天没吃饭了？他要一口气咽过去，一分钱得不到，你还得坐大牢。这么一个大活人在你这儿死了，警察能不找你？这村里人能不说你？啊，你好好想想。行，你不愿意是吧？你就等着坐大牢吧，啊！哎呀，你等一下嘛！
2: 这么说，你把杨彩云卖给许腾龙了是吗？
1: 我不是怕他饿死了吗？
2: 你怕他饿死？你是怕他饿死，还是怕你那些钱打水漂啊？
1: 我收了800块钱假钱啊！我去找许腾龙的时候，狗日不认他，他说我是买卖人口，他说如果报警第一个就抓我，我冤枉，我真的冤枉。
2: 哎，20年前，您的800块也好，1000块也好，这钱不少了吧？你拿这钱你好好处个对象结婚不行吗？你非得干这违法的事儿？
1: 我不知道是违法的，我们村都这么干。再说了，没人肯嫁到我们村啊。
3: 我问你，许腾龙在哪儿？
1: 我不知道啊。
3: 你当初卖他的时候你能找到他，现在你找不到他了，你知道吗？你毁了一个女孩子的一辈子。他当时只有16岁，

0: 主任。
1: 哦，
0: 这个许腾龙挺会做买卖的，肯吃苦，走街串巷的卖货，挣了不少钱。从武顺县搬来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据我们了解，他现在是一个人住，身边没女人。

0: 我们是公安局的，跟你调查点情况。
1: 调查什么情况？
0: 在这儿说呢，还是进去说啊？
1: 请进吧。
0: 带路。
2: 请坐。

0: 警察同志，你们调查我什么呀？是不是弄错了呀？您可以周围问问，我可真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1: 杨彩云，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2: 张仲礼呢？
0: 也不认识。
2: 你老家武顺县张家村的，你好好想想。
0: 警察同志，我真不认识你们说的。你们今天到底想问什么？
1: 真的不认识？
0: 真不认识。
1: 我给你念个东西。我叫张仲礼，信阳省武顺县张家村人，我向公安机关认罪，并实名举报许腾龙拐卖妇女。1990年10月，我向人贩子购买了一名妇女，并且在半个月后把她转手卖给了许腾龙。他用800块钱把杨彩云从我手中买走。想起来了吗？
0: 是，你说那个女人啊？我当时吧是从那个赵老汉那儿把他救出来，那个张老汉都快把他饿死了。到我这儿以后，我一劝他就开始吃饭了。
2: 你刚不说你不认识张仲礼吗？你怎么知道他外号叫张老汉？
0: 我这不是刚想起来吗？
2: 你买的那个女人名字叫杨彩云，人呢？
0: 人早不在我这儿了，跟人跑了。
3: 跑了？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0: 我当时真的是从张老汉那儿把这个女的给救了，我本来想跟她这个生儿育女，好好过日子，结果呢，屁都不生，跟石头一样。我一想嘛，那年头挣钱不容易，她要生不了孩子，我这钱不是白花了吗？正巧，我有一个生意伙伴叫梁伟，对，梁伟，那小子吧，长得是确实人模狗样的，我就让他进门了，结果，他跟那个女的吧。王八看绿豆，对眼了，我就顺水推舟给介绍了。
2: 卖了多少钱？
0: 不多，就2万块钱吧。
4: 800买的，20000买，你挺会做买卖啊。
0: 警察同志，你这就是冤枉我了，这哪是买卖呀？他们俩情投意合，我呢就顺手牵个线，最多算个红娘，是吧？
1: 行了，你别那么多废话了。梁伟家在哪？
0: 我只记得他十多年前的地方是在那个红溪市的黄家沟，现在我就不知道了。
1: 好吧，跟我们去派出所去吧，我们现在传唤你，需要调查。
0: 不是，警察同志，我不都说清楚了吗？还调查我什么呀？
4: 你涉嫌买卖妇女，
3: 走吧。
0: 不，我是你，我是真冤枉，你是这，我这冤枉呀，我。
5: 小星，哎，买这么多东西啊？
6: 您不是说明天聚会人多，让我多买点吗？哦，你还要给我们包饺子呢。
5: 哦，对，包饺子那豆角买了吗？
6: 买了，看够不够？
5: 哦，哎呀，够了够了。哎，那么沉，快放到后边去。哎，哎呀，水果买了，青菜买了，还有一个事儿。哎呀。小星啊，哎，还有一个事儿我忘了告诉你了，就是吧，聚会啊，他们都爱吃我包的那个豆角馅的饺子，你再去买点豆角。
6: 我不是刚买回来吗？你才刚问过我呀。
5: 哦，哎呀，我这个脑子呀，就是，真是我现在就去弄菜，这事儿一多呀，就忘了，乱七八糟的。
6: 喂，王大夫，我是骆小星。啊，那个，我想问一下，张阿姨的体检报告出了吗？
7: 到了招待所倒头就睡，连晚饭都不吃。
2: 让他多休息休息吧，一会儿咱们给他带点吃的回去。
7: 有辣椒吗？
8: 不要了，这味儿刚刚好。
7: 你说这个杨太云啊，我找他找了快20年了。一个人一生能有几个20年？这刚找到点眉目，还不会卖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今天一听见这事儿，
2: 杨彩云这个案子现在确实比较复杂。哎，你要是身体受不住啊，你就跟我说一声，先回林家休息几天。
7: 不找到杨彩云，我坚决不会去。
2: 哦，对了，韩志都跟我说有事想让我回趟灵山，我先回去几天，到时候你如果需要的话，我能安心过来。
9: 尹副主任，好的，我知道了。好，放心。

0: 你看你们赶了一夜的路，太辛苦了，要不要到附近的宾馆先休息一下？
1: 不用不用，说正事。
2: 我们尹副主任现在就是一心想找到杨彩云。
1: 这个案子我追了快20年了。
0: 哎呀，你这个老尹呐，也大把年纪了，还这么拼命啊，20年都等得起，不差这一点。走，吃早餐去。
1: 哎呀，不用不用，你先说说你们这边排查的结果怎么样。
0: 哦，接到你的电话以后啊，我们就连夜进行了排查，找到了许腾龙所说的这个叫梁伟的人，而且把照片呢也发给了清溪县大拐办。许腾龙再次辨认后确定梁伟就是9年前买了杨彩云的人。
1: 杨彩云找到了吗？
0: 时间太紧，来不及上门，我们只能简单的查询了一下户籍信息。梁伟的老婆呢叫文素娟，年纪呢和你们说的这个杨彩云呢倒是对得上，他们结婚的时间正好在许腾龙卖掉杨彩云后1年内，时间上也吻合。这个文素娟呢不是本地人，在系统里也查不到他父母亲的任何信息。这是文素娟的证件照，你们辨认一下。

0: 文素娟还有别的信息吗？
1: 哦，对了，结婚的时候啊，这个文素娟就已经怀孕了，婚后不久啊，就生了一个女儿，叫梁小云。
0: 啊，已经有孩子了？

0: 他就是我的祖君，对，就是他。
1: 文苏娟，这两位是灵山市公安局大管办的，尹副主任和艾警官，他们有些情况想向你了解一下。我们想跟他单独聊一下。行，你把东西放下。
2: 坐吧，我们来是想跟你核实一些事情。你的真名应该不叫文素娟，叫杨彩云，对吧？我叫文素娟，我不叫杨彩云。
3: 你看这照片是你吗？不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警察同志，你们真的找错人了。你叫杨彩云，1974年5月10号生，1990年10月的时候，被当时一个叫 老黄狗的人贩子拐卖了，先是被卖给了武顺县的张家村的张仲礼，后来又被张仲礼卖给了清渠县的许腾龙，之后又被许腾龙卖给了梁伟，也就是你现在的丈夫。
4: 警察同志，我和我老公是自由恋爱的，我们的孩子已经9岁了，正在念小学2年级，我真的不是你们要找的人，你们走吧，求求你们。
3: 妈妈，这是你的孩子，对，那是小云。小云啊，你爸爸呢？爸爸出去买酒了。
4: 小云，去写作业，作业写完，爸爸回来说你的。警察同志，如果没什么事儿，我该去做饭了。你先别动。
3: 我跟你说个事儿，20年前啊，有一个女孩被拐卖了，当时是我接手这个案子，很可惜，20年我一直没找到这个孩子。我记得当时她的父母啊，经常到我们大管办来向我哭诉，求我们一定帮他们找到唯一的女孩。后来。
2: 我每次出差的时候都去他父母的坟上看一看。他父母的坟很冷清，因为他们唯一的女儿失踪了，所以没人给他们扫墓。他们已经……警察同志，你的事儿挺感人的，但我真的不是杨彩云，你们没什么事请回吧。
5: 彩云，你可以相信我们，我们是来帮你的。你有任何难言之隐，都可以跟我们说，你不用怕。
2: 我真的不是杨彩云，你们真的找错人，你们走吧。

0: 们可能连梁伟都逮捕不了。您说他是为什么不肯承认呢？
1: 小云，你爸爸呢？
2: 爸爸出去买酒了。
3: 小云，去写作业，作业写完爸爸回来说来的。
4: 我想应该是因为孩子吧。任何一个母亲都不希望自己孩子的父亲被警察带走去坐牢。
0: 但我觉得可能孩子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所以他不愿意承认。
5: 哎呀，这事儿呀我们也挺头疼的。
1: 嗯，
5: 你说梁伟家暴这事儿村里人都知道，每次下手还挺狠的，好像几次还送到医院去。
1: 那为什么不报警啊？
5: 这文素君本人吧，咋说呢，每次都是林居民实在看不下去了找到我们村委会，可我们一上门呢，文素君他就一口咬定是夫妻拌嘴，没啥事儿。那你说他本人都这样说了，我们能咋办啊？像这样次数多了呀，村里人也就见怪不怪，懒得管了。就
1: 是啊，家庭暴力这个事儿啊，还得受害者本人站出来指证才行。梁伟有没有威胁他？他有什么顾虑吗？哎
5: 呀，这个呀，也许吧，我们也找他谈过，还吃了好几次避孕膏。
1: 带他回去，这次咱们慎重点儿。

0: 港菜、京沙赖都能杀了。没什么，村里来走访的，问我们对派出所满不满意，我说挺满意的，没意见。
1: 那他问没问你拿来了，叫啥？没有，
0: 户口本上写的很清楚，我叫文素娟，和你是自由恋爱的，自愿嫁给你的，谁问我都这么说。
2: 跟我这些年，我的脾气你也知道。就算警察知道我埋了你，也管不了几天。等我出来了，我就弄死你，我不但弄死你，我还得弄死他。
3: 小玉可是你亲生女儿啊！你是不是经常给你撑腰了是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算了啊。
1: 杨凯云，你现在可以选择离开这儿，你也不用担心两位报复你们娘俩啊。他涉嫌家庭暴力、拐卖妇女儿童，法律会制裁他。
0: 我在这黄家沟，我。

0: 生命。我这一走，我还能去哪里呢？
1: 妈妈，我们以后是不是就没家了？
2: 你可以回灵山，你父母的祖屋还在，我们联系上当地政府，他们会照顾我们娘俩。
0: 不是，就算回去，我们孤儿寡母的。
3: 海源，你是怕你一个人支撑不了这个家是吗？不会的，
4: 你不用担心，
3: 还有我们打拐办，还有很多的公益组织、爱心企业都会一起来帮你。最难的时候一定会过去的。
0: 谢谢，谢谢。
4: 你要相信你自己，一定可以的。
0: 我为了小云，为了我自己，我一定可以的。
3: 这次，你终于可以回家了。
0: 20年，我终于可以回家。我终于可以回家了。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你们好，您有需要找保姆吗？1岁到5岁我都带过。那今天阿姨你就先跟我们回去试试吧。
2: 我们给多个当事人都看过画像，他们都说这就是红姨。
1: 那除了吃之外，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3: 她喜欢买金首饰。
1: 那你见过她戴着金首饰吗？
3: 没有，一次也没有。
1: 结账，你不是说我戴着合适吗？
4: 那你说为了保值的话，为什么要买设计感这么强的首饰呢？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0: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越生活，敬未来。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10: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9: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

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他奶奶，他奶奶，他手好软，
1: 对，
2: 这么可爱，
0: 他奶奶，他奶奶，
1: 是不是胖了呀？
0: 刚睡醒，
1: 有点闹觉，
0: 闹觉，没事
3: 儿
0: 了，
3: 啊，没事儿了。爸爸，
4: 你看，
3: 你看，
5: 顾大姐，刘叔叔，大家都别放弃希望，你们放心，你们的孩子一定会找到的。你看，我们这不找着了吗？
3: 一定要相信，一定要相信，一定会找着的啊！
5: 会的，会的，相信。
0: 哎呀，哎呀，真乖，
1: 你看我瞧瞧。
5: 今天我们有一个新朋友，给我们分享他的故事。来，
6: 大家好，我叫平娇，我是7岁被拐的，我的养父母就是为了要一个弟弟，才把我拐回来的。我长大以后，我就一直想跑出去，想要自力更生，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没想到，又一次被拐了，还差点失去了性命。还好，现在我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他们对我都特别特别好。
1: 哎呦，真好。
7: 你是说，你12岁就被拐卖了呀？
6: 阿姨，我是7岁被拐的。
7: 哦，对对，7岁。哎呀，7岁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你都回来了，真好。
6: 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不要失去希望，我们都会回家的。
7: 嗯，冉冉说的对。
6: 阿姨，我
7: 是就是要坚持。坚持下去，对，
1: 对，对，
5: 对，对，对，对，都会回家的。
0: 来吧，来来抱抱，来来来来来来来，掌声抱抱，哎，
1: 对对对，哎，哦，对了，平娇还给我们带了她当地的特产，很多东西呢，说要给我们尝尝。
5: 对，这些都是我爸爸妈妈亲手种的，大家尝尝先。
1: 辛苦了，辛苦了，我来，辛苦了，辛苦了。

0: 你们好，
1: 你们是要找保姆吗？
0: 哎呀，这宝贝儿啊，真乖呀！呀，哎呦，这睫毛这么长呢，呀，这好乖呀，这白白净净的。
2: 真难得遇到一个小光不排斥的陌生人。哎呀，
0: 我带过好多孩子，所以孩子自然跟我亲。
3: 大姐，您当保姆多久了？
0: 干了很多年了，出月子的孩子1岁到5岁我都带过，月子里的可不成，那得是月嫂，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
3: 那您今天来这是？哦，
0: 我上一家的孩子爸爸到外省工作了，这不他们也想让我过去，我在临山习惯了，我不想过去，所以重新来找工作。哦，你看，这是我的简历，还有这是我上一家，啊，这家人都挺好的，就是夫人有些挑剔，可就是跟我投缘。这我一干呢，4年多，孩子突然一走，我还真舍不得。
3: 大姐，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来这儿呢是来找保姆的，可是，在家政公司没找到合适的。您看，您跟我的孩子这么投缘，能不能帮帮我们？
0: 可以啊，我这不也在找工作呢吗？我跟这孩子有眼缘，可以啊。
3: 行，就这么定了，咱们去家政公司登记一下。
0: 这个家政公司抽成不少，你们出的多，我拿的又少，咱们都不合适。我看
3: 这个，
2: 难得遇到一个小光不排斥的阿姨，要不咱们先试用阿姨几天，这样。我们让阿姨把身份证放在咱们这儿，我给你留个底。
0: 这是我身份证，你看。
2: 要不咱先回去试几天。
3: 行。
2: 那今天阿姨你就先跟我们回去试试吧。
0: 行，好好好，给你们啊。好的好的，
3: 走吧。
0: 好的，哎，哎呀，宝贝儿。

0: 好，请问你要买什么？
1: 我看看。
2: 腿怎么样？
3: 伤筋动骨100天，疼啊！
2: 之前你说的那个杨彩云，我们找着了。
3: 太好了！哎，警官，那我这样算不算赎罪了？
2: 那就要看你之后的表现了。红姨，他真名叫什么？
3: 他没说过。他隔三差五总换新名字。他用过的名字很多，像什么邓艳萍、洪艳艳、刘玉兰、李兰香什么的，他都用过。
2: 他是哪里人呢？
3: 他没说过，我也没问过。
2: 口音？
3: 听口音好像是西南这边的人。
0: 你就没见过他的朋友和家人吗？
3: 没有。
0: 你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该不会什么都不知道吧？
3: 警官，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该问的从来不问。
2: 那他长什么样子你总知道吧？
3: 知道，这个当然知道。

0: 说得出来吗？
1: 说得出来，说得出来。
2: 黄川的描述很准确，我们给多个当事人都看过画像，他们都说这就是红衣。尹副主任已经联系了各地公安和看守所，就目前情况来看，红衣仍然在逃。
3: 单凭这个画像，也是大海捞针。现在当务之急是缩小搜索范围，还是得从黄川那边入手，毕竟跟他一起生活那么多年，哪有不露破绽的？我再去审一下黄川。

0: 你确定这个就是红衣的真实样貌吗？对，就是他，他就是华城辉，我也记得。警官，你们抓到他了吗？你跟红衣一起生活过，你对他的生活习性有什么了解吗？
1: 生活习惯就那样呗。像我们这种人，整天在外边跑跑颠颠的，还得躲警察，哪来的什么像样生活？
0: 那他平时爱吃什么？
1: 警官，你问这些有用吗？
2: 哪那么多废话，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
1: 哎，好。
0: 只要赚了钱啊，他肯定出去吃一顿红烧肉。都在哪儿吃啊？
1: 不固定。他说，小时候没钱，现在有钱了，要把林深所有店里的红烧肉都吃个遍。
0: 那除了吃之外，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1: 对了。 他喜欢买金首饰，说起来也怪，平时啊他不喜欢打扮，但只要一赚了钱，总是背着我买一些金银首饰什么的，而且还不少。有几次我摸他衣服里边的口袋，发现几张发票，这上边有什么金手镯、金耳坠什么的，我就问他。
0: 你个老婆子买这些东西干嘛？结果她跟我急了。那你见过她戴这些首饰吗？
3: 没有，一次也没有，我也不知道她藏哪儿去了。那你刚提到那个发票，你有印象这些金首饰都是在哪儿买的吗？
1: 这我还真不记得了，但肯定是在林山的商场里买的。
4: 邓主任。
5: 红衣曾对我说过一句话，
6: 我习惯于林山，我不想过去。他一定还在这儿。
5: 阿姨，这边都是我们的一些耳饰，像您短头发呀，戴出来特别好看。我们看这边吧，黄金，你看你喜欢哪款？
6: 这款呀，
5: 阿姨，我就说你眼光好吧，这款呀，在我们店里卖的特别好。
6: 这手镯吗？这款，这款呀，粗的。
5: 阿姨，不瞒您说，今年过年的时候，我才给我妈妈拿了一款的。我妈呀，喜欢的不得了呢。这边还有，这个，这款吗？给您装上。这边还有，我们再看。就这些啊。好嘞，这些啊都是您挑的，您看一下你喜欢哪一款呢？
6: 我戴着合适哈。
5: 合适，您要相信您自己的眼光。
7: 结账。这些您都要了吗？你不是说我戴着合适吗？就是这个人，一个月之前在一家金饰店购买了大量的金饰，我跟店员也确认过了，说这个人的相貌跟红衣的画像基本相似。
3: 所以起码现在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红衣一个月前还在灵山。黄川也曾在各个金店等过红衣，但都没碰见过他。等黄川躲到灵山郊区没多久，这个人就出现了。就从这里拍照，多注意老年人安全的场所。把一号监控放大，看他手上那个塑料袋，那上面写了什么？
8: 连都山超，这是一个超市的塑料袋，里边装的都是生活用品。有没有可能，红衣一直就藏在金店和这个超市的范围之内？

0: 主任，抓紧时间吃口东西。这个附近的小区我们都走访过了，就是没有人见过这个老太太。哎，有没有可能红姨她压根儿就不住在这儿啊？
1: 刚才那个金店的店员给我们的照片，我觉得呀，咱们得换一种搜查方式了。
0: 哎，你别说啊，这个红姨她品味还真不错，她挑中的款式都挺有设计感的。
1: 你也这么觉得吧？黄川他跟我们说过，这个红姨啊，她是一个50多岁的人，她买这些首饰是为了保值。那你说为了保值的话，她大可以去买一些金条啊、金币之类的，为什么要买设计感这么强的首饰呢？
0: 那难道是她还有别的目的？就是说她不只是为了存钱或者保值买这些金饰？
1: 对，她应该给我们的外在形象和她本人的形象是有很大出入的，她很擅长伪装，所以我们要设想一下，当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很有安全感，很放松的时候，这红姨应该是什么样子？
2: 像我们这种人，整天在外边跑跑颠颠的，还得躲警察，哪来的什么像样生活？说起来也怪，平时啊，他不喜欢打扮，但只要一赚了钱，总是背着我买一些金银首饰什么的。
3: 咱那声挺粗的，咱哪知道那是男是女？
4: 我们跟这红姨隔空打了20年交道了，这个人狡猾善变，琢磨不定。
2: 我就问他，你个老婆子买这些东西干嘛？
0: 主任，您看什么呢？
1: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高档小区啊？我知道他去哪儿。
5: 你好，欢迎光临。
6: 你好，
0: 我们是警察，有些事儿需要您配合一下。
6: 好。
0: 照片上这个人您见过吗？
6: 看着有点眼熟，您稍等一下啊。
0: 好，谢谢。
6: 哎，这个洪雅文，洪女士。他长得吧，就跟你这个照片上的人有点像。他呀，是我们这儿的 VIP 客户，每次来呢，就会做一些面部的护理，消费还挺高呢。
0: 你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吗？
6: 好，
0: 谢谢。
7: 姐，那你稍等一下，我马上为你安排不是美白护理啊。
6: 好。哎。

0: 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红姨，是你没错吧？
1: 红姨，我不认识。
2: 这人认识吧？你的老乡好，他可说你化成灰他都认得你啊。
3: 黄川，你们叫他老黄狗，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黄川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你跟他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你不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吧？
1: 警察同志，你不能听他瞎说呀。我这个人看人很准的，你看他那面相就不像个好人。
4: 你别在这耍滑头，如果我们没有掌握证据的话，会随便抓你过来吗？
1: 你这么凶干什么呀？我怎么耍滑头了？我真的是冤枉的。
4: 我去过你们的住所，这份 DNA 检测报告说黄川住所收集到的部分毛发 DNA 和你的 DNA 高度匹配。
1: 是啊，我承认我认识他，可我恨他，我根本不想提他，我根本不想待在他身边。他说了，只要我走，他就把我杀了。我也是没办法，我一个女的，我啥事儿都得听他的，要不然他就打我。
0: 我也是受害者。
4: 黄川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一起拐了孩子，而且都是你一个人的主意。
1: 哎呦，拐卖孩子，这怎么可能？警察同志，你不要冤枉我呀！我就是做做饭，收拾屋子，其他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3: 我有个疑问，你看起来那么有钱，你钱从哪来的？
1: 攒的呀。
3: 攒的？住那么高档的小区，去美容院，穿那么高档的成衣，你告诉我，做哪个行业能攒那么多钱？你这钱从哪儿来的？
1: 我打这么多年的工，还做一些投资。
4: 投资啊？什么投资能赚这么多钱？您教教我。您别告诉我是炒黄金呢。这就是你二十多年来拐孩子的赃款。黄川可都说了，你把所有的钱都给卷走了。
1: 胡说，放屁，这本来就是我的钱。
3: 哎，那你就是承认和黄川一起做事儿了。
1: 哎呀，我没有跟他一起做事儿，他是挣完钱分给我的，他具体干什么他也没有说，我也没问。
4: 你拐走了多少孩子，毁了多少家庭，你别以为在这装疯卖傻就能蒙混过关。
1: 你不要冤枉我呀，我真的什么都没做，你们怎么就不相信我呀？怎么不相信我呀？
5: 我什么都没做。
6: 这红姨什么都不认，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黄川身上。
7: 早就想到了，像他这种老人贩子，如果不拿一些证据确凿的东西来撬动他的话，他会一直耗下去。
6: 主要是我们现在对他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也不知道他叫什么，从哪儿来，家里情况怎么样，什么都不知道。
7: 现在我们有红姨的照片，我已经让局里同志帮忙去协助调查，查清楚这个红姨，包括一些 DNA 采集库里有没有相似的信息。
8: 主任，黎明县打拐办有消息了。
7: 哎，
8: 他们辖区有一个叫洪金凤的中年妇女，相貌跟红姨很像。临平那边通过当地派出所拿到了她的电话号码，没想到是咱们灵山看守所民警接的电话。那个叫洪金凤的女人，
7: 就是红姨。
8: 没错，临平县就是红姨的老家，她的真名叫洪金凤，1958年生，家里五口人，除了她父母还有两个弟弟。洪金凤十几岁就离开家外出打工，很少回家。她的家人在1995年搬去外地之后，就再也没。

0: 回来。
1: 能联系上他家人吗？
0: 尹副主任已经在调查了。
1: 这么说，我们现在算是找到嫌疑人的原住址了。行，你带人去一趟红姨老家，让老尹联系一下他的家人。
0: 好。
2: 听之前管这一片的老民警说，这家人在几十年前就搬走了，老屋子就这么一直空着，从没见人来过。
0: 明白。
2: 前面就是洪金凤家。
0: 嗯。

0: 没想到红衣小时候还是个好学生呢。
1: 佳佳，你看看这个。
0: 有什么发现？全家福。
1: 没有洪金凤的全家福。
0: 这个洪金凤也挺可怜的，排全家福不带她，还得住在厨房里。不过既然是全家福，他们搬家的时候为什么不把照片带走呢？
1: 可能忘记了。
0: 照片放在这么明显的位置，就这么忘带了？
1: 那就是说，这张全家福是被人故意放在这个房间的，因为有人想看着他们。
0: 这么说的话，
1: 他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家平时有人来打扫吗？
2: 没有。
3: 这张全家福拍摄于1970年，洪金凤才12岁。不管背后发生了什么，这事对她的刺激应该不小，不然也不会一直留着这张照片。而且等搜查令下来，你多带几个人过去，应该还有其他线索。
4: 哎呦，可算回来了。
3: 老尹辛苦了。
4: 哎呀，没你们辛苦。
3: 查得怎么样？见到他家人了吗？
4: 我跑到祖国的大北方，总算找到他的家里人了。他的父母已经离世了，我见到他弟弟了。
3: 问出什么了？
4: 我给他看了洪金凤的照片，他跟我说啊，照片上那个人不是他姐姐，他说他姐姐已经死了。
0: 怎么会死了？
4: 这兄弟俩各说各的，看来这家人呢是不想认他。
0: 这样的话，想确认红衣的身份就更难了。
3: 虽然是这样，也不是不能顶他的罪，还可以找一个人。

0: 苏律师，得麻烦您帮我们辨认一下，一会儿进来的人当中，您看看有没有当年拐走小光那个假保姆。哎，
1: 时间过了那么久，我们肯定是有些变化，一下子认不出来也很正常。你就想一想，他有没有什么口音或者小动作之类的。
0: 时至今日，他的一丝一毫我都清清楚楚的，就算是变成灰，我也认得他。
2: 把人带进来。
3: 什么情况？

0: 乖呀，
1: 不扎长睫毛，
0: 白白净净肉嘟嘟的，宝贝儿啊，真乖呀，
1: 敢
0: 真可爱。
2: 你们是找保姆吗？
1: 我带过好多孩子，所以孩子自然跟我凑。
2: 我喜欢你们啥？我不想过。

0: 就是他把我的小包包拿去了，就是他。
1: 孙律师，你冷静点，相信我们警方。您再确认一下，是六号吗？

0: 警察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那些坏事是黄川干的。
1: 你们怎么不相信我呀？
2: 黄金凤，1998年9月18号那天你在干什么？
1: 1998年，我怎么知道我那天我干什么了呀？我要知道我干什么，那我可就神了。
2: 那段时间你在别人家里做保姆吧？
1: 是啊，我是做过保姆。
2: 那我再提醒你一点，你在一个律师家里做保姆，抱走了他们家一个小男孩，对吧？
1: 没有，我绝对没干过这事儿。
2: 律师已经指认你了，说就是你。
1: 啊，他说我是，那我就是啊。那他要是认错人了呢？哎呀，我是个老老实实的好保姆，真的，我从来就没干过那种事儿。警察同志，你应该比我清楚，说话要有证据，你可不能诬陷好人呢。我真的没干那些事儿。
3: 你看看你对这照片上面的人有没有印象？知道他们是谁吗？
1: 不认识。
3: 不认识？这是你父母和你的兄弟，你不认识他？那你不认识，你为什么要留着这张照片呢？该不会是说这张照片能够让你不忘记曾经自己经历过的一切，所以你才一直保留到现在吧？洪金凤，我们的人已经去过了临平县鸭绿村，也见到了你的家人。
1: 你们联系上他们了？
2: 我们联系上了你弟弟。
1: 那他怎么说我呀？
2: 他说你啊，早就已经死了。
1: 死了？是，那个洪金凤早就死了。
3: 洪金凤啊，你是不是特别恨你的父母？你恨他们重男轻女，从来都没有公正地对待过你。你恨他们从来都没有把你当做女儿一样去看待，没有把你当做他们的孩子一样去看待，所以你把你的这些恨全部都用来报复在这些孩子身上。你拐走了那么多孩子，你让他们失去家庭，失去他们人生，你毁了多少家庭，你知道吗？各位，洪金凤的心理防线开始松动了，但是光有黄川的供词、孙律师的指认还不够，现在缺少关键性证据。这样，严磊跟艾欣再去一趟洪家老宅，再看看还有没有新的发现。
4: 好，
2: 好。

0: 原来这可能就是红衣买的那批黄金，但是黄金下面压着的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些是我们在现场发现的儿童衣物，经过核对跟多起拐卖案件有关，从新旧程度判断，他作案时间有很大的跨度，这些衣服的时间间隔差不多有30年。另外，这些服装有明显的本地特征，说明他活动范围就在南界及周边。除了儿童服装，我们还在现场发现大量黄金首饰，结合之前审讯黄川得到的线索，洪金凤每次拐卖得逞后会用赃款购买黄金首饰，但他自己并不穿戴，而是和被害者衣物放在一起再储藏起来。这种行为很反常，可以看出洪金凤拐卖孩子的行为让他体验到了满足感，他收藏的这些衣物是他的战利品。
2: 变态心理。
3: 针对这个特点，我们调了金属探测器，在老屋及周边区域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探测，现在共发现服装43件以及相同数量的黄金首饰。
4: 这么说有43个受害者？
1: 可能不止，现在调查还没有结束，他可能还有其他的窝点。
4: 洪金凤审得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洪金凤只负责管后续环节，他不插手，他一共只承认3起案件。
4: 他目前还不知道我们的发现。不管怎么说，这条线索也许可以帮我们找到那些孩子。
5: 在省公安机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下，灵山市打拐办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开展侦查工作，黄川、洪金凤相继被抓获，是我市打拐专项整治行动的重要里程碑。
0: 红衣线了，
6: 苏文说，
0: 那他会不会连累我们呀？
6: 红衣没见过我，每次都是飞岩跟他联系，找不到我这儿来。
0: 不过我们真得小心点，你看红衣这种老江湖都被抓了，这个打拐办真的不能小看啊。
7: 所以你得抓点紧啊。咱们上次说的劳务公司的事儿怎么样了？
0: 劳务输出公司的手续呢已经办得差不多了，不过还需要一个海外的合同才能开张，不然就算是招到人了，海关也是不会放的。
7: 行，你抓紧。
0: 行吧，那我先走了啊。

0: 老尹，帮我找找有没有一条粉色裙子。
1: 好。
0: 这个是平交的档案。
2: 红色上衣，黑色裤子，胸前有一个小猫的图案。
1: 啊，这个是对的。

0: 吃饭了，尝尝吧，来，吃吧。
1: 哦，来尝尝今天爸做的是番茄炒蛋和糖醋里脊，好香啊，闻着。
0: 好，
2: 谢谢。
0: 吃吧，吃吧。

0: 晶晶。
1: 晶晶哈，哎，
2: 不客气哈，多吃点来，多吃点。
0: 二大妈，是白秀晶，我们的姑娘白秀晶。

0: 金鸡。金鸡。
1: 嗯。
0: 爸。
1: 妈，我是晶晶。冷个
2: 哪有？
0: 不可能。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先说那个李氏的孩子吧，那孩子特别不听话，我怕被别人发现，就把他给埋了。
2: 你真的相信那孩子就是孙晓光？
3: 我也希望不是，可信息都对得上。
4: 晓光可能没了，
3: 死了，是我害了张海怡一家，也就10秒钟的时间，这个人竟然消失了。如果说我以前想找回林然，那现在我想找回所有人。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Konula, şkaşının arlığı, şu kişinin üyü bilen boğan arlığı deptiken kızım.
2: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0: 粮食和杂草一起长着。
3: 我说了会回来，就肯定会回来的。
4: 就这么留在喀什了？
3: 我真想做好这个民宿。
0: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5: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6: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的去做。
7: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2: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2: 干嘛？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不在家呀？哟，主任来了！哎，站住！一起，站住！哎，
1: 不客气，不客气。我跟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艾警官、严警官，啊，晶晶的爸爸。您好，
2: 你好。
1: 我们最新发现了新的线索，这是一些小孩的衣服，您看看有没有哪件是您有印象的？
3: 这件呢，你有印象吗？这件好像有点印象啊。您确定吗？再仔细看看。我确定，有印象。这件小衣服是我在镇上买的。孩子们，
4: 走。
3: 孩子们。
4: 看到吗？你看，照片上的衣服，你记不记得我们一家三口去镇上赶集，在集上买的？你想想，
5: 那个是我父母送去的。
6: 记不到了吗？当时那时候缝我那个好丑哦，但是我们晶晶很喜欢，晚上睡觉都舍不得脱，是不是嘛，晶晶？嘿，你记不到了吗？嘿，穿起睡耶！妈妈亲手缝的，我怎么可能不记得呢？
5: 我记得哈，那是97年香港回归，全国都在庆祝。我们一家人呢，为了庆祝一下呢，就我们都到那个镇上去赶场噻。
3: 哎，你看，今天还挺有收获的。咱们赶紧回去，把这儿的情况告诉邓主任他们吧。
5: 嗯。

0: 孙律师，
1: 小星，
0: 这邓主任他们不是说了吗？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您，您这回去等也是一样的呀。
1: 我在哪儿也待不住呀，11年了，我第一次感觉小孔离我那么近，只有在这儿我才安心呢。

0: 买的。我喜欢小孩的衣服，不行吗？
1: 在哪儿买的？多少钱？
0: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得？早忘了。
1: 这件衣服上这个小猫咪，我们已经核实过了，是孩子母亲亲手缝上去的。
0: 是捡的，捡了也犯法吗？
2: 孟金凤，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些都是当时被拐孩子的衣服，这已经形成你犯罪的证据。
0: 我不是拐，我是在救他们。那平林镇的小男孩，他爹妈只顾着自己吃早饭，把孩子扔在马路边上自己玩，他差一点掉到水沟里，是我救了他。还有那个小女孩，我就给了她糖，她就跟我走了。平时一看她连糖都吃不起，我把她送到省城里的一个特别有钱的家，她住着一个大别墅。你说她爹妈能给她住这么好的房子吗？
1: 那照你这么说，你是做好人在帮他们，在救他们，
0: 不是吗？他们过得好着呢，过得幸福着呢。
1: 我们在你老宅里还发现一些东西。
0: 你们在哪找着的？这是我的东西，你们不能动。
2: 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
0: 我挣的呀，我辛辛苦苦挣的，那是我的血汗钱。
2: 这怎么就叫血汗钱了？这是那些被拐孩子的黑心钱。
0: 什么叫黑心钱？
2: 这些赃款赃物你一分都别想要。
0: 是那些家长是感谢我给我的，我是在救他们。我救了那些家长，那些家长需要孩子，我也救了这些孩子们，让他有了好的生活，这怎么能是黑心钱？
3: 哎，我就奇了怪了啊，洪金凤，我们说到这么多小孩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为所动，说到钱你就开始急了。
0: 那是我的钱。
2: 你最在意钱是吧？你最在乎的就是钱对吧？我告诉你，如果你还不认罪，你失去的可就不再只是钱了。
0: 你们别拿走我的钱，别拿走我的钱，那是我的钱，那是我的血汗钱，一辈子的血汗钱，你们不能拿走我的钱。求求你们了，别拿走我的钱，别拿走我的钱，别拿走。

0: 又换人了。你们要是还是问我那些老家的事儿，我可真的没啥可说的。
1: 这些是在你的老宅里找到的，你说你只拐了三个孩子，那这些又是从哪儿来？

我交代，我都交代。先说那个女士的孩子吧，那孩子特别不听话，不停的哭闹，怎么哄怎么吓唬都不管用，我怕被别人发现，就把她给埋了。

0: 是谁走漏消息让孙律师过去的？
1: 这种事我们也不可能想得到啊。他真就在楼下蹲守，一直盯着咱们的车，也不知道盯了多久。话说回来，你真的相信那孩子就是孙晓光？

0: 我也希望不是，可信息都对得上。如果真是那样，那他也太可怜了。这可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找了十几年，到头来是这样的结果，他会不会垮掉？
1: 知道真相总比等一辈子强。

0: 孙律师，孙律师，您怎么在这儿啊？邓主任他们一直在找您，您怎么不接电话呀？ 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孙律师？哎，您这是干嘛呀？孙律师，你怎么了呀？您说话呀！孙律师，您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孙律师，没事儿，张阿姨，不对呀，你这个样子不像是没事儿啊。小星，这是你弟弟罗小雨相关的资料和之前我查到的线索，我已经委托寻子回家继续帮你找他了。
2: 怎么了呀？对不起啊，
1: 小星，我得离开了。离开？你要去哪儿啊？你是要出差呢，还是？孙律师啊，张阿姨。
2: 你一定有事儿！哎呦，你就赶紧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你真是急死我了！
0: 你告诉我们呀，
1: 小光。

我又失去。

0: 主任还没走呢，
1: 黄金凤交代了不少线索，我要趁热打听梳理一下。哎，你怎么还在这儿？你没跟他们吃饭去？饭都吃好了，
0: 老尹让我给你带点宵夜，我放外面了，饿了可以去吃。原来这么晚了，你好歹也歇歇吧。
1: 连红衣和黄川那种老人贩子，你都抓到了，你其实不需要这么拼命的证明自己。人要是累垮了，就都白搭了。所以你觉得我是为了证明自己？跟你说个案子吧，86年咱们灵山市文昌街的附近发生过一起拐卖案。86年文昌街。
0: 你指的是团圆小馆老板闺女那个案件？我听老主任提起过，是一个瘸腿的男人拐走了那个小女孩。当时有一个目击证人，但是他吓坏了，一个劲儿的说瘸子瘸子。除了知道他是瘸子，其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案子也就成了悬案。是。要是我说。
1: 我就是那个目击证人呢，我就是那个亲眼看着自己朋友被人贩子拐走，吓得什么都做不了的人。你还会觉得我是天生就能干好打拐这个工作吗？不可能吧！
0: 我没有必要在这个事情上对你撒谎，你可以去问老主任，让他告诉你是不是我。
1: 你不是在开玩笑？
0: 那天。
2: 16年10月20日星期四，下午4点左右，就像平常一样，我们俩在外面玩。我跟他都在松涛路岭南小学读2年级。然然，别躲了，出来吧！然然，他
0: 叫林然，是我最好的朋友。你看，你找不到我吧？你躲得正好。那时候我们3点半放学，玩了一会儿，他准备回家了。但那天我想让他多陪我一会儿。 所以，我干了一件让我追悔莫及的事。我让他多陪我玩一会儿。你再陪我玩一会儿吧。今天是我生日，原来今天是你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他要给我买礼物，我们就一起去了那里。但是，钱我们没有带够。
3: 哦。
0: 来，今年涨了1块钱哦，最低6块钱。今天你过生日，怎么能让你去取呢？我去取，你最好了。你记得等我哈，爷爷记得等我，好的。他就这样离开了我的视线。我记得很清楚，林然离开后，老板一共就说了2句话。
3: 小妹妹，你这么喜欢这个八音盒呀？
0: 这是第一句。
2: 第二句话是：“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先拿回去玩，改天把钱送回来就行。”时间也不早了，要不先拿回去玩，改天把钱送来就行。这2句加起来也不过才5秒。接下来我就看到这辈子最恐怖的一幕。然然，
0: 巷子不长，60米左右。 8岁小孩跑到尽头，最多需要10几秒。然然，也就10秒钟的时间，这个人竟然消失了。然然，其实这件事情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我的生日不是10月2号。 而是2天以后的10月4号，我想让他多陪我玩一会儿，才那么说的。要是我没有骗他，也就不会遇到那个人贩子。
2: 爷爷，
0: 不管怎么说，都是我害了他。

是我害了张阿姨一家，所以我在想，要是没有我，就不会有后来的事。她就能跟我一样读书、找工作，实现自己的理想，过自己想过的人生。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她是死是活。从那天以后，我就总是给她写信，假装她只是去了远方，一起。 就是20多年，后来张阿姨盘下了我们小时候常去的那家米粉店，她怕林然找不到家。老主任跟我说，技术科早就绘制了林然长大后的模拟画像，但张阿姨坚持用她八岁时的照片做寻人启事。我知道，她一直走不出。 为了找林然，我考入警校。我向上级主管多次申请加入打拐办。我拼尽了全力，抓了很多人，看遍了那些虚伪、冷漠、欺骗、癫狂，可依然找不到林然。但是我知道，一切都值得。 因为那些失而复得的笑脸，让我能够坚持着，一直走下去。我要替那些苦难中的人找回他们被偷走的人生，让他们可以好好长大，读书、恋爱、变老，就像林然本来应该有的那样。

0: 鸭绿村那个孩子的报告出来了，不是孙律师的孩子孙小光。孩子的母亲是本地一个杂志社的主编，名字叫乔素涵。她丈夫姓陈，也是个律师。孩子丢了以后，陈律师就自杀了。
1: 通知家属吧。怎么了？
2: 怎么说呀？人家找孩子找了那么多年，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我们打电话说到公安局来认领一下尸体，说不出口。

喂，你好，请问是乔素涵女士吗？我们这儿是灵山市公安局大拐办，我们找到了你的孩子乔哲。但他已经去世了。希望您可以抽空到我们公安局来一下。告诉他真相，总比让他等一辈子强。

0: 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绳之以法了，法律会还您一个公道，请您节哀。如果有任何需要，您都可以跟我们说。
1: 没什么需要的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帮我找到孩子。这些年我一直盼望着，盼望着他能够回家，还能再叫我一声妈妈。可是现在，
2: 可是现在，
1: 不过现在，现在还算好。孩子走丢过后没多久就死了。我想他应该没有受多少罪吧。

很多人跟我说过，打拐这份工作很难。可是再难，只要我们不放弃，就还有希望。可希望的尽头又会是什么？乔素涵的遭遇是我最不愿意看见的，对打拐警察来说也是最难的。这也在提醒我，林然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可是不管希望如何渺茫，我们还是得不停地找下去，这是我们的使命。林然、陆小雨、孙晓光，还有那些受害者，他们都还在等着我，我还不能放弃。

0: 喂，
1: 孙律师，我是邓岩，我们对孩子进行了鉴定，发现他不是孙小光，所以请您放心，我们还会继续查下去，希望孩子今天千万不要放弃。

0: 近年来，我国打拐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了进一步提高打拐工作的精准度和效率，我国推出了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是由公安部门主导，联合科研机构等多方力量共同建设的全国性 DNA 信息库。自数据库建立以来，已经帮助许多被拐儿童找到了回家的路，让一个个破碎的家庭得以团聚，极大地提高了打拐工作的成果和有效性。
1: 我们也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积极了解和支持打拐工作。如果发现身边有疑似被拐的情况，或者有相关线索，及时与警方联系。
2: 兄弟，这个人民医院我在哪儿下车比较近啊？
1: 哦，
2: 这趟车呀，它就有到市人民医院站，你就听到前面售票员喊站就可以了，你不要睡着了。
1: 啊，谢谢啊。
0: 没事。 台记者还从灵山市打拐办处得知，有5类人可以免费检测 DNA， 包括已确认被拐儿童的亲生父母、自己要求采血的失踪儿童亲生父母、被解救的被拐卖儿童、来历不明疑似被拐卖的儿童、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儿童。符合条件的市民可以联络灵山市打拐办寻子回家公益组织或者灵山市医院进行咨询。 我们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失踪儿童能够重返家庭，过上幸福的生活。更多详情，请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

0: 小伙子，问你一下，这上面的医院怎么走啊？
1: 大爷，您这是寻亲呢。我给孩子找他亲生父母。大爷，您看啊，这上面写着到医院才行，光您来没有用，您得带着那个孩子来做这个检测。而且，按您这个情况，您应该先去公安局。那公安局啊，有打拐办，专门受理这类案子的。
0: 哦。
1: 哎，你看。 那头啊，就是公安局了，你顺着这条道啊，再走200米就到了。
0: 啊，谢谢啊。
1: 哎，没事没事。

0: 您是有什么事儿吗？
1: 啊，同志啊，我想找孩子的亲生父母，应该是你们哪个部门啊？
0: 大爷，我就是打拐办的，我叫爱心，您跟我进去吧，有什么详细情况我再了解一下。
1: 太好了，
0: 走。
2: 他叫齐德富，芮城县青罗镇村民。他说他的孩子阿远是在垃圾堆捡的，13岁了。他一直想帮孩子找到亲生父母，正好看到咱们发的传单，所以过来问问。是爱心姐姐带的他。
3: 青罗镇不就是孙晓光被遗弃的地方？
4: 这个阿远会不会就是孙晓光啊？
5: 这样，严磊，你和常人去一趟齐德福家，把孩子带回来做采血鉴定。佳佳，你和爱心去当地派出所调查具体情况。
4: 好。

0: 爹，我这儿马上都整理完了，整理完了咱们明天就拿去卖钱。
1: 谁让你干这些了？不去学习还干这些？你也想一辈子收破烂啊？能有出息吗？
0: 爹，我做得好慢慢做，您别生气。
1: 笨手笨脚的，我都多大岁数了，你让我伺候你到什么时候？
0: 爹，你今天怎么了？撒这么大火？
1: 咋了？不爱听？不爱听不要在这儿待，给我滚呐！你还干？你还干？我让你干！我让你还干！我让你还干！

发这么大火！

0: 这个齐德富就是我们这的人，一直以收破烂为生。他家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孩子挺聪明的。还有，这个孩子啊，学习成绩也挺好。那这个孩子是在青罗镇出生的吗？不是镇出生的。据他说，阿远是在外省出生的，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孩子母亲就跟别人跑了。齐德富就把孩子接回了青罗镇。
1: 他说：“孩子是捡来的。”到了，到了。阿远出去玩了，咱到屋里说吧。嗯。

0: 这山道窄呀，你们车开不上来，让你们走这远的路。你看，这家里环境不太好。哎，你们坐，你们坐。
1: 啊，没事，
0: 我给你倒点水去。
1: 哎，您不用客气。哎，您坐。我们来呢，就是了解一些情况。您说孩子是您捡来的，是吗？
0: 是。
1: 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0: 好多年了，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
1: 差不多11年前。
0: 哎，哦，对，我捡到的时候1岁多点，现在快上初中了。
1: 在什么地方？你还记得吗？
0: 啊，就是我经常捡瓶子的地方。
1: 能说具体点吗？
0: 啊，就那天我又去垃圾桶旁边捡瓶子，我听到垃圾桶里有声音，我过去打开一看，是个孩子。本来我也不想管，可我又不管，这孩子不就死了吗？所以啊，我就把他捡回来了。
1: 嗯，那你们平时就住这儿？
0: 是，我住在底下，那阿远住在上面。
1: 他是您一手抚养长大的。
0: 我有口吃的，就有他口吃的。不过这孩子脑瓜子特别好，学习好啊。你看这后面都是他的奖状，要是孩子的父母把他领回去，那肯定不会给他们丢人的。我就怕这个孩子的父母嫌弃阿远是我带大的。
2: 是您救了他，还把他培养成这么好的孩子，没有人会嫌弃他的，更没有人会嫌弃您。

0: 我是演员李志，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我不跟他们走，我想陪着你。你们出去！
2: 这孩子，想将来跟我一样啊？
3: 怎么了？
4: 邓主任，你终于来了，打电话也打不通，找也找不到。
5: 这个是早上刚取到的报告，
6: 对，
5: 阿尔茨海默病，
4: 现在怎么办呀？
7: 我知道有。

0: 几个地方，张阿姨可能会去，咱们分头去找。
1: 你说什么？
2: 有一个孩子，他的 DNA 结果和你匹配，证明他就是孙小光。
1: 谢谢。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
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9: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0: 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2: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呢？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
17: 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0: 医生，这都去哪儿啊？
1: 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你带干嘛？
4: 两把，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10: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9: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什么叫我满意了？你不满意，你不舒服啊？那家你待得下去？
1: 行行行行行，这事儿呢就算是落定了，剩下的就是你工作的事儿。
0: 嗯，是，我还是得找工作，不然咱们家怎么奔小康？
1: 同意，我坚决同意。你不行就还干回老本行吧。
0: 嗯，我也这么想，正找着呢。四海大厦现在招人呢。
1: 这个行啊，你干回营业员肯定不成问题。
0: 我还不知道这个行，那现在正式工都得找人，咱没关系没路子的怎么进去？
1: 那找大姐问问呢。
0: 大姐夫也没那个能力了，他要是有路子，大姐能去卖菜。我要是去卖菜，你愿意吗？
1: 愿意啊，有什么不愿意的？
0: 你不嫌丢人？
1: 那有啥丢人的？大姐夫国家干部都不嫌丢人，我凭啥嫌丢人？你靠自己的能力本事赚钱，干什么都光荣。
0: 哼！
1: 我这又哪儿说错了？
2: 好看，好看。

0: 看看你。安心，坚持坚持，能好。
1: 绕过家门，光明。我这辈子，什么都没干成。
0: 你是个好人，
1: 走到这一步，现在想也没用了。
0: 你放心，有我一口饭吃，就家门一口饭吃。

睡着了。又躺了一天，行了啊，生意垮了你就不活了，来，吃点东西。

0: 你干嘛呀？你别烦我了，行不行？
1: 你要是死外头去，别死家里。你是个男人，这么容易倒下吗？
0: 我完蛋了，我起不来了。
1: 你完蛋了，你就这样了？那你儿子呢？你老婆呢？你死去的爸呢？还有你那些家人呢？
0: 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跟你沉下去是吗？
1: 只要你自己心里没认输，就没人能判你输。

欧阳，你这不是还有我吗？夫妻齐心，其利断金，有什么坎过不去的？大的做不了，咱们就从小的做起，总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呀。

0: 魏国，你就放心吧，我就这一个侄子，肯定会好好照顾的。咱们陈家也就这唯一的骨血了。你放心，光明以后所有的费用，全包在大哥身上。魏国，你有什么话，你就跟嫂嫂说啊，我可是把你当亲弟弟一样看。
1: 光明啊，哎，你放心，我跟你大哥肯定会照顾好孩子一辈子的。
2: 光明，还有2个月，2个月。
0: 行，让你大哥啊找人啊，咱让光明上最好的中学。
3: 对对对。你放心，包在大哥身上啊！我去找人。

0: 也不知道佳文娜怎么样了，
1: 也就这个八两天的事儿。
2: 哎呀，这个老二真是命苦。
0: 哎呀，真是人各有命啊。
2: 妈，老二跟老五还不一样，老五他是离婚，孩子至少还有个爸爸，那汤家还会伸手帮帮忙。这老二啊，你看着吧，魏国一走，我看是人走茶凉。
0: 佳文真是的，以后啊，那边那家也不会走动
2: 了。嗯，
1: 也不至于吧，孩子还在呢，好歹姓陈，又是独根独苗的。
3: 喂。哦。
2: 嗯，怎么了？
3: 方涛，方涛，别看了，你给我快起来！
4: 怎么，我一个自卑的出租车司机，连看书的权利都没有了？
3: 接上光明去医院。
4: 二姐夫，
3: 大姐来电话了，快点啊！程程，爸爸妈妈一会儿就回啊。
4: 哎。

管爸爸在哪儿，爸爸都爱你。听妈妈的话。

0: 我现在才知道啊，什么叫做能吃是福，活着才有希望。没有，
1: 这二姐夫真是英年早逝了。老婆，你放心，咱们一定东山再起。
2: 爸妈，
3: 怎么还没睡啊？
1: 我饿。
0: 饿了？
1: 饿也不能吃啊！你看你这身肉，
0: 你饿了就得吃，人家饿着睡不着。
2: 来，掌柔，你负责。我负责，明天早上我带他去打篮球锻炼身体。坐，吃吧。
1: 谢谢爸。
0: 你别谢爸，谢妈。
2: 行，给你做吃的去。别吃你爸。嗯，爸。嗯。哎呀，好人不长命，王八活千年。
0: 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2: 你说谁是该死的呢？该死的多了，有你这么问的吗？你这不纯让我做坏人吗？哎，
0: 要我说啊，二姐夫这事儿还说明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0: 下海，要不得。
2: 人家二姐夫是去四川出差染上的病，关下海什么事儿啊？那下海发财的多了，你怎么不说呀？我都听说人家老五那东城市场会哗哗的走。 你就是想方设法把我圈在家里。

0: 你说话算数吗？什么话呀！你说你不会变，
1: 我当然不会变。但这事儿说一千道一万，那都是你不对居多，你就不能随便乱吃醋？你得信任我。是，我不对，我不该乱吃醋。可他张秋林也不应该惦记我老婆。
0: 有完没完？今天二姐那样，你没看见是不是？今天的事儿就是告诉咱俩，只要这人能健健康康的，日子平平淡淡的过着，那比什么都重要。

你说的对，咱们都得好好的活着，咱得把日子过好了。

0: 尊敬的何家欢女士，欢迎您的到来，请您入座。这是您最钟爱的红酒。这是为您精心烹制的牛排。
1: 今儿什么日子？都坐上西餐了。
0: 七年前的今天，我为你做了第一顿饭，当时的桌子上也有两个煎蛋，滴了两滴酱油。这煎鸡蛋滴两滴酱油，味道好极了。长官，我知道我这个人身上有好多的毛病，尤其是极端的小心眼儿。以后我不管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您就尽管批评我，尽管教导我。
1: 知道错了，不光要改，还要多给我做点好吃的。
0: 那肯定的呀。我错了。
1: 这几分熟？
0: 我做饭你还不相信我吗？肯定全熟。应该五分熟啊。不吃这个。
2: 本地鸡下的土蛋，刚煎出来的。
0: 这可比那强多了，你尝尝。
1: 这油炸的香。
0: 小婉，感谢七年前的今天，让我遇到了你。

0: 哎呀，这个月可算是回本了，太好了！分钱吧，露露，瞧把你急的，喏，这是你的，啊，拿着呀。什么意思啊？
1: 你的钱呗，不是露露，咱说好一人一半的，你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儿。
0: 毛子，你看这钱没问题吧？
1: 玲儿，咱说的呀是在刨去成本的基础上对半开。
0: 你想啊，咱这摊位谁拿下来的？咱这地段，咱这位置，
1: 要不是我们家毛子罩着，没一个10万8万的，肯定拿不下来吧？
0: 不是，那你们怎么不提前说好呢？咱之前是不是说好的，一人一半，你一半我一半？你现在拿这么多给我这么点，这合适吗？再说了，这货都是我进的，你说我跑前跑后的，我容易吗？我看这个摊儿。
1: 哎，打住，这货怎么成你进的了？咱说话得凭良心啊！ 这些关键款可都是我选的，哎，你瞧瞧，瞧瞧你选的那些个，能卖出去几件啊？你得有眼光。再说了，这一周我也占3天，你分3成，我3成，剩下4成咱店里留一成。那其余3成不得拿出去打点啊？嗨，跟你说这个呢，也是。你才出来几天啊？你怎么能知道这里头的水有多深？我跟你说啊。 做生意，你得黑白两道都得压得住。哦，你以为天天往那一站，你就能把钱挣了？你要是不服气啊，你自己单干试试。
0: 哎，不是，今晚吃什么呀？
2: 老地方呗。
0: 走。

0: 冷心，你在干嘛呢你？哎，
1: 我想把这个鸡笼子给拆了，通供两只鸡，咱们吃了算了。
2: 反正贵国也不在了，饲料也没了。哎
0: 呦，人不在了，鸡也不养了。
2: 不养了。

0: 阿文一个人带个孩子行吧。
1: 当初长生没了的时候，我真想一头撞死算了，不也是自己一天一天一年一年过到现在吗？
0: 能比吗？你不还有我陪着吗？
1: 不是，
0: 嘉文今年才30多岁，不能让他一个人这么过下去。哎，得帮他想着点。

0: 妈，你别弄了，回头再触着电。
1: 没事儿，我看你爸弄过，就是把那个保险丝拉下来就行。
0: 那你绝缘手套戴了吗？
1: 戴了，一会儿电闸我也会拉下来。

0: 妈，灯亮了。老二瘦的，孩子也一把把，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真是忙不过来。
1: 魏国走了，家文也难受，孩子又小，真够困难的。孩子大点就好了。
0: 要我说，真得有人搭把手。你说妈会不会愿意去？
1: 自己女儿的事儿，她不帮谁帮啊？一会儿她回来啊，跟她说说，我在边上敲敲边鼓。
2: 你好，你好啊。
3: 妈啊，回来了啊！哎呦
2: 喂，来，没事，
3: 我来啊。
2: 哎呀，妈，哎，回来了。
3: 今天怎么样啊？啊，生意怎么样？
2: 马马虎虎。
0: 哎呀，喝口水啊。妈，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啊，老二那边现在实在是难，他们厂子改制，时间把得死死的，他一个人真是忙不过来。你看，能不能去给他帮帮忙？
2: 我去。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多少事儿，就是早一顿晚一顿做两顿饭，中午那顿，光明在他姑那儿吃。
2: 这不是饭不饭的事，关键是我这头怎么放得开呀？这有奶，还有我这摊子，我这摊位费刚付了，我这要是不管了，这亏死了。
1: 我你别管，家里还有阿丽，你那菜啊，就让阿丽帮你卖。

0: 不行。
1: 我怎么不行啊，妈？我帮你打工，钱我全部上交。你到阿文那儿呢，我每个月再给你补贴150块钱，给你们都加加餐。
2: 不是钱不钱的事儿，
3: 我现在这小生意刚刚做顺溜了，这是好多顾客，这天天指着跟我打招呼，买我的酱菜呢，我真的。
2: 又不是不回来了，让你去帮帮忙嘛。自己女儿的事儿，你得管。
1: 就是妈，老二他不好意思说，让我来问问。孤儿寡母的，实在是可怜。
3: 我没有说不管妈，但是自己得坚持坚持，就都过去了。
2: 叽里咕噜说什么呢？不说了，不讨论了啊。

0: 妈，这褥子薄不薄啊？要不然再给您加个厚一点的。
1: 不薄，刚合适。别太软了，对我腰不好。
0: 妈，这次谢谢您啊。
2: 你们都好好的，我才放心啊。
3: 嗯。
4: 慢点。
5: 老，你终于来了。你看，这是吉利。
1: 哎哎哎哎，狗不能来床上。
5: 它乖着呢。
2: 书包都，书都检查过了，带齐了。
5: 啊，感谢啊。
2: 路上小心点啊，看着点啊。你好，
5: 咱们这么弄，光明会不会不理咱们了？
2: 都是亲的，不至于。再说了，咱俩也是为他好。你说家文要真是再走一家，孩子一丢，那以后光明怎么办？
1: 哎呀，我看家文不像是这样的人。
2: 此一时彼一时，这谁说得准？
6: 光明，光明。
2: 光明，你中午得回家吃饭，知不知道？你要再不回去，你妈就不要你了。
5: 啊！
1: 哎，这人呐，真没意思。亲姑姑怎么能这样呢？
7: 不是魏国在的时候了，老二，你心里得有点数。这事儿啊，就是给你敲个警钟。指望那些人照顾你们娘儿俩，门儿都没用。
1: 人走茶凉是常事，没想到这凉得这么快。
7: 这还不明白吗？搁这踢皮球呢，怕老二再嫁人，万一那边说不让带孩子，那光明不就推到他们那儿去了吗？他们不就背包袱了吗？
3: 这都是他们的混蛋逻辑。别说我不找，就算我要找，我自己儿子我能不要吗？
7: 这人心就是个无底洞。
3: 哎呀，他大姨这会儿怎么来了？
8: 啊，坐，
3: 来给你倒杯水啊。
8: 不用麻烦，我就说几句话。
3: 哎，光明大姑，我今天是代表我们家老二来跟你这边说一声，以后中午光明回家吃饭就不来打扰你了。
1: 哎呀，不打扰，该吃饭吃饭嘛，一双筷子。
3: 这也不是我们家老二的意思，是我的意思。
8: 您的意思？
3: 我怕光明受虐待。
1: 哎呦，他大姨，你这说的啥话呢？
3: 有些话呀，就算你心里是这么想的，怎么能直接就跟孩子说呢？丑不丑啊，难不难看啊？什么叫你妈不要你了？

0: 这种话对孩子会造成多大的伤害啊？亏你还是搞教育的，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1: 哎呀，大大姨啊，误会了，误会了。不是，那天啊，我是一句话没说。他二姑嘴一秃噜，他也是没表达清楚。
0: 别着急，孩子总有长大的一天，别到时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2: 艾草做的小老鼠
3: 真香，
2: 平平安安就好啊。嗯，去玩吧。嗯。
3: 看到这艾草呀，就想起我爸，想起他年年都用这艾草泡脚。嗯嗯。妈，我爸走了有多少年了？
2: 哎呦，还真没算过。慢慢来啊，一切都会好的。哎，时间一长也就什么都淡了。人不会永远难受，一切都会过去的。要说理解啊，我最理解你了。
3: 嗯，为了孩子。
2: 别，不能这么想。你要首先为了你自己。这个道理我也是活了大半辈子才明白的。人呢，一定要自己先舒服了，别人才能舒服。如果你自己舒服了，别人还是不舒服，那你还是按照自己的来，千万不用管别人。你看那魏国过去为了这个为了那个魏出个什么名堂来，现在你看他哥那姐，过去他为了大事小事跑东跑西，哎呀，有什么用啊？
3: 是，人走茶凉，不是那个时候了。
2: 再找一个，啊，趁年轻。

0: 你说谁这事儿谁伤心，自己的事情交给谁都不行。欢迎妈。
1: 哟，回来了。
0: 一缸子菜给我造的成什么样子了，颜色都是不对的。
1: 阿丽不是按照你的办法做的吗？
0: 这颜色的深浅就是一天一地，买的人他是不认的。而且上个月才卖出多少钱呢、啊、真是把我自己的牌子都砸掉了。
1: 那你也不把秘方传给他，让他好好学好好做。
0: 妈，那咋瘦了一大圈了？没吃好的呀？
1: 啊，
0: 家里都给你做了些啥？
1: 哎呦，有钱难买老来瘦，我挺好的。
0: 妈，跟你认真说啊，嘉文呐，真的是不能全指望我。孩子那么小，他真得找个人。
1: 你当年不是也没找吗？
0: 我们不一样，我这屁股后面多少丫头片子啊，我找谁去啊？谁会要我？再说了，我不还有你吗？
1: 谢谢你。
2: 干什么呢喳喳叫？
1: 哎呦，你妈回来了。
2: 啊，没事吧？
0: 给我倒杯水去。嗯。
3: 哎呦，儿啊，你奶的精神是大不如从前了。就是你爸和我之前老

0: 我们家的事儿，你不要再说了。要给你奶养老送终，哎呀，我这一直不在他身边，心里不踏实呀。
1: 妈，您回吧，我自己忙得过来。
0: 你又误会我意思了哈，我没有说马上要走啊。
2: 老二，我知道你和你走的那位，感情是好，可人没了就是没了。你真的得往前走一步了，不然你一个女人家，没帮没衬的，陈家那边又是那样，躲得那么远，你这以后孩子要花钱的地方可多的是呢。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0: 妈，这钱你收着。哎呦，哪能收你的钱呀？也不多，您收一下，一点心意嘛。这段时间，谢谢您。
2: 亲妈亲女儿说什么谢呀？你也是真难，我是真不老人。不过好在现在孩子。
3: 也捋上路了，你也回过劲儿了。这光明马上就要考初中了，你也精神一大截。嗯，
2: 千万记住了啊，有什么事儿回家说，我们都是你的后盾。啊，妈，怎么这么快就要回去？我心说起码得一年呢。
3: 一年啊，你要我命啊！
2: 哎呦，
3: 二姐怎么您了？
2: 哦，那倒没有，在他家毕竟是客人啊，回家。
4: 自在呀，那倒是。来，哎，
5: 你呀，赶紧挣钱，把自己房子买了啊，然后好好培养孩子，其他啥都不用操心。妈说的是。
4: 来，我们祝光明学业有成。
6: 学业有成，
7: 学业有成啊！
8: 光明啊，那，这是阿泰的。谢谢阿泰。那，谢谢姥姥。来，光明，六姨的，四姨的，谢谢四姨，谢谢大姨。大姨的，哦，谢谢大姨。
4: 光明，啊，
8: 这个钱是我的津贴，平常再部队也花不了什么钱，就算你先帮我收着。
4: 这是你小年哥哥的一份心意。
8: 谢谢小年哥哥。
4: 妈，这个先给你吧。嗯，给。拿着吧，学费、生活费、书本费，哪样不要花钱？你这还有住宿费。
9: 真住校了？
8: 嗯，住校，
9: 太远了，来回折腾不现实。
10: 那我能习惯吗？
9: 锻炼锻炼，他该锻炼锻炼的。
4: 看看你哥多厉害，都能住校了。
9: 你要不好好学习，以后也让你住校。
4: 好学校才会住校呢，不好好学习走路就到了。<笑>你看你嘴跟谁学的？你啊，吃吧吃吧吃吧，来吃吧。

0: 到家来的亲近，
1: 到这儿啊就像到家一样啊，千万别客气。
2: 一吵架就跑娘家不行，
3: 跟红宇拧成一股绳赚钱。
4: 能干点什么呢？
5: 我想做车队，搞运输。
6: 怎么亏了三分钟？
7: 韦小玲呢？赶紧把他叫回来，让他给我解释清楚。
8: 好几天没来了。
9: 你消消丁丁的，把钱给我送出来。
8: 出什么事儿了？
10: 请看《六姊妹》第二十六集。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陈李济四百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四百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

0: 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爹，谢谢你爸，你的工作总算是落实了。谢谢
1: 爸，你也不用谢我，我没帮上忙，是你自己争气，在部队立过三等功，正好符合条件，区里就把你录取了。
2: 参加工作了，人家就把你当个人了。
1: 知道了，妈，肯定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不给你跟爸丢脸。哟。 你爪子洗没洗啊？
2: 洗过了，妈，你让我先吃一口，做的太诱人了。

0: 玲儿，这个月卖的怎么比上月少这么多呀？
1: 淡季呗。

0: 差不多了，小玲，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行了，爷，再来一箱啤酒，明是果盘，再来一份。好了，够了，行了，可以了，可以了，来喝高兴了。哎呦，出来玩就别心疼钱，钱算什么东西啊？喝酒。
1: 敬小玲，敬小玲，敬小玲。
2: 不是说一直在转吗？怎么亏了三分多？
0: 不应该啊，这。
2: 一直在转，怎么可能亏呢？
1: 韦小玲呢？赶紧把她叫回来，让她给我解释清楚。
2: 好几天没来了，我也在找她呢。
0: 完了。
2: 怎么了？
1: 几天了？
2: 好几天了。怎么了？
1: 一人一双，一共八双，差点连头一个月工资都没了。
0: 哎呀，心眼也太实了，你就给老太跟阿奶买就行了。
1: 那不成，得一视同仁，姨们啊都疼我。
0: 好孩子，真是的，又懂事又大方。<笑>
2: 那也不能多买鞋啊，你买条裤子，买件上衣，照顾照顾你武医生也行啊。
1: 我去了，他们说人不在。没在。
0: 这是给老太的，
1: 对，哎呦，
0: 这太好看了吧！这是给咱奶的，咱奶经常去市场做生意，走路多，所以就给你准备了双运动鞋。哎，我
2: 你阿奶不喜欢运动鞋，还有皮鞋吗？阿奶的脚跟武一样大，38的。
1: 不用不用，
0: 我拿着这武一穿什么呀？
2: 他穿运动鞋，他也穿运动鞋。啊
1: 你想都到第4代的福了，都是啊，很好啊。
0: 这个，妈呢？
3: 五姨，
1: 干嘛呢？屁股着火了。
3: 五姨，
1: 那个我发工资了，给你买双鞋。
0: 买鞋干嘛？送我走啊？
3: 哎呦，你说什么呢？人家好心，你真是。
0: 哦，行，谢谢啊。
4: 你看谁呢？没看谁。听好了啊，刘小玲，跑得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你消消停停的把钱给我送出来，要不然今天我信你条腿，听懂了吗？
0: 差不多得了。出什么事儿了？我被人追杀了。
5: 啊？
0: 你说清楚怎么了？
5: 他们非说我拿他们钱了，可关键问题是人家钱是我该得的，他们什么都不干，合起伙来算计我，你就惹事儿。你什么人不好惹？你去惹这种人，他是米露男朋友，俩人都想坑我。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你！
0: 阿丽呀，快救救老五吧！
6: 你欠了人家多少钱？
0: 我一分不欠，那人家要砍你啊？
4: 那是他们觉得，可关键是他们该拿的都给过了，我动我自己店里的钱怎么了？
0: 动了多少？3万。钱呢？没了。什么意思啊？花了。刘小玲就造吧你！
7: 刘小玲，我就数三声，你要是还不出来，今天就不是一条腿的事了。
0: 妈，你带着阿奶，你们先进屋，这个地方我来想办法。
7: 你行吗？ 行吗？
0: 小年，
1: 是我在。
0: 哪有？
7: 真是的，3万都花了呀。
4: 3。哎，
1: 你不这样，他能把钱给你啊？
6: 哎，刘小玲，你赶紧出来吧，事情说清楚得了。
4: 2。

0: 看来淮南是待不了。
1: 是啊，我出去吧，我到外地去，我下海。
2: 还下海？你现在连这小院都出不去，
1: 那怎么办呀？
3: 爷，
4: 五姨，我掩护你，咱们冲出去。
1: 行，跟他们干。
0: 干什么干？他们至少得有五个人，不能乱来。
3: 刘小玲，你这是在逼我！
5: 刘小玲，你赶紧出来！
0: 小妮儿，
4: 哎，
0: 一会儿你从后门出，出去的时候把动静弄得响一点，
4: 好，
0: 把他们引过去，别让他们追上你就行。你找机会给你爸打个电话，让他带着钱到火车站等我。
4: 好，
3: 我出来是吧？爸。
4: 有后门，保米勒堵他家。
3: 有后门。
6: 哎，妈，
1: 哎，
6: 把门锁上。就算他们进来看到你们两个老人，也不敢拿你们怎么样。
1: 走了啊，
6: 快，
1: 小心啊！
0: 就这一趟车吗？
1: 走到哪是哪吧。
7: 阿丽。
1: 哎，姐夫，
7: 哎，这那些人没追来吧？追来也别怕，这大庭广众的，他们不敢怎么样。
1: 是，
0: 啊，这些钱你拿着，就这点儿，省着点花。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7: 拿着吧，啊，有什么事儿给家里来电话，这边有我们的，你就放心吧。
1: 嗯，谢谢姐夫，谢谢姐，
0: 没事儿啊。
1: 阳阳还来吗？
0: 应该能。
8: 这位旅客，他往厦门方向去的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
9: 是去厦门的吗？赶紧上车。
1: 哦。
0: 去吧。
9: 再不上车关门了。
0: 去吧。
1: 侯晨走了。
2: 嗯。到了，给家里来电话。
1: 好。
2: 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啊。嗯。到了给家里打电话啊。
1: 嗯。
6: 姐，杨洋交给你了。
7: 放心。
2: 自己在外面注意安全。
10: 姐，
6: 姐，
2: 哎，
7: 别怕，
6: 哎，洋洋，
7: 刘小玲，刘小玲，
6: 妈妈走啊，你照顾好自己，听爸爸的话。
1: 这几个梦赶还是没赶上，
6: 洋洋。
7: 我去找他。哎
0: 呀，别添乱了，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带好孩子。
11: 妈妈去哪儿了？哎，
1: 妈，
12: 小玲呢？
0: 你们找错地儿了。
12: 哎呀，行了吧，闭着眼睛我都能找着你们家。
0: 哎，
12: 你谁呀？你是刘小玲她妈。
0: 怎么了？我就是她妈。
12: 长得还挺年轻。
13: 哎，你们是不是把人藏起来了呀？
0: 你们不找了吗？她没在这儿。
12: 没事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明儿就来呗。走了，妈，
7: 给我一个。
0: 嗯，
7: 味道还挺不错啊。
0: 阿丽去干嘛了？
14: 锁门去了。
15: 杨红宇，我听说南方遍地是黄金，你就这么一弯腰，哎，你都

0: 不用弯腰，你就把手一伸，那钱能往你手上飞。
1: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我说这个老五啊，去了也是落偏门。
2: 咱们老百姓啊，就踏踏实实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0: 咱们家就缺点突破。你说我这一身本领，我怎么没处使呢？哎呀，你扫扫，这扎屁股都。我这一天呢，在家都憋死了。

0: 滚你扁子去！摸完脚摸我，我你杨慧，你别闹！哎，
1: 来，先把奶喝了。
0: 过一会儿。
2: 哎，老五真就这么跑了？
3: 可不就这么跑了？好在南方机会多，但就怕他学坏了，不走正道。
2: 也不会。现在好多人都下海了，
4: 那我们粮食局车队好几个哥们儿，都跑到南方搞运输去了。
3: 毕竟是出门在外，人生地不熟。秋林那么高的学历都混不下去了，哪有那么容易？
0: 少喝点五罐，来来来，胖嘴。
5: 老婆，今天过节，高兴，你不能管我。
6: 我管你什么？我想管你啊，你什么香棒吧？
5: 我告诉你啊，老婆，过了今天晚上，你的男人我就要一飞冲天。我给你表演一个，拿着。我冲了！哎呀，
6: 行，我等着你一飞冲天啊！哎，
7: 小张，今天水怎么样？水热，人还少，快去吧。
6: 好
5: 啊，这是个澡堂子。哎，走，洗个澡，醒醒酒。
6: 洗什么澡了？
5: 洗个胃，真暖。不洗啊？
6: 洗什么澡？走了。
5: 啊，不洗澡就回家睡觉。
8: 这个法国的红酒您尝尝，味道真的不一样。来，
3: 好，
8: 你尝尝。
9: 哎，阿姨，您放心啊，这冰棒厂的澡堂子只要包给我们，我保证每年多交10%的租子，妥妥的。来，我敬您。
8: 哎，对，阿姨，我们多交10%的租子。您看，咱们都这么熟了，这个忙您得帮。
9: 对呀。啊
10: 你们做呀，我们肯定是更放心的。
8: 那就对了。
9: 对，
10: 主要是啊，厂子里的职工还指望着这些珠子发补贴，所以呢就比较谨慎。但是小易，这阿姨可不敢打包票，这事我说的不算，我们家老头子啊他也说的不算，得征求厂子管委会的意见。
9: 是，
8: 没毛病，没毛病，得公平公正，
9: 得征求意见，
8: 对，
9: 等着求意见。
8: 对。
10: 但是呢，站在我的角度呢，肯定是倾向你们的了。
9: 哎呀，阿姨，那有您这句话，那就足够了
8: 吗？那我们就放心了。
9: 哎呦，我就说呢，怎么看着阿姨这么亲呢？其实我上次就想跟您说啊，我都想认您做干妈了。嗯，
10: 好。
8: 哎
9: 呀，干妈，来干妈，我敬您。
8: 干妈，敬您酒。
9: 我干了啊，
10: 来，
9: 干了。

0: 怎么了？
1: 妈，你女儿遇到困难了。
0: 老六怎么了？您就一个女儿？
1: 你女儿我遇到困难了。
2: 哎呦，天底下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我们家何老三啊？
1: 妈，你女婿要包个澡堂子，绝对能干硬。
2: 哦，好事。
1: 就缺点周转资金。
2: 这事情跟我商量没用。
1: 妈，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找您开这个口。这样，我不找您要，找您借行吗？台阶条。
2: 但凡我有，我就给你了。但我是真的没有。
1: 那您这么多年那个退休工资，还有干酱菜摊子的钱，都干了？
2: 这月月要花呀。你奶从来就不工作，没收入，都是我担着的。
1: 妈。咱娘俩该怎么就怎么，利息我给的高高的，您就帮我这一把，就这一把行吗？妈，
2: 哎呦，你这孩子怎么不信呢？我是真没有。
1: 老六要就有，
2: 他要我也没有。再说了，人家也没开过口，也就你好意思。
1: 妈，您就别瞒了。他那店怎么开起来的？也就我们上了几个后的，看破不说破。妈，我说句公道话，打小您就一碗水没端平过。底下几个就不用说了，沾光得福从没漏掉过，上头那俩倒得早，该吃该沾都是齐的，就我这中不溜，你什么都不管。
2: 你这马思禅打小输你占的最多了，你从上班第一天起上交的工资比例就不对。我什么时候跟其他几个说过啊？我这是真没钱，你要是真的缺钱要急用，
0: 我去问老大老四行了吗？
1: 行，当我没问。

0: 老婆，今天妈来了。
1: 是吗？
0: 嗯，然后给了点钱。
1: 你收了？
0: 就他硬给，那我就收了呗。
1: 退回去。妈一个月就那点辛苦钱。
0: 哦，行，那我明天给他送回去。
1: 妈的心意，咱也不好不领，是不是？
0: 不是你，这怎么什么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呀？那这是到底怎么弄？

0: 不好放了。哎，来了，
1: 嘉喜啊，在家呢。
0: 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进来进来。来来来来来，
1: 快快快快！哎，热死了哈！
0: 来来来来，把东西放那儿，放那儿，放那
1: 儿。妈，这都……哎呀，老家来的亲戚，老是来看病的，我那儿呢都住满了，实在没办法，在你这儿挤挤。
0: 没事没事。
1: 哎妈，
0: 至少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吧。
1: 这不是急茬吗？得的又是急茬。嗯，
2: 大国，要不
0: 要不什么呀？没事啊，到这儿啊，就像到家一样啊，千万别客气。你看，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饭都有了。来，佳喜啊，
1: 去拿几副碗，快快去，快去！
0: 哎、妈，来，大勇啊，搭把手，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哎，大勇，搭把手，来来来，小曼子，还有椅子吗？
3: 我不知道。
0: 坐坐，先坐。来，
4: 这不要跟你婆婆生气了，你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婆婆是有问题，可你是跟红宇过日子，红宇没问题，红宇还是好的，我们认可啊。
5: 就怪红宇不硬气，当初就说不要嫁到他们家去。
6: 大姐，他都哪年的黄历了，你还提呢？你现在说这有的没的有用吗？能面对现实吗？
5: 现实就是你回去跟红宇拧成一股绳赚钱，嗯，将来买个像新的房子搬出来，关起门来过小日子。
6: 我不走，我就在这儿。
5: 这儿没你的地儿。
6: 啊，那只能你住，不能我住了。
4: 哎呦，老六，老六，你不要胡搅蛮缠的。你回来住，我们欢迎你，先和红宇和好喽。你这一吵架就跑娘家，不行。
5: 跟婆婆也处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拧巴呢？啊，
6: 你站着说话是不腰疼了。你没婆婆，你都不知道受朋友的气有多难受啊！他妈直接带着五六个老几闯进我们家，我都怎么办？
5: 怎么办？两个办法，要么你走，要么他走。
6: 我走，我倒是有地儿去我。哎呀，
5: 哎呀，清官难断家务事，我是能帮你去说，帮你去吵，但解决不了问题啊。反而把你们关系搞更僵了，没事儿就往娘子家钻，这算怎么回事？啊！
6: 我现在娘家都不能回了是吧？啊！我知道你们都瞧不起我，
5: 没人瞧不起你，你得自己争气。
1: 头疼。
0: 哎呦，敲门了！
4: 啊，来了来了！
1: 快快快，别哭了，你给妈笑一个，给妈笑一个。哎，对了对了对了，
3: 啊！姥姥好，妈妈。
4: 为什么？
0: 啊，红姨来了啊！
4: 来来来，
5: 你们家老四生了儿子，你妈有了孙子，我们都替她高兴，也不指望着她能一碗水端平。但起码不能太离谱吧。红宇，
2: 哎，
5: 你不能在中间和稀泥啊，你得硬气点。嘿，听到没？
2: 知道。
1: 大姐说的对。
7: 然后里面可以放一点早金钥匙，早金，这个地方能接。
8: 喂。
4: 哎，姐夫。
9: 我老五。三姐呢？
7: 你姐。
8: 啊。那你三姐忙着呢。啊，你稍等啊。
7: 喂，老五啊，你在哪呢？
4: 姐，我在广州呢。
7: 去广州干什么？
4: 也没干什么。
7: 什么时候回来？
4: 可能暂时回不去。

0: 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多少？
0: 200。
2: 账号报一下。
0: 好。
1: 6445。
2: 六，笔直。6445。
0: 7765。4321。
2: 4321。9876。好，一会儿我就去啊。
0: 哎，姐，你别跟别人说。
2: 放心吧。
0: 谢谢姐。
1: 你一个人在外头，要保护好自己。
3: 什么情况啊？
2: 借钱。
3: 啊？这……
2: 他就是作。姊妹几个，属他工作最好。那顶替的是爸的工作，这叫祖传。结果呢，作没了。现在好，混得没饭吃。
3: 嗨，也没准这傻人有傻福呢。
2: 真有福，就不会来这个电话。
3: 那你答应了？
2: 我能不答应吗？这是我妹妹，要是你妹妹来找你借钱，你可怎不给？何况她现在这个样子，就怕都断顿了。
3: 啊？不至于吧？
4: 哎，美女，一个肠粉。
5: 老板，再来一份，
4: 亚
5: 军鸡蛋。
4: 好的，美女。

0: 哎，领完苹果。你好，
1: 经理在吗？
2: 还有，有什么事？哎，
1: 经理，经理，
2: 喂，你个灯啊，不能进去了。
0: 喂，讲咩啊？
1: 经理你好，我是来应聘的，我会唱歌。
2: 你会唱粤语歌咩？
0: 什么？
2: 粤语歌。
1: 哎，
2: 走了走了。
1: 可以学呀。

0: 安，先吃吧，周末让他多睡会儿啊。
1: 那你就惯着他吧。
0: 豆浆热，先吃油条和煎蛋啊。单位怎么样？挺好。哎呀，我们这个出租行业呀，越来越难干了。
1: 都不想干了，你就不能有点长性吗？
0: 没说不干，我就是说换另一种形式。我跟哥几个都商量好了，打算单干，肯定行。就你们粮食局车队那几个？啊，老伙计，都熟悉，稳妥。
1: 行啊，别找我贷款就行。你看，
0: 我还没说呢。
1: 就你那点小心思，还能逃过我的眼睛？喂，我们哥几个商量好久了，弄个运输车队，开公司，名儿都想好了，就叫兄弟车行。你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在你们单位贷点款？不是我不愿意给你批，你们这情况就不符合贷款条件。 你们凭什么贷？靠什么还？好，我贷给你们了，万一你们还不上，谁负责？

0: 那我们还没干呢，你怎么知道就还不上啊？那再说你看资料了吗？你就知道不符合情况了？那不还有你的吗？你们单位那么多贷款，每年批那么多，那不都是你批的吗？
1: 方涛，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因为咱俩私人关系坏了公家规矩。我批的那些贷款不是政府项目，那就是外商投资。
2: 都是正儿八经的企事业单位，你们是什么呀？就是一草台班子呀！
3: 何家欢，
2: 什么叫草台班子呀？我们是原粮食局车队，多次参加抗洪抢险，每次献血都冲到最前头，立过汗马功劳，是光荣的荣誉的粮食局车队，什么草台班子呀？
3: 江总，自己不是那样的人，人总是会变的。再说人家现在是平步青云，那不算是往下出溜吧，也没啥进步。再这么下去。
4: 那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不相交了。那怎么办呀？
3: 我得把自己的事业做起来。
2: 当普通人能干点什么呢？我想做车队，搞运输。自己拉队又单干，
4: 长度短途啊？
3: 长度为主，兼顾短途，怎么样？
4: 真行，四哥，我坚决支持。哎，想法是有，没钱呢，找人拉呀，拉赞助。这种情况就是先做策划书。
3: 策划书？
4: 啊，
3: 那玩意儿有用？
4: 那肯定有用啊。
3: 打听好了，你看一下。行，挺好。哎，老板有没有封皮啊？别回头给弄脏了。
5: 封皮有，有三块的，五块的，你要哪一种？
3: 五块的，要最好的。家欢，之前确实我考虑不周全，就不应该在家里说公家的事儿。这公是公，私是私嘛，不能让私人的关系。
2: 破坏了公家的规矩。你这份计划书里面投入产出太模糊了，根本看不了前景。
5: 佳欢，你再仔细看看，这是个好项目。你要觉得哪儿写的不清楚，我重新写。
0: 要开会了。何佳欢，
2: 你不能老戴着有色眼镜看我吧？是不是我的项目你都不同意？换个人你都同意啊？
5: 我只是就事论事。
2: 我是不如你，是没上过大学，但这不妨碍我进步吧。

0: 张行长，忙吗？
1: 我的那个国库券，你帮我都出手吧，好吧？
2: 啊，现在的行情可一般呢。
1: 啊，没事儿，你帮我尽快出手就好。都卖了，您告诉我一声，谢谢。
3: 阿丽，你明天真不来了？
4: 哎，可不是不来了吗？阿丽啊，儿子工作稳定了。

0: 也能挣钱了，这也算解放了。
1: 哎呀，也谈不上解放，就是想歇歇了。
2: 阿丽，你该回家抱大孙子了。哎呦，
1: 媳妇还没有呢，还孙子，
2: 真羡慕你啊！你就回家勤等着享福吧。
1: 你放心，人啊，只要你不闭眼，就受不完的罪。走了啊！
0: 谢谢你把胎儿转给我啊。
3: 阿丽，以后常来买我们的菜啊。
1: 好，好。
4: 帮，
5: 哎，小
6: 林，
4: 妈，
7: 你说我这君子兰照顾这么多年，就是不开花。
8: 我怕咱们家姑娘啊，情窦初开了。
7: 谈恋爱了？是他告诉你的，还是你发现的？你不会偷看人日记了吧？
8: 什么日记啊？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可不开玩笑了。我今天看见他跟小年在一起呢，两个人挺亲密的。小芳不会对小年有好感。
7: 他们俩从小就在一起玩，别瞎想了。
8: 不是我瞎想，我就是害怕小芳会走弯路。她肯定要去上海读书的，现在一旦谈恋爱了，那以后说不定也没有结果，那最后受伤的不还是小芳吗？
7: 这个年纪情窦初开挺美好的，有些事情你就得让她去体验一下。
8: 可不嘛，这方面你可又体验了。
7: 怎么又扯上我了？你要怕他走弯路，你就跟他直说，都这么大，一点就透。
8: 平常看着是明白着呢，这一旦遇到爱情了，没准就糊涂了。我可吃过这方面的亏啊。
7: 打住啊！有的爱啊，就跟那火似的，哗一把，烧完就没了。咱俩这爱啊，是水，细水长流才是人间真理，生活真谛。
8: 可我还是觉得活好，多轰轰烈烈。
7: 所以我俩就是水里来，火里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8: 你不后悔啊？
7: 不后悔。
8: 不后悔就好。
7: 下辈子都不后悔。

0: 小芳，
1: 哎，妈，
0: 干嘛呢？
1: 看书呢。
0: 都考完试了还学习啊？
1: 课外书。
0: 你现在空吗？妈想跟你聊点事儿。
1: 嗯，
0: 我们俩坐过来。
1: 哎，什么事儿啊，妈？
0: 那妈跟你直说了。
1: 嗯。
0: 小女儿，她是不是喜欢你啊？
1: 哎呦妈，没有，你想什么呢？
0: 啊，那你喜欢他吗？
1: 我对他也没什么。
0: 你马上啊就要去上大学了，那也许将来还是要出国的，以后很多事情你都要学会去做选择。或许小女儿跟你啊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2: 三姐，哎，那个佳喜店里忙，走不开，让他买的花，说祝你那个恭喜发财啊！
3: 谢谢，都发财，都发财！来，
2: 好，谢谢姐啊！
4: 我们俩过生日，
5: 都有。
3: 妈，哎，给您一张卡，哎呦，宝玉玉石 VVIP， 终身免费。大姐，
6: 哎，还能洗多少次澡啊？给你，你就拿着啊，
2: 拿着吧。
6: 回头带阿奶来。
3: 二姐，
7: 哎呀，老三，恭喜你啊，东山再起啦！
3: 节哀别吉言。

0: 这个8月15，我会带个人回来。
1: 现在流行这颜色，
2: 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一样。
3: 刚刚那个文姐是你们店员工吗？
4: 她是洗碗工，临时的。
5: 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
6: 但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
7: 请看《六姊妹》第27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3: 吃粤菜，
14: 我要吃烧鹅，
15: 我要去按摩，
16: 去吃饭
17: 找好停车的，
1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9: 他都能帮忙，
1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

0: 同意海天特有菌种，
1: 氨基酸的钙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5: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6: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2: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6: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7: 我参加高考，
8: 养钱出钱，有力出力。
6: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8: 开言说慢点啊。
6: 放心吧。
8: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9: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每一次来可能项目也不一样，然后角色也不一样。相比之前的话，可能我的年龄也有在增长，想法上对角色上的理解可能也有一些变化。刚开始是比较幸运，你还没懂演员是什么的时候就在拍戏了，那个时候的心态就是还没太理解这份工作是什么，有一种被推着走的感觉。然后当你逐渐的了解了说这个行业演员的生存竞争有多激烈，然后包括一个好的角色大家肯定都会去想演，就你需要更多的努力让大家看到更多你的一个合适的一面，我觉得这可能是这几年拍戏下来对这个职业的一个理解吧。
1: 你们是厨师，就要对食材有最基本的尊重。
2: 这是咱们物业公司的新员工，
3: 从我们来融科到现在，每天处理这些案子
4: 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0: 我觉得是一点一点觉得这个
1: 甜。

0: 业特别有意思。
1: 是啊，
0: 可以体验到各种职业，包括各种人的一些生活。这些东西是我觉得，如果你不当演员，是很难体会到的。
2: 你好，我叫舒一楠，本科北大法学院。
0: 律师就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当的，就是在我们拍之前有去体验生活嘛，去到律所里面看到那些律师，开会啊，包括他们说的一些很专业的术语，你头第一次听就炸了，你背不下来，它不是你所常规能了解到，听完你说的东西我知道是什么意思，需要把那些内容理解，然后才能正常的去说出来。我觉得这是对于我记台词方面是一个很大的成长。就拍完《平凡之路》之后，我觉得记台词，正常的台词都没有那么难了，因为你背过特别特别专业的东西了。我觉得也是很开心能体验到各个职业不一样的地方，每个职业都会有不同性格的人。我觉得首先出发点它都是人，只不过大家的从业方向不一样，但是在每一个行业里面都会出现很厉害的，包括很迷糊的，包括各种类型的人都会有。所以不要把每个行业的人定性说律师就是这样，然后飞行员就是一定是那样的，太标签化了。所以说在拍的时候，我们也是先找这个角色人物特点。
2: 天不生我，许新年，大风万古如长夜。许新年，你劝劝我呀。
0: 许新年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是他的一些文言的台词和他比较书生，包括他比较自己性格上有一点傲的这种气质，包括一些喜剧元素在里面。
3: 我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我会抓住你不放的。
4: 看我这边啊。
5: 好，可以了。
0: 之前一直有想说有没有机会可能演到就是反差比较大的角色，因为之前的角色大家可能都觉得比较就可能正向一点，所以说也是第一次演到反差这么大的角色，我觉得挺幸运的。可能现在的行业来说，大家都不是主动选择慢下来，而说是被动选择慢下来。大家对于长剧来说的话，可能更需要更多丰富的内容，大家也在不断的想办法去突破去精进，所以可能现在给到演员的选择真的不如以前的多。所以我觉得只能在空闲的时候你也要过好自己的生活，然后有工作的话还是要去认真的去对待。我觉得可能跟以前相比时间更松散了一些，然后也更有认真的在想说未来可能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演员。还是要先自己努力去做更多的改变和尝试，不要觉得改变和尝试是一件害怕的事情。希望明年还是在工作上能有更多不一样的突破吧。
6: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7: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6: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摄影芯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 吃粤菜，
3: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8: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9: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0: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9: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占你便宜，捡起来，捡起来，来吧。 你们俩像今天这样单独吃饭是第几回了？
1: 误会，误会！我告诉你，方头，你这不仅是在侮辱你自己，你也是在侮辱家欢。狗年有不知福，
2: 算了算了，
1: 今天就让你长点记性。
2: 你脱离他远点，听到没有？
1: 听到没有？你知道没有？你知道没有？
2: 我离他远点。
1: 你接受没有？
2: 是因为现场没有翻译，求你来帮我解围了。
3: 你给我发什么疯啊你！家欢，回来。家欢，咱们有车。

0: 明儿我都想好了，就看你什么态度了。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0: 那会儿儿子，你怎么还没睡觉呢？小心你妈回来一会儿打你屁股。
1: 先打你屁股。
0: 我打好你，怎么打你屁股？赶紧睡觉，把灯关了。

0: 怎么才回来呀？儿子都念叨你半天了，拿东西干什么？这么晚去哪儿啊？佳欢，咱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一说吗？你这么晚去哪儿跟谁，总得跟我说清楚吧。
1: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等冷静一下。

0: 老板，今天这水不太热呀。
1: 啊，下次注意啊。
2: 水不热？那烧不烧啊？
3: 先不烧，还几个人？那几个老头就那样，恨不得开水啊，直接浇身上。
4: 嗯，这也不上人，他们把人给急死了。
3: 你别在那乱晃啦，夏天嘛，人少也正常。撑着吧，天凉就好了。
2: 不是，老婆，现在咱们一直赔着钱呢，请工人、水钱、煤钱，那了不得呀。
3: 店就得养，不能指望马上就挣钱呀。
2: 不对呀，对边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的呀。
3: 哎呀，我也琢磨这事儿。
2: 嗯，
5: 哟，哎，美女你好，
6: 哎，你好，
5: 随便选随便看啊。
6: 好的，好的，
5: 这边都是最新款，
6: 行，我。

0: 我看看。
1: 好。
0: 哎，老板，这我能试吗？
1: 啊，当然当然，来，试一件在这边。
0: 好。这样好点啊。
2: 嗯。六爷。不吃啊。
1: 怎么样，合适不，妹妹？
0: 哎，老板，你这裙子还有大一号的吗？
1: 哎，有有有，
0: 稍等啊，哎，我再试个大一号。
1: 好。来，哎，大一号的给你啊，
0: 谢谢。
1: 这个怎么样？
0: 我看啊，这个还挺合适。
1: 哎呦！这也太好看了，
0: 好看吗？
1: 适合你，特衬你，嘿，
0: 就得要这大一号，
1: 好看好看，
0: 是吧？刚好。
2: 李文，
0: 何向东。

0: 你会的还挺多的。就因为我会的多，你才喜欢跟我一起玩啊？
1: 不是，我觉得你身上有股自由和叛逆的劲儿。
0: 得了吧，就因为上学的时候我是差生。
1: 学音乐的哪有差生啊？来，敬差生。
0: 敬差

0: 文姐，今天这么早就下班了？
1: 二姐，
2: 秋林，你过来吃饭吧。
1: 啊，跟几个朋友。
2: 哦，那个，那你忙，你忙，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啊，
2: 再见啊。
1: 再见。哎，你好，我问一下，刚刚那个文姐是你们店员工吗？
0: 她是洗碗工，临时的。
1: 哦，谢谢啊。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大概打听了一下，现在制药厂要裁人，要轮岗，所以我估计二姐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起码先把这工作给保住。二姐现在情况特殊，这份工对她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3: 你不来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谢谢你啊。
1: 街里街坊的知道了看到了，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3: 知道了，是我欠了你一情儿。
1: 干嘛？以公司为家了？
3: 就是经常加班，有时候太晚了，就这歇了。
1: 注意身体。
4: 小秋，你们何主任在吗？
5: 何主任好像跟他发小出去了。
0: 二姐说马上过来，要当面谢谢你。
6: 举手之劳。
3: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关系。
1: 谁还没几个朋友，没几个同学啊？以后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找我啊。

0: 别丢人现眼了，行不行？
1: 被抓个现行，到底是谁丢人现眼？
0: 今天是二姐下岗，人家秋林找了关系，保住了二姐工作，那我是不是该请人吃个饭，谢谢人家？给二姐帮忙，应该二姐请客，干嘛你单独跟她吃饭呢？
1: 老爷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有是第一次，靠边停车吧。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在家你对孩子就是颐指气使，处处压我们一头，没问题。我就当疼媳妇了，我疼我老婆。可我不能接受的是，我老婆给我戴顶绿帽子。
2: 放开你，我要停车。
1: 说话你听到没？停车！小欢，后面那儿没有？啊？科那儿没有？小欢，小欢，你去哪儿啊？
0: 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关道，过我的独木桥。
1: 小欢。

0: 好。
1: 你想清楚了吗？
2: 那章不都盖了？
1: 回去收拾东西，搬出去。
2: 过完了，不让你去那儿。
1: 你就再听我一次，行不行？我哥那还有几间房，能住。
2: 那你怎么跟你哥说？
1: 实话实说。
2: 不行，我妈跟我奶奶那身体扛不住，缓缓再说吧。这是你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这都快中秋了，哎，老五到现在啊，一个电话都没来过呢。不过不来电话也好，估计啊，就是有饭吃。
1: 放心吧，这老五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2: 在家怎么闹腾都行，出外就未必了。
1: 那也中秋了，得把洋洋叫来吧。
0: 嗯，肯定啊。大姐还说呢，这几天要去看看振民。
1: 怎么了？
2: 住院了。
1: 什么病能住？
2: 哎，祖传那病，瘦的呀跟鬼似的，真可怜。哦，哎，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想让你帮帮忙。
1: 什么事儿
2: 啊？你二姐的事儿啊。
1: 你急啦？
2: 嗯，急了，得快点儿，不然越往后越难找。
1: 但这事儿你得先问问二姐自己的意思，万一人家自己不想要呢？
2: 她呀，就是嘴上抹不开，估计心里呀早松动了。
1: 那你什么要求呀？
2: 大差不差的，经济上好点儿，年龄大小无所谓啊，丧偶、离婚的都行。
1: 那我这一时半会儿可想不到合适的。
3: 你离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呀？就算是我自作多情吧，但凡有一点因素是我造成的，我就必须要负责。
1: 吃完了，
3: 来，嘉欢，
1: 干嘛呀？
3: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啊，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觉。现在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你已经解放了，你都自由了，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你。
1: 你别添乱了，行不行？

0: 吃过了？
1: 吃了，在外面吃的。爸妈，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这个8月15，我准备满足你们一个愿望。
0: 哟，什么愿望啊？
1: 我会带个人回来。
2: 哟，
0: 就上你老姨那儿买衣服那姑娘。谈上了？
1: 一见钟情。
2: 你别这么急吼吼的，稳当点。
1: 没事。
0: 哪天带回来啊？我得备两个菜啊。
1: 不用麻烦，8月15，我直接给领我奶那儿去，正式亮个相。
0: 着什么急呀？慢慢谈着呗。
1: 哎，啊。哎，出租车。走去接你。
2: 啊。
1: 哎，方涛他大哥。
3: 你是？
1: 我，红宇。
3: 哦。你是我们家方涛的老婆的妹妹的男人。
1: 这绕的，是我跟四哥是连襟。
3: 对，以前是连襟，现在不是了。
1: 怎么了？
3: 那何家欢就不是个人，他把我们家老二给踹了。
0: 真的假的？
1: 你可别去问去啊，人家没打算公布的。清官都难断家务事，现在四哥已经搬回老宅子去住了，出租也不干了。
0: 那干嘛？
1: 跑长途呗。
0: 不过他俩本来也不合适，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明天中午我会我妈那儿，
1: 嗯，
0: 待会儿看四爷怎么说。
1: 啊，记住了啊，千万别问。
0: 知道了，你当我傻呀？哎，妈，

0: 耶，这么早啊？
1: 不用看店呐、啊？
2: 嗯，店里没人。
1: 哦，小妹儿呢？
2: 妈在奶奶家呢，
1: 一会儿红宇带过来。
2: 哦，
1: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做特务呢？想不想吃点啥？
3: 不吃了，心里痛。
1: 怎么了？
3: 算了，不说了。
1: 说呀，
3: 妈，那我跟你说了啊，
1: 啊，
3: 你千万别着急。四姐，离婚了。
1: 什么？什么意思啊？
3: 字面意思呀，领了离婚证的那种离婚。
1: 谁跟你说的？不可能！我给他打电话。
3: 哎，别别，妈，别，人家都没打算对外公布呢，你这么一问，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了啊。
1: 别问，这离婚可不是慢儿戏呀、啊！
3: 哎呦妈，冷静冷静，好吗？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先观察，啊，然后再看怎么办。哦，小开心，
4: 你这样以后什么话都不跟你说。
3: 冷静冷静。
4: 妈，我们回来了。
1: 真的是一天清静日子都过不了。
0: 哎，峰峰。把这个给姥姥。老六，
4: 嗯，
0: 妈这是怎么了？
3: 酱菜生意不如从前了。
0: 是吗？
4: 大姐，大姐夫。
5: 哎。
4: 洋洋。吃的，三姨买的，
0: 叫人啊，妍妍。
6: 三姨好，
4: 哎，
5: 啊，欧阳呢？
0: 看店呢，一会儿就过来了。
5: 啊，那我去买点喝的。
0: 嗯，够吗？
5: 够了。
0: 大姐，我觉得洋洋这孩子现在怪。
1: 是啊，咱们都一大家子一大家子的，他呢，形单影只。振明又病了，在医院住着呢。
0: 哎呦！
4: 哎妈，程程来啦！
7: 程程，
6: 大姐，三姨好。
7: 哎，
3: 走，程程，三姨带去跟峰峰玩。峰峰，你别欺负你弟。
7: 妈呢？
0: 那我喂吧。
4: 妈，妈，别过节好呀。
0: 方头呢？
4: 出差去了。
0: 出差了。还是出走了，还是扫地出门了。
4: 妈，这说的
0: 何老四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天天十八，男人拘着你呢，有方涛这样的给你兜底，你是不是得偷着乐呀？
4: 行行行，胆儿那么大，
0: 你给我站住，坐下，坐着。现在过节啊，我不想生气。节过完了，你和方涛一块回家，把你们那个家给我恢复原样、原配、原装，你听见没？原模原样的。

0: 怎么了？这是
1: 妈痔疮犯
0: 了。啊，要不要去医院啊？妈，怎么了？哪不舒服啊？啊，
2: 哎呀，老四真的是胆大包天，无法无天。
0: 老四怎么了？
3: 不提了，不提他了。
0: 哎，一会儿小年儿要带着他对象来。
2: 哦。
0: 怎么你不想见啊？
2: 不是不是，想见想见。婚姻这个事情啊，这个大事情你和建国把关好不好？要过就一路过到底，不能半路下车。我们家没有这个传统。
0: 是想一路过到底啊？这怎么了？从何说起啊？

0: 你们好。
1: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阿泰。
0: 阿泰好。
1: 这位是阿奶。
0: 阿奶好。
1: 这是我妈。
0: 阿姨好。李文是吧？
1: 这是我爸。
0: 叔叔好。
1: 这是六姨。
0: 来了。
2: 六姨。
1: 这是四姨。
3: 四姨好。
1: 那是三姨。那是二姨。
4: 阿姨你好。
5: 你好。
1: 这是三姨夫。
0: 三姨夫你好。
6: 这女朋友漂亮。
1: 这是我家小孩啊，二表弟、三表弟、四表弟、五表弟，还有表妹。好，这我们都是同辈的啊。
0: 真好。五姨呢？
7: 五姨下海了，在外面打拼呢。
0: 真有本事。
1: 这位是我的初中同学李文，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0: 多多关照。
8: 来落座吧，我们给你大人一桌，小孩一桌。
1: 你
0: 坐这
8: 儿，
0: 对，
8: 那我坐这
0: 儿。谢阿姨，
8: 你别在这儿，
0: 这
8: 样
0: 坐。
8: 老二
4: 来了，
0: 我这个。
9: 来，哎呦，美心啊，你看多好看呢！
4: 谢谢。这现在流行这颜色哦。
0: 今儿个认识大家，我特高兴。我先干了，你们随意。没事儿。
9: 酒量真好。大姐，你这儿媳妇行吗？
0: 好。
10: 那你过家里不愁没人陪你喝酒了，
11: 这俩喝得过呀。
0: 谢谢阿泰。
12: 喂，
13: 三姐啊。
12: 老五。
13: 洋洋呢？
12: 在旁边呢。
13: 你让他接电话。
12: 洋洋。
13: 洋洋，是妈妈。
12: 你这孩子，这没事没事，一会儿肯定还打过来。
9: 洋洋，洋洋，妈妈想你了。今天过节，妈妈想跟你说说话。妈妈一个人在外面工作都不容易啊，是不是？要跟妈妈说说话啊。
12: 乖啊。喂。
9: 那妈妈叫妈妈呀。叫妈妈呀，
12: 叫洋
9: 说。
12: 洋洋，
8: 洋洋，洋洋啊！

0: 来，涛哥，这趟我太苦了，早上就不接了，也挣不了几个钱。
1: 我就苦点吧，啥也不说了。
0: 只要能往前走就行。涛哥，接完这套活，我想请2天假。
1: 怎么了？
0: 我爸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想回去照顾他一段时间。

0: 来起来拿。
1: 喝。不不不，不行不行，
0: 拿
1: 着，真不行。
2: 给老爷子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啊。
1: 拿着，这谢大哥。
2: 这段时间公司发展的前期阶段，利润虽然不高，但是你会发现客户越来越多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放心，等公司好了，亏待不了你。好好干，
1: 谢大哥。
2: 快吃吧。
1: 哎，好嘞。

0: 来，好。
1: 哎呦，现在这孩子可真是……
2: 还不都怪你们啊！那孩子本来心就重，你们还这么刺激他。
1: 什么叫刺激啊？老五想跟儿子通个电话不过分吧？
2: 小林走得匆忙，对孩子呢也没什么交代，孩子就觉得自己被遗弃，心里怨他，这都能理解。
1: 当时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林到那边去自己能不能混上口饭吃都被可知，怎么可能带个孩子？退一步说啊，就算他要带，汤家也不会给啊。
2: 孩子哪懂那么多呀，照我说啊，你们还不如劝老五早点回来呢。
1: 怎么劝啊，那几个痞子虎视眈眈的，现在还经常在家门口转转。哎，再说回来了能有什么生计啊。哎呀，行了行了，不说别人，咱们自己家还一头子疙瘩。
2: 咱们家有什么疙瘩？
0: 哎，我正要跟你说呢，这是不是有些浮夸呀？
1: 那嘴能吃人。
0: 嗨，
1: 那指甲就像是从人肉里刚拔出来一样，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一样。
2: 你儿子又不是唐僧。
1: 你说咱们一个革命家庭，要进来这么个猪？
2: 儿子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呀？
1: 没办法，儿子喜欢我就喜欢，大不了以后我少看他两眼。
2: 这以后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头，想少见，门都没有。
1: 住不了啊。他们以后结婚，他们住这儿，咱们俩搬到我妈那儿去。
2: 妈能同意吗？
1: 为什么不同意啊？你是我爸指定的养老女婿，他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不得咱们过去给他们养老？晚饭都没吃饱。
2: 那我给你剥花生吧，多吃点。
1: 你给我下碗面呗。
2: 这都几点了还吃面？
1: 哎，饿。哎呀，
2: 等着吧。
3: 嗯，真好啊，秋林，你看看，今天这个月亮真圆。
4: 嗯，
3: 哎，搞个月饼。哎呀，
4: 妈。嗯，我跟您说个事情。
3: 嗯，
4: 我看上了个人。
3: 谁呀？
4: 你也认识？
3: 那我还认识
4: 啊。
3: 谁呀？
5: 哟，出门了。
6: 哎，你好你好。哎，刘妈，去不去买菜？
1: 你要是不来啊，我还不知道这事儿呢。
7: 这事儿你怎么想？
1: 太突然了，你让我想想啊。
7: 我觉得呀，最首先的第一条啊，就是要先搞清楚佳欢是什么情况，他到底离没离婚，为什么离婚的。如果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这事情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1: 我们老四也没那么傻。
7: 那不一定啊。那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做出格的事情。
1: 你什么态度啊？
7: 这事儿啊我不同意。嗯，
1: 我跟你一样，我也不同意。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呢，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0: 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
1: 我忘了，好像属于淮市附小。
2: 你知道他们就没有想过我那套房子吗？
3: 我那边什么都不要了，我只要你。
4: 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5: 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6: 别废话，帮我拿来。我
7: 请看《六姊妹》第28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

0: 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1: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条件是不好，人往高处走，结婚我肯定要找个条件比我更好的。
2: 我是站在一个全局的视角，我觉得他明明有更多选择呀，可是对于赵兰心在体验他的人生的过程中，他不知道结果，但是他是先设定目标，然后我一定要完成。
3: 我总会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
4: 找到一个就算我输。
5: 我也没有打算要追求幸福，
1: 我们要的是结果。
6: 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
2: 每个角色都很极致，就是你可能在看的时候，你会说现实中不会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戏剧的创作嘛，所以编剧啊，包括导演，还有包括演员，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没有想说我要怎么让观众喜欢我这个角色而去出演，更多的是怎么在这个角色里符合他人物逻辑和他整个动机之后做到一个极致，所以他每个人物都非常非常的鲜明。其实我自己看完一部分内容之后，我也会觉得其实赵兰心未必是一个讨喜的角色，但是他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4: 赵兰心想要的东西就一定会想办法得到。
5: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你要是钱不够我还有点钱。
2: 我是真的希望可以帮到你。前期包括剧情的发展的过程中，我试图一直在找到一个逻辑的重点，是为什么赵兰心一定要林依凯，为什么非他不可。就是在我个人的价值观看来，就是一个女性已经如此努力的在自己的事业上，并且她有非常有能力的情况下，何苦执着于这样子一个男性？他为什么不可以独善其身，或者说换一个人？导演一开始就是跟我说，他说你不要总拿自己的价值观套在这个角色上，你认为每个人在做所有事情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清楚就是你的执念在于哪儿吗？有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执念，很多人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他未必知道自己的得失，未必已经算得如此清楚。但是对于赵兰心这个人来说，他是设定了目标必须去完成，哪怕完成之后觉得这件事不可行，我再放弃。然后他一说这个话之后，我就能理解了，
1: 我们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
4: 你不要比我比得太紧。
2: 他就是想让我受不了，我怎么能让他得逞呢？
6: 现在你知道你有多离不开我了吗？
2: 在剧中的角色，我们两个人其实有一点互相控制、互相角力的状态。我没有想到他会以一个比较外放的，比如说生气的那种表现，就是他可能会突然之间提高音量，然后做出很大的这种动静和动作。但是就是因为他那样子表现了之后，我反而会把声音压低，很冷静地看着他。怎么说呢？他们俩的感情确实是有一些扭曲的点在，但是也是因为有这种扭曲的互相控制在，他们无法分开。越演到后面，我就越发现他们其实是离不开对方的。
1: 你要知道，有时候这种看似走钢丝一样的关系，往往是最长久最稳固的，就会成为我跟他的情感链接。
5: 任何关系都是价值交换，在这一点上我们认知是一样的。
2: 我觉得之所以他会把友情放在最后，甚至亲情也比较靠后放，是因为那些东西不能给他带来实质的进步，或者能让别人仰视他的东西。他在意的是，比方说我事业我要做出某种成绩，是能让所有人都看到的，包括爱情，我最终选择的伴侣

0: 也是让所有人能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但是友情并不能成为他的奖杯，所以他没有那么看重。
1: 那就靠我自己的本事了。你干嘛要把自己放在这么被动又这么辛苦的关系里面？
0: 但同时我饰演他的过程中，我很心疼他，是因为他确实没有获得过非常真挚的这种不求回报的感情，所以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利益。但其实我认为人生每个人就过一次，应该还是以自己能够开心的放松的方式去过，这就是我跟这个角色很大的一个区别。
2: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3: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4: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5: 到了。
3: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0: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7: 闪灵骑士找不到，但是我找到了他当年的编辑。
8: 隔了这么多年再重操旧业，也未必会是当年的水准。
9: 不管怎么说，闪灵骑士那是传说中的传说呀。
10: 如果何涵写得更好，那林展翘就不会发送我的版本。
11: 我认为老板那是在顾及你的面子，
12: 他希望林展翘是他的安全网，但那是为何涵织的，不是为他。
13: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十九集。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7: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2: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旧时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梁小姐，梁小姐，啊，蔡先生，
1: 这门一直开着呢。我看你这个状态不太好啊，怎么了？我没事儿，你找我啊？
0: 啊，我是为了长珠的事情来的。
1: 他应该是搬走了。他联系过你啊？
0: 搬回去一些东西，说暂住一段时间。
1: 他工作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口头上辞退了他，但其实这也并非真正我所想。他还是挺适合这份工作的。
0: 这倒不是问题，他要想找份工作，我还是能帮他的。就是我
1: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0: 是这样，那个我怕长珠在工作上跟你闹得不愉快吧，咱们两家的关系就断了。我觉得咱们平时该联系还是得联系，有些事儿吧，你比如说房子上面的事儿，装修方面的事儿。我还是能帮上忙的，是吧？这不就联系上了吗？
1: 谢谢你，蔡先生。之后如果有任何关于房屋方面的问题，我一定会记着跟你联系的。
0: 哦，对了，我给你拿了几本房产的项目书，你烦的时候可以翻一翻。我觉得有的时候换换环境啊，也没什么坏处。

0: 就是有的时候外部的改变吧，能推动一下内部的改变，啊。
1: 谢谢。我生怕长珠他现在可能状态和心情都不太好，如果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打我电话。
0: 嗯，
1: 我也只是想要吓唬吓唬他，让他长长记性。我现在没有他这个助理我也不行。
0: 好，
1: 我会打电话叫他回来的。
0: 啊，哦，行，那我就先走了啊。我带了点礼物，到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什么的分一分，然后你要是烦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陪你看看房子去，下手不下手不重要，主要是散散心，好吧，我陪你去。
1: 谢谢
0: 啊。那我就先走了啊。

馒头，你给长主打个电话，跟他说准备好明天早上项目会的流程单。对，还有啊，你给不堪一击打个电话，问他范叔那边合同怎么样了，怎么发过去之后就没有后续了。行。

0: 准备除颤。
1: 非主域非同步电磁颤200焦，
2: 无关人员请回避离床。
3: 患者心跳没有恢复，肾上腺素1毫克进退。
1: 肾上腺素1毫克进退。
3: 患者血压低，多巴胺80毫克进低。患者心跳还是没有恢复，第二次除颤。
1: 非主域非同步电除颤200焦，
2: 无关人员请回避离床。
4: 无昏迷史，无手术史，心跳正常。
3: 肾上腺素1毫克进退。
2: 肾上腺素1毫克静脉推注，推注完毕。
3: 患者自主心跳恢复，呼吸恢复，

0: 喝点酒不至于。那是一点吗？你最近最新的更新到第几章了？记得吗？
1: 你在胡说八道，说明脑子没少换。
0: 还不放心啊？要不要我起来给你写个行证明一下？真的可以做起来吗？真要写啊！你要真可以的话，赶紧去看看你爸。他又怎么了？林展翘让我告诉你，你爸不知道哪里喝的劣质酒，现在人在医院抢救呢。
1: 甭理他，赵四也不是一次两次。
0: 你不是吗？
1: 我没有肝癌啊。

0: 什么情况？
1: 裁员呢？
2: 你爸碰面？你那儿怎么样啊？
1: 等一下啊，叔叔跟你说话。
2: 好啊。
3: 哦，哦，行，行。

0: 你们没事吧？
1: 慢点啊，衣服给你拿着。宝宝，你慢点。

0: 我看你在来的路上啊。哎呦，不用啊！我发现啊，你们父子俩其实都一样。你来上海找我喝酒，吃肉，就是真的想要找我喝酒吃肉吗？ 你就是想要通过我听听何涵的消息，知道一下他最近的情况，对吗？他也一样。我每次告诉他你的事情，不管他嘴巴上说什么，但他总是会耐心的听我把所有的话都讲完。 那他现在在哪里啊？你后来见过他吗？
1: 家属，请回避一下，我们要做个检查。

0: 情况很不乐观，你们要注意，做好心理准备。
1: 医生，他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在？
0: 啊，肝癌晚期的患者呢，他们本身这个身体状况就不怎么稳定，再加上他也不肯接受治疗、吃药，甚至啊还在喝酒。像他这种情况，我们真的是也不能。
2: 各位心跳都停，需要再次抢救。
3: 哎，好好好。
1: 医生，他儿子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无论如何，请你帮他坚持住。
0: 好，我们会尽力的。

0: 你不下吗？他说他不想见到我，我也不想见到他。你们为什么呀？这不是见到他，我应该说什么？他要是让我滚，我是滚还是留？他老了，你就先退一步。老了又怎么样？老就是不认错、不悔改的理由吗？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
1: 在我还没出生之前，他就已经是个混蛋。我的问题可能是他造成的，但他的问题肯定不是我造成的。嗯，有可能，要不是这样的话，你也可能成为不了什么网文大神，你也赚不了那么多钱，是不是？
0: 你真觉得我在乎那些吗？ 要是昨晚那顿酒把我们俩都喝死就好了，就一了百了了。

0: 儿子，你看，这黄浦江壮观吧？这就是南浦大桥，它是咱们横跨黄浦江的第一座桥。
1: 儿子，
0: 出息了，这可比你爸小时候强多了。

早就到了，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救。我又错了，你能救我又错。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让我告诉你，他骗了你。你妈妈不是死了，是走了，受不了他，所以走了。他觉得对不起你。

0: 呀，你是林小姐吧？我是你妈妈的护工。
1: 我妈呢？
0: 你妈在里面。
1: 哦，谢谢。妈，妈，你怎么了？
2: 摔了一跤，摔到腰了。
1: 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2: 我爸不让我告诉你，说怕影响你工作了。
1: 为什么不让告诉我？你这现在不能动不能走的，我陪你去医院的时间还是有的呀。
2: 他找了护工董阿姨陪我去医院的，董阿姨专门做这个的，对医院很熟悉的。
1: 那我爸人呢？什么叫董阿姨陪你去医院？搞半天他自己没去啊。
2: 他怎么会去呢？
1: 所以他不让你告诉我，他自己也没去。
2: 他一直打电话问董阿姨情况的。去医院看病自费部分的钱，董阿姨的钱都是他给的。你说他不上心吧，你看看啊，那么多吃的都是他嘱咐董阿姨买的。我要是不摔这么一跤，我还不知道他照顾人还蛮仔细的。
1: 这叫什么照顾呀？给几个钱，打几个电话就算是照顾了，结果这电话还不是打给你的，是打给人家董阿姨的。
2: 他也跟董阿姨说了，他说他来这儿也没有用啊。董阿姨也劝我，我想想也是。你今天怎么这么早来啊？
1: 那个，我刚通宵加了一个班，这不看你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起床了吗？本来是想要来看看你的，谁知道你出那么大事情，不告诉我。那
2: 最近有没有见何涵呀？你们俩这是怎么着了呀？
1: 那就那样吧。
2: 我跟你爸的看法不一样，他只看得上何涵，不考虑你的幸福。我是要站在你的立场考虑的。你要是能找到合适的、对你好的，就别跟何涵耗着了。谁的时间不是时间呀？别到时候跟我一样的命，守着空气一样的人，远也不甘，近也不是，就这么过一辈子。
1: 不会的，你跟我爸那个日子啊，我一天都过不了。
2: 好了，一晚上没睡觉，回去休息吧，我这儿挺好的。
1: 这什么意思啊？现在赶我走啊？哎，你平时不是很想要拉着我聊天，聊这聊那的吗？
2: 以前我能动，我可以照顾你，去你那儿给你做饭、打扫卫生。我现在都不能动了，你还说什么呀？有空去看看你爸，我这一摔了也全。

0: 去不了他那儿了，我先去跟董阿姨关照几句，你先眯会儿啊。哎，董阿姨，
1: 哎，
0: 谢谢你啊，照顾我妈。你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就是你跟我妈或者是我爸之间的合同？
1: 你知道老人家不太讲究这个的，我有的，林小姐，那个合同啊，还有我的护理证啊，都有的。那你看，我们这个护理中心在上海啊，那可是很有名的。你爸爸找过来的时候啊，就是知道我们这里的素质好才来的呀。但是，你爸爸真的好挑剔哦，来来去去挑了好多人，最后才定的我。你说我爸很挑剔，来来去去找了好几个人啊。是啊。 他先来我们公司看资料，然后选了几个人，然后特地又过来一个一个的加我们的微信，跟做考试题目一样，一个一个问题的问我们。经过筛选呢，最后就剩下了我和一个姓周的阿姨。后来他又到公司特地来面试我们两个人，跟我，哎呦，聊了一个多小时才定下的。我给你看他发来的微信。 大概啊，自己啊，哎，在家里也是在查你妈妈这个病怎么弄好，啊，你看还截屏给我看，还摘抄了那么多，真的挺用心的。

0: 哎，掌柱，
1: 干嘛？
0: 我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何涵帮我写的稿子，你那是不是有？
1: 想干嘛？
0: 想看看。
1: 老板说了，不能给你看的。
0: 我不会告诉他，我就是想知道同样的内容他会怎么写。所以你有，而且也看过，怎么才能给我？
1: 说实话，我恨不得就想发给你看，因为只要你看了，你就知道他有多厉害。
0: 你是说他写的比我好？
1: 不然呢？
0: 因为你是他的粉丝啊。
1: 不止我一个人看过，只要看过的心里都明白。
0: 我不相信，如果何涵写的更好，那林展乔就不会发送我的版本。
1: 我认为老板那是他顾及你的面子，如果他真的觉得你写的好的话，那为什么我问老板他发你的而不是发何涵那篇的时候，他可以直接说因为你写的更好，而不是说毕竟你才是作者。
0: 我去找何涵好。
1: 不行，
0: 跟他学习学习。
1: 你直接去找何涵，老板会生气的。你现在已经给他惹了那么多的麻烦，你最好不要再惹他不高兴了。而且我答应过老板了，我就一个字都不会说了。
0: 行，我也不难为你了，你就当我没问过你吧。

0: 你怎么会有贺涵的稿子？
1: 我们不是有内应吗？
0: 他不负责顾源的书稿吧？
1: 谁让何涵写的太好，让人忍不住分享给同事，好文共赏呢？

0: 健康什么反应？
1: 两种，要么憋着不说自己内伤，要么去找林展翘发泄一下自己的羡慕嫉妒恨。
0: 肯定是第一种，现在这个情况他肯定不敢跟林展翘闹情绪，那等于自己把自己的桌子给掀了。
1: 暂时林展翘手上也没有什么可以用的人，互相博弈，看谁更需要谁了。你要知道，有时候这种看似走钢丝一样的关系

0: 往往是最长久最稳固的动态平衡。
1: 再怎么说走钢丝这种事情也不太能用稳定来形容。
0: 不管顾燕是我刚刚说的哪一种情况，他都会来找我。他希望林展翘是他的安全网，但那是为何寒织的，不是为他。我这张是为他量身定制。
1: 爷爷，你真是不容易，给所有人都定制了安全网，把他们一个一个的装进来。你的呢？你的在哪里？
0: 我不需要，要么全要全有，要么粉身碎骨。有两个好消息，第一，我们新签的作者进了新人百日榜前十。第二，我父母希望我们十一黄金周把婚给结了。那个时候棋牌室正好装修，所以他们有空。你奶奶也希望我们可以尽快把婚礼办了。
1: 十一？十一结婚的人太多了，你根本就订不到酒店。
0: 本来是没有的，但是有一对新人订了又退了，十来桌，我们接手刚刚好。
1: 这都什么人？结婚酒席说不要不要了？
0: 女方劈腿被抓包了，婚结不成了。
1: 这太不吉利了。不
0: 我不信邪。
1: 反正十一太着急了，很多事情都没有准备好。
0: 准备充分也好，不充分也好，婚宴结束了就行了。我们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你还记得你几个朋友婚礼什么样子？不记得吧？但是他们办完酒席你就知道他们是夫妻了，那就可以了。你要是嫌麻烦就全部交给我来办，你准时参加就可以了。
2: 因为身体原因停更一个礼拜撤。
3: 怎么那么突然呢？
2: 展哥，何涵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又突然停更了？有跟你们书本说什么吗？
4: 没有，群里都一头雾水呢。
5: 林总好。
6: 林总，
7: 早啊，林总。
8: 早，老板早。
2: 老板知道吗？
4: 我去问了。

0: 老板，你看起来不太好。没事儿，我就没睡好。什么事情啊？何涵老师突然停更了。老板，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不太清楚。下班之后，你再关心何涵的事情吧。你现在先跟馒头说，让他马上给范叔打电话，趁何涵停更这段时间，我希望可以拿到无烟更多的曝光量。再掌住。好，
0: 我知道了，老板。还有啊。 既然何涵他说是因为身体不好，那就好好休息一下，一个礼拜很快就过去的。还有啊，你的那个检讨书我已经看过了，同样的问题绝对不允许再发生第二次了。
1: 好，
0: 最近住在哪里啊？
1: 公司附近的酒店。
0: 把房间退了。 搬回来住吧。
1: 谢谢老板，我进来。

0: 再等会儿，我先走啊。
1: 但是，
0: 嗯，
1: 帮我找个人。
0: 找谁啊？
1: 徐凤莲，我妈。

0: 我是想来问一下何涵老师怎么样了。
1: 林展秋让你来的？
0: 哦，不是，我是代表我们书粉过来问一下。
1: 病毒感染一个礼拜就会好的，但你不太方便进去。
0: 病毒感染？
1: 嗯，那你怎么连口罩都没戴？我刚得过，免疫期还没过。你还是先回吧。

0: 林总，
1: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情的话，就明天再说吧。
0: 特别紧急。
1: 什么事儿啊？
0: 和韩停更一周的消息传出来之后，各家跟上次一样，都在紧锣密鼓的联系定期网。都是挺想趁这个机会冒冒头的。
1: 正常，所以刚才我就让你尽快联系范叔，能够为顾烟多拿一点推广。
0: 联系了，但是说这次情况特殊，平台那边已经安排大动作了，明天上线。
1: 什么大动作？
0: 平台还在保密中。
1: 明天就要上线，一定是已经准备了有一段时间了，不可能一点风声都没有。
0: 我听说了一种可能。
1: 什么？
0: 闪灵骑士冲出江湖。
1: 不可能。
2: 你这怎么主动找我来的啊？
3: 哎，闪灵骑士的事儿真的假的呀？
2: 真真假假啊。
4: 冒牌货啊？
2: 那不会，这种事儿我们是不干的。
3: 哪来什么闪灵骑士啊？消失多少年了，谁都不知道闪灵骑士是谁，谁找得到他？就算你找到了，你怎么就确定那就是他呢？
2: 闪灵骑士找不到，谁也找不到，但是我找到了他当年的编辑。这个编辑在国外，现在是个翻译。
3: 据我知道，编辑也不知道闪灵骑士是谁吧？当年他们可是都是邮件往来的呀，而且这钱也都是打到中间人的账户上。
2: 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大概是在一个月以前知道的。这个编辑手里头啊，其实有一本闪灵骑士未完成的小说的版权。
3: 未完成是完成多少啊？
2: 得有个十万来字吧。
3: 老范，你十万字你花多少钱买的呀？
2: 不少钱。
1: 即使范叔有这个本事挖地三尺找到闪灵骑士，隔了这么多年再重操旧业，也未必会是当年的水准。
0: 不管怎么说，闪灵骑士那是传说中的传说呀，他登场的话肯定风头盖过所有人。
1: 我不相信，明天不就上线了吗？那我们就见机行事吧。
5: 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写。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这样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

0: 你不用发给我了，范叔，孤烟他确实不适合来续写这个。
1: 我帮你说服孤烟来续写闪灵骑士的小说，你帮我说服他跳槽到文采意义。
2: 那林展翘的公司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3: 600万的股税和滞纳金不是一个小数目。
4: 真心也好，骗子也好，我要找他当面问清楚。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我曾经走累了，回到故乡，做了个彩色的梦。
1: 摔倒的时候，不必立刻起来，看看蓝天，看看白云。
2: 我要你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们客栈一个机会。
3: 爸爸想把最传统的手艺交给你。
4: 只要你想做的事情，你大胆地去做。
5: 今日走过了人生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
2: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6: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2: 我不吃这一套。
7: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2: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6: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2: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8: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6: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8: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9: 我参加高考，
10: 养钱出钱，有力出力。
8: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6: 开言说慢点啊！
8: 放心吧。
6: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4: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11: 消息，
6: 我女儿丢的时候才
11: 两岁。
3: 你们警察是干什么？
11: 打鬼办的案子不是那么简单。
6: 三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4: 那些坏人的恶行最终都会被暴露在阳光下，
2: 一定会有团聚的秘密。
12: 希望天下都无悔。
6: 中国警察永不退缩。
13: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我想给你个机会，说不定能让你一举超过何涵的热度。
2: 如果我能够续写《闪灵骑士》的小说，那我的名字就可以跟他的名字写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荣誉。
3: 我不同意，你应该为自己的内容去全力以赴。你现在才入行第一年，你就现在这样东张西望，你迟早有一天是会被人替代掉的。
4: 能不能不要总说要找人替换掉我？
5: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20集。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99% 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70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
8: 能订金九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9: 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专属短号长情。
1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13: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
15: 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针铜石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
16: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
17: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辅助安全监测
18: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19: ，AI
11: 用飞书。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养无极牌补肺丸，
25: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6: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
27: 给最爱的人，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九九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8: 奈斯剧场由天然洗护旧时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超能植浴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 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29: 纳爱斯集团。

0: 不完成啊？不完成，算是完成了多少啊？
1: 得有个十万来字吧。
0: 十万字啊？省着点跟的话，能撑死一个月。然后呢？你靠什么继续回本啊？
1: 续写呀。大神来续写，大神是肯定很多人追着看的啊！你看，又有争议，又有话题。那在《红楼梦》当初不就是高鹗续写的吗？
0: 何涵不能答应，他自己要写他自己的东西啊。就算《闪灵骑士》再有名，他也不能给《闪灵骑士》续写。
1: 我可以出很多钱。
0: 我劝不动他。
1: 那何涵不答应，孤烟答应了，热度可就成了孤烟的了。
0: 你这不本来就打算给孤烟啊？啊，你知道何涵他不会答应的，老范，你就拿这个来给我卖好是吧？
1: 何涵和孤烟，我怎么也得拿一个吧？你否则我怕回不了本啊。
0: 那你觉得林展翘呢？他能让孤烟续写吗？
2: 你不用发给我了，范叔。如果真的是闪灵骑士写的，那我相信他一定是很好的。但孤烟他确实不适合来续写这个。他是新人作者，我认为他现在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他手头的内容上面。先这样吧，拜拜。

0: 哎，林小姐呀、啊，你怎么还转钱给我呀？
1: 哦，那个，你在这儿吃的用的，你得先把自己给照顾好，然后再照顾好我妈妈。
0: 我们公司是不可以私人收那个客户的奖金的。
1: 那这就是购物金。
0: 好好好，
1: 我妈已经睡着了，那我就先走了，明天我找时间再过来。
0: 哎，林小姐，要不你再等等，你爸爸马上来耶。
1: 他说他要过来看我妈吗？
0: 他要送那个强身健骨的中药来，说送到楼下，让我下去拿。
1: 那我去拿吧，正好我跟他聊几句。
0: 哎，好的。

0: 你走吧。你是不用上班啊？一天来两趟。都阿姨跟你说的。这么晚了，你妈还没睡觉啊？
1: 刚睡着一会儿。哦。你看，你还是挺关心我妈的情况的。
0: 这不废话吗？我们一家三口，你们谁有点事情，我都应该关心的呀。
1: 那要不然，明天我们俩一起陪她吃个饭呗。
0: 你看她平时天天都要往外跑，这会儿只能在家窝着，也挺无聊的。你陪她吃吧，我就不去了啊。
1: 你说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你医院大老远的，提着那么重的药都过来了，都到了底下了，也不愿意上去说句话见个面的。
0: 见面说不上三句话就说不下去了，何必呢？这样不挺好的吗？董阿姨说你妈心情也不错，我呢也做了我应该做的。 也没觉得有不情愿，他只要知道，他有事儿我会管他的，就好了呀。
1: 行吧，那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去把药送上去，送你回去啊。
0: 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回去。
1: 我打车送你回去，都已经这么晚了。
0: 算好时间呢，还有地铁呢。
1: 那你慢点啊。
0: 啊。

0: 那。何涵怎么样？
1: 不太好。
0: 你不去看看他？
1: 我想要去看他，但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我爸原本只是好心想劝说几句，到最后又吵架，我是不婚而散。现在这会儿应该让他一个人静一静，或许会好一点吧。

何为他挺狠的，到最后是他把自己拔的管子了，他这算自杀，最后一刻呢？ 还想着和何涵争一个输赢和高下，可能他和何涵一样，在逃避，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最后一刻可能到来的和解，因为那样的话，他就会后悔自己对儿子做的这些事情。 所以他就逃跑。虽然我跟何涵八字不合，但有时候我挺理解他的一些行为的。可能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可怕的童年吧。

0: 他说恭喜你呀，挖到宝了，闪灵骑士都能被你挖出来。
1: 他们都知道了。
0: 你范叔要是不想让人知道，那肯定谁都知道不了，所以说到底还是你允许的一定程度的走漏风声。
1: 那你肯定也知道这是未完成稿了。
0: 要写完了早就发了，也等不到你来考古了。
1: 那你觉得如果续写闪灵骑士的作品，谁有这个能力啊？
0: 要说人气差不多的，那肯定是何涵，但是他肯定不愿意。其他人的话其实区别不大，孤烟，我这边有洪七公，还是说范叔你看上哪个新人想要捧一下？
1: 我只赚钱，从不捧人。
0: 那你找我是洪七公？
1: 洪七公的年纪摆在那儿了，后续造势上肯定也不如年轻作者有优势啊。
0: 那孤烟的话，你不应该直接去找林展翘谈吗？
1: 林展翘不同意，我就不方便直接问孤烟吧。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白帮忙的。
0: 我帮你说服孤烟来续写闪灵骑士的小说，你帮我说服他跳槽到文采意义。
1: 那林展翘的公司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0: 一山不容二虎嘛，孤烟要是走了，何涵就更有可能会回到林展翘的公司，
2: 那么你入股他的公司也不亏。
0: 要是何涵不回林展翘的公司，你又看中了孤烟的后续价值，
2: 那么你入股我的公司也是一样的。
0: 合作上有一说一，我比林展翘更容易。

0: 老板，国研说新的更新还在写，要晚一点。
1: 什么原因啊？
0: 没说，就说写不出。
1: 前几天明明信誓旦旦的跟我说一定会好好写，这随便说说的吗？
0: 那我要不就再去追一下，看看什么原因吧。
1: 不用了。
0: 那
1: 我告诉过他，他如果再开天窗的话，不会有人再去帮他。

0: 你怎么样啊？
1: 怎么是你？
0: 长珠还有其他工作呢，写多少了？还是说压根不打算写了？
1: 我写了，我不是没写，但是你看，这是五稿不同的内容。
0: 五稿？你说你写了五稿，为什么忽然有这样的想法啊？
1: 因为我自己没有判断能力，我找长珠来就是想让他帮我看看哪一稿写得更好。我就是希望有一稿你能觉得特别好，但我总觉得哪儿不对。
0: 没有人会像你这样网文一写就写五稿的。
1: 你先看看。

0: 600万的不是和滞纳金，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贝律师不认的话，你可能要做好跟他打官司的准备。
1: 我问过他了，他说在外地，让我不要着急，等他回来处理。从经营层面上来说，他是个律师。
0: 他不会留下任何能够让你拿捏的地方。我的建议是，从你们私人关系中下手，想办法证明他诱惑你跟他发生私人关系，利用你对他的信任，让你帮他开一间公司。
2: 怎么证明呢？从你跟他认识到现在，完整的聊天记录。
0: 还有所有你记得能够证明他企图不单纯的口述事件，当然条件允许的话，录音是最好的。这肯定不行。其他办法呢？
2: 还有就是这样的事情，我想他应该最害怕的，他得知道。这就更不行了。都已经这个时候了，你不应该还期待他是你值得信任和托付的人。
0: 就算是，你也应该做出最坏的打算。你应该知道他在哪里办案吧？我去找他，真心也好，骗子也好，我要找他当面问清楚。
3: 怎么样，哪个好？就还是第一稿吧，没有多少时间了。为什么是第一版呢？因为每一版都不是特别好，我们就先把今天的交差了，后面的内容我再跟你一块捋一下。哦，还有啊，别想太多了。我没有想太多。
4: 我就是想写点好看的，能让你公司的编辑还有顶气网都觉得好的，而不是只能交差的。
3: 每一个作者呢，每天都要写几千字，一更就是很多年，总是会遇到状态不好的时候啊。
4: 我怕我觉得自己状态好的时候，在你们看来也只是过得去。你先回去吧。
3: 离截稿的时间还有好几个小时，我再想想。这样吧，我现在就和你一起来梳理一下这一章后面的关键事情。
4: 我已经给你带来太多麻烦了，我自己来吧。
3: 怎么就麻烦了？我什么时候说过你给我添麻烦呀？

0: 这是何涵写的上你这张的更新吗？你怎么会有这些？掌珠发你的？
1: 不是，我确实管他要了，但他不肯给我，我找别人要的。
0: 既然这张没用，那就没有必要再看了。
1: 你是怕我受打击是吗？就跟掌珠说的一样，他写的好写的比我好，
0: 所以这就是你为什么这么折磨自己，一写就写了五稿。
1: 既然那么多人都看过他的稿子。
0: 我就要像他们，像你们证明，我可以写的比他好。否则我多丢人啊！别人也会笑你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你就是想太多了。何涵他现在是因为自己的个人原因所以才停更。如果我是你呢，我就会抓住这个机会去拉票加更，这才是最有效的手段。你把这版发我，我回去排版。
2: 我希望在今天下班之前，可以看到你多一张的更新。这个呢，你就不用看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不好意思，我在赶稿子，没时间跟你聊天。
1: 要赶到几点？7点。行，那我在外面等你。你写完稿子告诉我。
2: 我把闪灵骑士的易水边丹发你了，你先睹为快。你要是觉得好呢，真的可以考虑让贺涵来续写。

0: 哎，老范啊，
1: 看过了没有？
2: 啊，怎么样？好看不好看？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决定了，《易水别燕丹》将会
1: 提前2个小时上线。
0: 哎，老范，你确定这是《闪灵骑士》写的吗？或者说，你确定这是他4年前写的吗？
2: 当然了，这我花了那么多钱啊，你放心，我比你要小心多了。

0: 顶级今天要上线《闪灵骑士》还未写完的小说《易水边烟丹》。
1: 你是闪灵骑士？怎么可能？
0: 老板已经把书稿发给我看了，你知不知道这本小说？
1: 不知道。
0: 你确定你没有看过？
1: 没有。
0: 那我发给你看一下。
1: 不用看。
0: 本来这几天我是不打算因为工作的事情来找你的，但是现在这样的话确实可能会有些问题发生。
1: 什么问题？
0: 易水边丹有些情节和刘卓颇为类似的地方。
1: 不可能，他那小说都没发，我上哪抄去？
0: 当然不是说你抄，但现在不都流行说荣梗吗？就怕有人这么说你的话会对你的口碑不好。
1: 怎么就不好啊？英雄所见略同啊。
0: 是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们还是要提前想想有没有应付。
1: 人家什么都还没说，为什么我们要自证清白啊？

0: 小罗哥，来笼包子。
1: 好嘞。这么晚没吃啊？来。
2: 嗯。写完了。
0: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2: 我想给你个机会，说不定能让你一举超过何涵的热度，你感兴趣吗？
0: 什么机会啊？
2: 你先看看这个。

0: 贝律师在江西宜春。你怎么样？贝律师怎么说的？他在开庭没有回复。
1: 开庭是有可能。
0: 但也是半天的事情。我当然知道他在躲我了。这附近要开庭的话，应该是一中院。附近有酒店，你可以去找他。我不想像一个怨妇一样堵着他上门要个说法。600万，
1: 不是700块。
0: 我瞒。

0: 喂，妈妈，我在出差，明天回去。
1: 啊，你是哪个充电线坏了？我帮你买一个。啊，你已经到我家了。哦，我那个桌上有一个线，你可以拿着先用。行，那我先不跟你说了，拜拜。

0: 你怎么了？你妈打了你天塌下来了？
1: 没有，我在想我妈搞突然袭击，我会不会露出什么马脚？

0: 但应该不会，都检查过。你在写什么呢？
1: 我写给你要跟卞律师说的话，又问他了几个问题。你订酒店了吗？没有，我打算见完他就回去。
0: 这附近有一个新规酒店，在那儿等你，给你一个照应。卞律师不知道我跟你来宜川了，如果你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地方，打给我，马上出动。你怎么是他的对手？不一定。他让我处理你们家这家公司的事情，我早就排算过了。他知道我一边需要保住自己工作。 还有他答应我升迁的机会，我刚刚还要保护你，关注是别人，不认为顾及你的感受，所以，在这个事情平稳落地之前，他希望我落地之后，如果相安无事，你就说不用给，他也没有理由把我翻掉。他要针对你的话，我也不是没有准备的。
1: 那你准备了什么？他是大律师，他有家庭，他要顾及的事情比我多得多，但我不用，你只要照顾好你。所以我说，他不一定是我的对手。我不需要你为我做这些。
0: 你提供我信息给我建议就好。你这么做对你将来没有好处的，也不会感动到我。你没有被奋不顾身的爱过、保护过，你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感动？像卞律师那样的人，他是不可能为你做这件事情的。就算你不感动，你也应该体验一下。也许体验过后，你就不会再牺牲卞律师那样的人了。
1: 我长这么大，难道你是第一个为我奋不顾身的男人吗？如果我没有体验过，是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呢？
0: 不管你怎么想，这是我想，我可以为你做的事情。
1: 做完以后呢？生活、经济、工作一团糟，你怎么办？
0: 那也是我的事情。如果你担心这个的话，你就太看不起我了。

0: 他说9点见面。来了，谁呀？快递。
1: 你好，周小姐的快递。
0: 好，谢谢谢谢。不用关门，我自己来。好，谢谢。
2: 你怎么了？

0: 不见。
1: 仗要一场一场的打，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
2: 这护士自由提问还要讨论？
3: 一天一万字，速度上来了，新稿质量不错，状态怎么这么好啊？
0: 因为我想试着再另开一个项目。
3: 这是你的第一部小说，我希望你可以全力以赴。
0: 易水备案单在找续写作者，你听说了吗？
3: 那是顶气网的噱头，是用来专门吸引人眼球的。
0: 但闪灵其实是我的偶像。
3: 那你看你偶像的小说，然后努力成为和他一样让读者喜欢的作者不就好了？
0: 如果我能够续写闪灵骑士的小说，那我的名字就可以跟他的名字写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荣誉。
3: 续写小说可不是一个好干的差事啊，如果你续写的好，人家可以说那是闪灵骑士开头开的好，但如果你写的不行，人家就说你水平不行，狗尾续貂。
0: 我是新人，就算没有闪灵骑士写的好也没什么丢人的，而且我相信我能完成超出水平线的作品，况且我还有你呢，是不是？
3: 我不参与啊。
0: 为什么？
3: 我自己的内容我都忙不过来，我为什么非要去续写一个别人的小说呢？
0: 但他不是别人，他是闪灵骑士。
3: 你知道他是谁？连我都不知道，我甚至都怀疑那个到底是不是他自己写的。
0: 就现在发出来的内容来看，应该就是他写的。现在这种风格的小说市面上也就何涵跟他很像，所以顶气王肯定也会找何涵续写。万一何涵答应了，我就会失去这个机会了。
3: 他不会答应的，他自己的小说现在正在停更当中，他停更的时候就是你咬住榜一的最佳时机，你应该为自己的内容去全力以赴。
0: 所以你还是不同意？
3: 我不同意。
0: 林展翘，对于我自己的创作，我是不是可以有点发言权？我的兴趣，我的喜好，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哪怕你多听我说说，跟我聊聊别人单的内容，然后再就事论事的讨论一下有没有续写的可能性，你再拒绝我，我的感受都会好一点。
3: 但问题是现在这个项目你根本就不适合，都没有到讨论内容这一步，我更不会为了让你现在感受好一点然后就绕着弯不告诉你真话。
0: 你根本就没有听我说话，你只是想让我听你的话。
3: 你就是自以为是的以为自己已经到了大神会客室，然后你就跟我提东提西的要求，可是你现在才入行一年，你就现在这样东张西望，你迟早有一天是会被人替代掉的。
0: 谁替代我？你是想说你手头新人作者多，随时找一个人培养一下都可以替换掉我是吗？我是想要跟你一步一步续写下去的，能不能不要总说要找人替换掉我？你跟何涵有问题了就找我替代何涵，现在我跟你有问题了你就要找人替换掉我，你想说明什么？
3: 我没有说我要替代你，我没有说有人要替代你。
0: 你实际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这么准备的，这就是你的杀手锏。

要培养一个作者不容易，可遇不可求。公司发展新人，那是公司必须要有的储备，不是为了要去替代你。这真的是你自己想多了。你如果自己想要去发展新的项目，没有问题。那等你自己把手里面现有的内容完成了三分之二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可以吗？

我们现在只能是一水别燕丹，这个对别的新人来说或许是一个冒头的机会，但对你来说，性价比真的太低了。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我现在可以坐下来，陪你慢慢的聊。

0: 一会儿就来了。哎，您找什么？
1: 灯泡。
0: 灯泡带了吗？要哪种？
1: 3500多够的。
0: 大小口。
1: 要几个？
0: 两个。
1: 2个是10块钱，微信扫码支付，我给你拿灯泡。

0: 曲阿姨是吧？对啊。你之前是不是都住大木角路那儿？没有，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松江。哦，
1: 我一个朋友的妈妈跟你的名字一模一样。哎，怪了，昨天也有一个人来问东问西的。 说有一个人跟我同名同姓，还有人来过。对呀，一个女的，30来岁，瘦瘦高高的，短发。你们找她干什么？
2: 没什么。哎，您等会儿。
0: 哦，谢谢。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写。
2: 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落空下。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
14: 也不收
15: 钱，
14: 在那
15: 里
14: 干
15: 嘛？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8: 一个消失这么多年的作者。一份没有完成的稿子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6: 我甚至都认为这场所谓的何寒荣跟闪灵骑士的闹剧也是他一手策划的。
19: 他们怎么能这么说何寒老师呢？说他抄袭，沽名钓誉。
20: 续写合约已经签了，消息应该一会儿就发出来了。
6: 你搞什么鬼啊？
20: 林展翘的公司我不要了。
21: 要不然就公开闪灵骑士的真实身份。
18: 这跟你没关系，跟闪灵骑士更没关系。
2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请关注《黄雀》第九集。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我是过客雨，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如果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0: 换个思路，换个目标。
2: 对，报警！我也报警！从火车站开始就开始设计我，还有酒店两家。
3: 贼为什么要替失主报警呢？

0: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 副驾请讲。
0: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0: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苏琪，
0: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1: 副驾请讲。
0: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1: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0: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苏琪，
0: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6: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
7: 酸奶我只喝简纯。

0: 这个点儿，谁埋在这儿？
1: 老方和他徒弟
2: 郭鹏飞，就他们俩，
3: 还有三宝。
2: 薄弱了点儿啊！
4: 那几个贼呀，不大可能从这个路口出去。

0: 你那边有线索了吗？有没有目标出现？
1: 没有情况，一切正常。
0: 盯住了啊！
2: 哎，我有点憋不住了。
0: 你干什么去？
2: 我怎么样？
0: 你快点回来啊！
3: 王姐，拿纸，你躲远点啊！味儿。

0: 这偷电缆怎么偷啊？通着电呢，那不电糊了吗？
1: 我哪知道？火车都给逼停了。
0: 我听说老崔胳膊都给摔折了，这领导亲自上阵都不行，咱这消息靠谱吗？
1: 不知道，看运气吧。
0: 那对不住了，师傅，我运气一直不是特别好。

0: 哎，是这个师傅，车上有四个人，
1: 咱俩有点不太行吧？四个，
2: 快开车拦着他。

0: 你放了我。放了我以后没事，不放我干什么？
1: 这啊，没事老师吧？
2: 去，没事。你不说四个人吗？
3: 这次有白干，还是两个货。快结束，下次见到他们。

0: 你爸腿怎么了？啊？折
1: 了，在里边接呢。有人开车撞他，你跑哪儿去了？上星期就差点让人开了瓢，你不是天天跟着我爸吗？成天说自己保护这个保护那个，你保护得了谁呀？你在我们家喝酒的时候挺能说的嘛，你说话呀！

0: 兼职，正收是先。别国道回北给多。哎，对不起。如果这伙贼也是兼职呢？我说，咱们把这范围缩小一下啊，就是咱以前抓的贼啊，全都是无业游民、职业贼。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的副业。
1: 有这可能吗？换个思路，换个目标。那咱就缩小一下范围，火车站附近有本职工作的人，查一查，看看他们谁能这么干。
2: 恭喜发财！你好，我们是工商的，想向您了解一下情况。最近店里的营业情况怎么样？
1: 正常。客人多不多？有没有闭店的时候？最近这几天不太多，下午很早就关门了。行，我们有接到附近人举报说有些店铺呢故意抬高物价，如有发现的话，请您积极配合我们。
2: 好，一定。
3: 好，您先忙。
2: 慢走啊。

0: 这么快就查着了，你工商有人啊？
1: 工对工，你打个电话你也能查到。
0: 南方办事效率真是高啊。怎么说？
1: 合法纳税，诚信经营，兢兢业业，有口皆碑。
0: 然后呢？
1: 然后什么呀？
0: 随便什么。
1: 随便没什么，别人说他没什么问题，基本上365天，每天不管刮风下雨都准时上班修表。咋整啊？
0: 别问我呀，你自己说。
1: 他有间铺子，可能有些别的兼职，他拿回去偷吗？如果那个扔玉米粒喂鸽子的人是他，他捅我是谁？

0: 今天小诸葛什么样的发型呀？
1: 嗯，帮我设计设计，搞个造型。
2: 我头有点长，千万别给我剪。
0: 行，没问题。那今天帮你做一个酷一点的、帅气点的，达尔摩斯。
2: 达尔摩斯会不会太夸张了呀？
0: 不会。我看你今天穿的皮鞋这么隆重，是不是要去约会？
2: 我去参加一个婚礼。你想要结婚啊？
3: 怎么了？这
2: 好久不见啊！穿这么帅，不等我自己先结婚了？可以、啊。
3: 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之前几次聚会叫你出来吃饭，你也不出来。
2: 这不忙挣钱的吗？
1: 不像你们坐办公室的过得那么滋润。
2: 带的不多，意思意思。
3: 我还是头一次见你穿成这样，这也太多了。
4: 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
2: 刚至坑，新婚快乐。
4: 谢谢。
2: 等你们有空了，请你们两个吃个饭，好好聊一聊你老公以前的秘密。
4: 那这顿饭得早点吃啊。
3: 这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俩从小一起逛店长大的。我跟你说过的，就是在火车站拍旅游照片，摄影家呀。
4: 摄影家？
2: 什么摄影家？有机会我。
4: 张总。
5: 哎，
4: 谢谢，
5: 恭喜恭喜！
3: 今天实在是太忙了，改天我们再好好坐坐。
2: 进去。

0: 医生，
1: 去那儿，把东西放下。怎么了？
0: 刚刚在火车上已经退了，不知怎么的又烧起来了。
1: 别着急，把孩子先放床上。
0: 不给钱给看吗？我的钱让人给偷了。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参加张春雨先生和唐小璐小姐的婚礼现场。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庆祝这对新人的结合。
3: 宇哥，林总来了，你看安排坐哪合适？这都没位置了，这都。
1: 你那个摄影师朋友啊，来，去，把那个长头发的安排到那个位置去。
3: 这不太好吧？
1: 去。
3: 哎，哥，不好意思啊，那个宇哥给你安排了个别的座位，要不您先坐那儿休息会儿。啊，对，麻烦你了，不好意思啊。
2: 而新娘呢，千娇百媚，歌舞多姿，银纱素裹，宛若仙女下凡。请接受我们大家的祝福吧，愿你们永远共享一个爱的世界，愿你们的生活永远像星辉一样的甜蜜。

0: 我老家的医院总是看不好，输了液打了针也不行，一直在咳嗽，一直好不了。亲戚说，二月能看好，我就带他来试试，行不行，总要试试。
1: 你一个人带他来，要是住院怎么办？
0: 那就要带去沟里。
1: 你也可叫人道。我南雄的，你能听出来？我也是，老街道李浩三，你先生在哪儿丢的？火车上还是下了车之后？
0: 我也不知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站了。我有个朋友是乘警，我帮你问问试试看。
2: 借我20块钱，15也行。
3: 借钱还能砍价？
0: 就15，我一定还。我是有急事儿，给妈妈买药吃。
2: 上次借你，你就买酒去了。编个给女学生买火车票也行。你这么着克自己妈妈好吗？
0: 我没有胡说呀，是妈妈真的病了，肺炎啊。
2: 我知道你们是对我好，以后我听你们的，让我当那个线人卧底，我都可以。
0: 你都哪样？怎么卧呀？
2: 我先赶紧带他回去，
4: 把这吉他送到粉花道具去。
0: 哦，
4: 奶奶。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来
1: 开点药。
2: 你哪儿不好？
1: 还是水土不服，然后那个拉肚子拉得挺厉害的。你给我开点消炎药吧。
2: 那你也总得先化个验吧，查一查到底是什么细菌感染了，我好对症下药。
1: 不用不用，你对着我开就行了，那说明书我也能看得懂，能消炎就行。
2: 那到底是头疼脑热还是发烧呢？
1: 不一定，就看哪天。
2: 今天，现在。
1: 今天心脏有点不舒服，对，你给我开点速效救心丸吧，我得备着点。
3: 你多少都给我来点吧，我反正你能报销，然后是吧，我要不然还得一趟一趟来。
4: 小孩拉肚子，刚才我带到厕所去洗裤子了，门也不会锁，我就把你手机带上了，实在是丢怕了。
2: 谢谢。
4: 今天要不是遇上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谢谢你啊，小老乡。哦，那些退烧药我先拿着，等我在医院看完病回来，坐火车的时候我再还你。
2: 你今天运气挺好的，我刚才碰到那个乘务员，他说他们今天刚好抓了几个子，我帮你点过了，一分不差，你看一眼。但是那个钱包和身份证让贼给扔了，找不回来了，别放你兜里了，放孩子身上，拿着，赶紧去吧，去医院，现在应该还能看得上。

这不是我的钱，我的只有5块和10块的。 我会还的，来，谢谢姨，快，谢谢姨。

0: 这个世界上的贼是抓不完的，有些东西丢了也找不回来。
1: 你到底给谁开的药？我得知道他问题在哪儿，才好对症下药。
0: 善良是好事，但是要帮助的人永无止境，你说呢？
1: 我帮不了那么多，先帮这。

0: 哎，没事吧？
1: 没事。
0: 坐。
1: 谢谢。
0: 小姓林，小姐贵姓？
2: 手机呢？拿出来。
1: 干嘛？
2: 干嘛？我在抓贼。把我老肖手机拿出来。拿来。
1: 我没有看到他的手机啊。
2: 哎，是你的吧？
1: 是的，这是我前两天上工时电烙铁不小心烧的。
2: 说哪来的？你就是同伙，那两个哑巴怎么可能知道我老乡会走那条路？还不是你说的？平时不是挺能叫唤吗？怎么不说话呀？问你呢，说话。跟那两个偷手机的贼一样，也成哑巴了。
3: 那边什么情况？来，让一下，让一下。怎么回事啊？
2: 我不知道。

各位旅客，列车临时停靠，请上车的旅客在黄线外排队上车。带儿童的旅客注意看护好你的孩子。Dear passengers, the train has temporarily stopped. Please hold on.

0: 你知道吗？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就应该找一个优质的男性。
1: 你是做什么的？
2: 这个重要吗？我只知道我们算是一见钟情吧。维多利亚港湾那边有一家非常漂亮的酒店，可以赏最好的夜景，我们一起去。
3: 旅客朋友们，请不要轻信陌生人，请不要给陌生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以防被盗。如有发现财物丢失，请及时联络身边的车站工作人员。
1: 现在去哪儿？
2: 我家，我一个人住。
1: 你家住哪儿？
2: 滨海华园9号楼606，大白天的，你还怕把你卖了？
1: 要不改天吧。
2: 去酒店，马上。
4: 先生，这是您的房卡，祝您入住愉快。

0: 什么情况啊？
1: 着火了吗？
0: 喂，有没有搞错啊？你们
2: 怎么办？
0: 消防警报，咱们得换个地方了。

0: 哎，要不你先进去办房卡，我去买包烟。
1: 好。哎，老样子，我在电梯口等你。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您好，您所拨

好心。Good girl.

0: 谢谢。几楼你们？
1: 啊，一样。
0: 啊，今天是又检查消防啊？
1: 啊，有人报警，过来看看。

0: 不是你报的警，这是你家吗？放我鸽子，还偷我钱，还羞辱我，这不是把我当猴耍吗？这一点都没了，啥都没了。他还报警，他。 我也报警，从火车站开始就开始设计我，还有酒店两家啊，社区110，我都报，警察同志。
1: 嘿嘿，吃大菜。
2: 这个，哎，哎呦，我要去做。你好，我叫马明珠。啊？

多。

0: 警察同志，这从头到尾就是这个圈套，往前倒一倒，仔细一想，全是设计啊。是我自己跟他说的，我哪号老师几零几，可是他太贼了，他不直接问你，他就引个话头，剩下我全自己说了都。
1: 你把钥匙给我。啊。这个
0: 对。

0: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不知道，
0: 你想想，那里边说。
2: 哎，我呀，平时不跟人说闲话，而且警惕性我也特别强，在公共交通上，我就觉得那火车站我来来回回走了那么多次了，我那么贵一笔记本，他也不看，我觉得没问题啊。
0: 贼，为什么要替失主报警呢？啊？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我是陈金可，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3: 和偷眼角膜的是同一伙人，
4: 不一样的是他们这回有同伙。
5: 那东西到底能放多久啊？说是一星期，又说十二天。
6: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7: 喂，哎，你有病吗？
6: 有可能是障眼法。
7: 不是障眼法，
4: 名片，
8: 明片。
6: 我就不信。
9: 江医生，一对眼角膜值多少钱？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2: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5: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2: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5: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6: 我参加高考，
7: 养钱出钱，有力出力。
5: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8: 可以说慢点啊。
5: 放心吧。
7: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9: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0: 赵斌，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老李，你把你电话给他，
2: 别乱接，只能打。
1: 一切照他们说的办，到了最后的地方给我发短信。
3: 看楼下。
4: 我的演讲包在哪？
3: 你先把包扔下去，回家打开冰箱，他就在冷藏室等你。
5: 如果你不扔下去的话，你这辈子都见不到这个演讲膜了。
6: 请关注《黄雀》第十集。
7: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6: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

0: 顿美团都安排。
1: 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老板。哦。加点水。哎，
1: 好嘞。哎呀，每天就你来的最早啊，快一个月了。啊。做什么工啊？这么辛苦啊？
0: 做什么工不辛苦啊？您说是不是？
1: 在理呀、啊。人嘛，生下来就是受苦的。
2: 嗯，好吃。

谢谢。

0: 麻烦开个门。
1: 警察办，别开门，别动。这什么东西啊？快跑！
2: 你们快四十天了，天天车上车下来来回回跑啊，每回都是你下手，你老公给你打掩护，一直这么打配合啊，真出事了抓起来了就你担的责任最大，谁出的主意啊？
3: 问你话听到没有？
2: 你死命拦着我们警察就是为了让他跑，你是不是觉得你这么干特别了不起啊？啊，我跟你说，上次丢手提箱那个失主为了追你们从电梯上摔下去了，人拉到医院没救回来，这责任你担吗？你担得起吗？你打算一直蹲大牢是吗？你不动动脑子啊？

0: 李小丽同学，
1: 写作业呢？
2: 收拾好。
1: 等等。
3: 行，公正点啊。
2: 吃吧，先吃吧，吃完再写。往过过看看。
1: 老实点啊，别动。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妈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准考证马上就送过来了。
1: 还不是我吗？
0: 别担心，别担心，来来来来。
2: 哎，师傅，马上你让这个考生进去，他准考证马上就到了。
3: 啊，行。

0: 们关系知道什么？
1: 我就嫌母亲吧。

0: 贼为什么要替失主报警呢？啊，
1: 修武失主，享受掌控一切的感觉。
2: 别扯这个，这都是电影里的。你就说，咱俩要是小偷，偷了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内讧嘛，分赃不均呢，一个在这偷，另外一个
2: 辖区受理，另外一个报警。所以啊，他就是不想让失主在火车站报案，那是咱们的辖区。
4: 花姐刚在那边排查过商铺，如果打草惊蛇的话，换了你，你是不是也得躲躲？
5: 把排查商铺的事情扯进来，有点牵强。
4: 你们说什么呢？
6: 你抽烟吗？
4: 不抽。
6: 失主不抽烟，窗台上的烟灰是新的，那就是那个女骗子抽的。她在窗前站了一段时间。在等什么呢？

0: 女孩是不是身高1.65米左右？卷发，胸挺大，身上还有纹身。
1: 对呀、啊，脚上也有啊，
2: 锁骨上也有。
1: 你们看监控了？
3: 和偷眼角膜的是同一伙人。
0: 领导，基本上确定是一个人啊，一样的直通车，一样的大美女，一样的大胸，一样的纹身。不一样的是，他们这回有同伙，通知列车员、检票员，在火车上看见容易让男人犯罪的女性，就多盯一盯。啊、嗯，
4: 好。
0: 酒店咱们还得盯，有的时候守株也能带着兔。
5: 哎，你们为什么不查那个报警电话呀？我不是给你们了吗？定位他呀！
6: 要是他的电话卡早被我拔了。拜拜。
0: 想明白了吗？
3: 有人新配了钥匙。

越找你，他越不回复。你让人见不到他，我。

0: 吃什么点啊？
1: 我要是不给你看，你是不是都不知道家里丢东西了？
0: 吃东西，吃东西，饿了，饿了。
1: 你让我拿这个东西干嘛呀？
0: 我是不是？我去趟汽修城，一会儿回来接你。
1: 你干嘛去啊？我也要去。
0: 谈生意，正事儿。等我电话啊。

0: 个月来一次，拿了钱就走。
1: 当皇帝也没这么爽吧？咱啥时候能混到这一天？
2: 我们下辈子吧。
3: 是啊，自己什么都不用干，不用被公安抓，不用挨打，不用挤公交。
4: 这鬼天气忽冷忽热，上个月我都中暑了两次，买藿香正气液也要钱呀、啊。我也想在家躺着等收钱，行不行？
5: 红龙哥，我觉得行。成天累死累活的，还得白白往外交，不交不可以。那能不能少交点呢？
1: 是，交的也太多了，交一半也行啊。
3: 我讨价还价，交三分之一也行啊。
4: 他怎么不去死

0: 谢哥，
1: 抽了多少烟啊？年纪轻轻少抽点。

0: 来，来点。别耽误你们发财，抓紧吧。
1: 哦哦，早就准备好了。

最近生意不好做，能少交点吗？先欠着也行，下个月补上。火车站那边已经开始严打了，您不知道吗？赊账啊，以前没有这个规矩。 我和广叔商量一下吧，等我去。

0: 出门啊，李叔。
1: 哎，小丽回来啦。
0: 阿姨好。
2: 哎，好。
3: 回来了，小丽。
4: 哎，叔叔好。
0: 嗯，嗯，啊，洗手去。

几个人？有没有玩镊子的？ 里头有没有女的？那不是那伙人，还能怎么着？接着抓呗。

0: 谁介绍你来的？啊，大冬季喊我整点过来，他不在吗？进来吧。
1: 这是一个三分天七分啊，这是一个讲究缘分啊。赚钱靠大家，幸福你我他。这个不只是赚钱的事情，这是积德行善。 你是在帮人啊，帮别人，帮自己，帮亲戚，帮朋友，销售传福音，服务献爱心。各位同志，各位朋友，各位长辈，各位晚辈，团结一心，起立，动心，只有自信，才能成功。现在，请所有的人都站起来，举起你们的双手。我现在要问你们一句话。 请你们用内心深处的呐喊来回答我，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1: 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嘉玲，他到火车站来了，看样子是买票。
1: 买票？去哪儿啊？
2: 不知道。他还是不配合。
3: 三人小组合体了，
4: 你来干嘛？
3: 跟龙枪季风啊，
4: 又不是打的啊，用得着这么多人盯着吗？你留下来盯那些有钱人。
5: 伙计，伙计，

0: 七天了吧，今天是。那东西到底能放多久啊？说是一星期，又说12天，就这么天天跟着，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咱们也多急，他们也多急。你放心，我找上算了，今天差不多了。我们本地有很多神人，上面就有个老太。 测字、看相都很灵。你找人怎么算的？
1: 我是共产党员，我在跟你开玩笑。来，上车了。
2: 二磊，跟着前面给我卡车。
3: 好啊。

0: 这些都是死的吗？
1: 冻鲜的。
0: 哦，这个这个，
2: 像这样的人，他也自己做饭？你做饭吗？
3: 我一个人不做，就吃炒饭挺好。那不一定做给谁呢？
1: 45块钱。
0: 你把里面那个鱼拿出来。
2: 黄花鱼啊，你们这儿多少钱一斤？
3: 不怕你笑话，没买过。
2: 我们那儿这两条得50-60。
0: 再放进去。
2: 我是第一回见着比我还抠的人。
3: 抠，越有钱越抠。
2: 对了，借你吉言了。
3: 不客气。
4: 喂，哎，你有病吗？
2: 有可能是障眼法，也有可能是意外。

0: 比划什么呢？这又不是衣服。
1: 我以为是雨衣呢。
0: 不是山岳吧？名片，
2: 明白，
0: 名片。
2: 我这不是。

0: 机，你留意你的手机。
1: 下班时间，私人空间，你懂法律吗？
2: 你听我说，你要留意你的手机。你的名片被人拿走了，就是那伙偷你眼角膜的盗贼，他们随时可能会跟你联系。
1: 我为什么要开门给你啊？
2: 你不开门，他们跟你联系，你知道该怎么说吗？有可能随时约你见面，你知道该怎么处理吗？

0: 那你要我干什么？一切照他们说的办。到了最后的地方，给我发短信。老李，你把你电话给他。你的呢？我的可能随时会欠费，你就先把你的给他。
1: 别乱接，只能打。别走太快，跟着人流，再往前，一直往前走，穿过这条马路。

0: 你会看到一家商场，到了商场门口以后我会再联系你。
1: 喂，
0: 终于到了，左手边快乐街区。别找了，到了里面我们就见面了。

0: 跳完呢，怎么不跳了？
1: 我现在不跳了。你这是在玩我啊？啊？你东西爱给不给？我现在不要了。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用再找我。你们想抢了我的包包，我也追不上你们，对不对？
2: 你生气啦？你真的生气啦？好了，不逗你了，你现在可以过来，我们见面。你先找到游戏厅的安全出口出来。现在二楼还有四层，我在天台等你。
1: 哎，累死人了。

0: 转，往前走，右边，对，右边，
1: 右边靠墙，走到墙边，
0: 看楼下。
2: 看到了，看到了。
0: 把包取下来，扔进去。你是不是怕扔不进去啊？
1: 我教你，贴着墙就可以扔进去。
3: 拿刀！
2: 我的眼角膜呢？我的眼角膜在哪？
4: 你先把包扔下去，回家打开冰箱，他就在冷藏室等你。
2: 你说在就在啊，我怎么知道啊？
1: 哎呀，你家冰箱真的很小，这个箱子又这占地方，
4: 我就只能把海鱼拿到冷冻室去了。
2: 等一下，我现在需要回去，我现在需要找个人回去确认一下。
0: 那这样吧，我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
1: 如果你不扔下去的话，你这辈子都见不到这个眼角膜了。

0: 是赵斌，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请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慢点，快点！
2: 电梯里面有人，听到吗？有人在电梯里面。
3: 他们很有可能既是贼又不是贼。
4: 干什么？小偷！小偷！
5: 化妆品，人人都需要。万家丽，你要是感兴趣，我免费给你一封。
6: 大难临头各自飞，媳妇儿都不要了。
7: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尽未来。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4: 样吧，两个人
15: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票呢，车票拿出来看一下。哎，你干嘛？
1: 爷都跟了你一个多月了。
2: 笑什么笑？有病啊！你还睡不睡了？
3: 感谢各位领导，感谢组织，给我这个上台发言的机会，这是我莫大的荣誉。接下来，我一定会最大限度地提高打击犯罪的工作力。最大限度地提高打击违法犯罪的工作力度。在这里，我最要感谢的是崔大队长。
4: 我局依据相关规定，研究制定表彰奖励实施细则，确保奖当其人，本着有功就奖的原则，明确提出注重倾斜基层一线和实战单位，把表彰奖励项目最大程度用在一线，用于民警。本次受表彰的个人是大原公安队伍的杰出代表刘进飞进行发言，大家欢迎。

0: 功名利禄我没那么贪图，可是这荣誉我没拿着，你不觉得你很没面子吗？
1: 那咱们反扒警察那就不是警察了吗？怎么就说撸就撸下来了呢？为什么呀？
2: 昨天晚上出站口抓了一伙贼，有个贼说认识你，有这事儿吧？
0: 有这事儿，玩镊子的，他是2年四进宫，所有警察他都认识。爱是啥意思啊？
3: 哟，局长，
4: 郭鹏飞，经犯罪嫌疑人供述，去年春节期间，他给某些铁路公安送过礼，第一个人说的就是你，咋回事？
0: 咋回事？
4: 你说咋回事？他给了你过节费，证据确凿，你敢说你没拿？

0: 哎呦，等等，等我呢。
1: 啊，
2: 禁闭结束了？
1: 结束了，该反思都反思完了。我什么时候上班啊？
2: 你都被停职了，上什么班？
1: 是，我这个罚也被罚了，是吧？我该认错我也认了。我师傅说您脾气大，那脾气再大，我觉得这也得有过去的时候吧。
0: 上一边。
3: 我觉得是这样啊，那些过节费摆明了就是金角和银角害我，别人不知道，您也不知道吗？
2: 知道啊，等你抓着金角银角，让他们当证人吧。
3: 嗯。

0: 等一下，
1: 我现在需要回去，我现在需要找个人回去确认一下。
2: 那这样吧，我给你3秒钟时间考虑。
3: 如果你不扔下去的话，你这辈子都见不到这个眼角膜了。
1: 你这是在威胁我，现在做手术的又不是我。
4: 等等
0: 等等等等，
4: 我怎能确保？
3: 二，
4: 等等，
3: 三，
0: 行行，等等等等等等。

0: 骗子。
1: 喂，
2: 你听着，他们要给你打电话，你就告诉他们你手里有港币，让他们现在来拿。

0: 听到吗？有人困在电梯里面。电梯里面有人，听到吗？听到吗？外面有人吗？有人在电梯里面，听到吗？
1: 天台怎么走啊？啊，
2: 从那破梯上去，
1: 谢谢。
3: 我们到了啊！你不要紧张，你现在几楼啊？
4: 在啊！我也不确定我在几楼，这里很黑啊！
3: 你先别慌啊！
5: 听这声，应该就在楼上。

0: 喂，
1: 江医生，你今天跑得太辛苦了，在电梯里好好休息一下，眼角膜就不用你操心了。
0: 我有港币就在身上，你不要耍我了，我要见你。
1: 你有没有带钱我不知道，但你带了好多保镖啊，你想做什么？
0: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
1: 最后一次机会，乖乖等我信息，下次只能你自己一个人来。
0: 行了，行了。

0: 他们跟你说什么呢？是不是换个地方？
1: 我还是不行吧，别折腾我了，天天都跟，哪儿哪儿都跟，跟到什么啊？现在
2: 我手机。
3: 花姐让你去个电话，
0: 正搞着呢，着什么急啊？
3: 不是这事儿，
2: 老崔。

走了。要不要今天陪他？

0: 他们不止一个人，有组织有纪律，而且呢作案呢很特别，就这些人就很特别，他们很有可能既是贼又不是贼，就是他们不是职业小偷，平时可能都有自己的工作，作案地点时间都不确定。
1: 眼角膜呢？
0: 我的意思呢，不舍孩子狼不来，得想辙。
1: 比如呢，你说的孩子是什么？
0: 这次希望背着足球奖杯。
2: 你别跟我扯那么远，现在最重要的是眼角膜在哪儿，什么时候能找回来，赶紧去办。还有啊，今天早上问过了，你媳妇儿还是没有消息。

郭鹏飞，能听见我说话吗？郭鹏飞，哪儿不舒服吗？郭鹏飞，哪儿不舒服吗？郭鹏飞，郭鹏飞，郭鹏飞，听得见吗？郭鹏飞，你哪儿不舒服啊？

0: 还真水土不服，你这体力透支了厉害，得多注意休息。嗯，哎，
1: 我要是跟你说声谢谢，你会不会觉得我假客气？
0: 这是我的工作，不用这么客气。嗯。
1: 哎呦，突然一下眼前一黑，再醒来的时候就在地上了，再睁开眼。 就是天和你，我还差点把你给认错了。你信命吗？我是学医的，可以了。我不害怕，我妈说我命大。嗯，说的没错。哎，我小的时候啊，上学早，个儿也小。 班里的同学老欺负我，外边的孩子也欺负我。那时候坏孩子多，没事就在路上街道买个烟啊，买个啤酒啊啥的。你没钱，他就大嘴巴抽你。那天本来就冷，抽上你更疼了，脸冻得又红又肿，也不知道是抽的还是冻。我老挨打，但是我不想挨打，但我又没钱。 于是，我就偷我妈的钱，我想就少那么一张，她应该不会发现。哎，就这样，一块钱得手了。哼，瞎聊。后来啊，又有第二回，第三回。 第四回，喝点甜的。每一回啊，我都觉得我顺利得手，他都不会知道。现在想想，你说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那时候都穷，没多少钱，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说，一直不说，到走了也没说。 我想说，我现在是警察，可以前呢，我也是个贼。挺有趣，下聊，喝，我走了。挺好的，他应该不会后悔，可能会挺欣慰的。
2: 会吗？他真正需要的时候，钱才是钱。也许那个时候，他比我更需要钱。你拿走了比他自己花了好。
1: 你不是我妈，你怎么知道他怎么想？
2: 他是女人，我也是。以前是贼好过现在也是。你有一个好妈妈。
1: 他有个好儿子，挺好的，他不会后悔，你也应该不会。嗯，你呢？有什么后悔的事儿？家里边。
0: 一会儿约了铁路医院呢。正。哎，鹏哥，那个我怀疑你是低血糖，所以我给你弄点这面包，你吃了就好了。嗯。你还想当卧底吗？
3: 想啊。
0: 小点声。
3: 我早就说我可以的。嗯，
0: 哎，我听说你最近干正经事儿了，
3: 卖地图，8毛钱进的，卖2块。
0: 嗯，不错。里边那大夫，你能记住他长相吗？
3: 啊，
4: 如果。
1: 这伙贼也是兼职的，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们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0: 哎，校长，哎，哦，我在地铁里，您说，哦，您说的那个读书报告我是看过的，哦，需要我再跟学生强调一下是吧？行，嗯，我们前几周已经交过了，嗯。 这样，嗯，这样啊，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哦，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跟学生们说，
1: 干什么？你偷东西啊？
0: 小偷，小偷！
2: 偷东西了！
0: 他，我没有偷东西，别打他了。
3: 没丢啊！
0: 别打了，别打了。
3: 走吧，
0: 算了，算了吧。
3: 走吧，走吧。
0: 算了。

0: 先生，旁边有人吗？啊，没人。服务员，哎，来杯咖啡。好的。
1: 可能这次不需要那么多人，或者只需要女的。以前不是没有过。
2: 万一有什么事情，你就赶紧跑。大白天茶楼那么多人，他能拿我怎么样？他是不是知道我们的事情？还是因为别的事儿啊？
1: 我们还可以，我不知道。知道了也没什么。 我们又不是和尚，又不是尼姑，又不犯法，他又不是你爸。
0: 财神，晚上见。

0: 是我的吗？哎，你也去揭阳啊？
1: 对，什么时候掉的这票？啊，
0: 这么巧啊！
1: 谢谢啊。
0: 那你看，我也去揭阳
1: 啊。你也是啊。
0: 我们不会是同一个车厢吧？

0: 我是十二车，我也是。你去揭阳做什么生意啊？说是今天揭阳的料子不错，我去看看。翡翠，
1: 对，
2: 黄哥，有情况。
0: 哎呀，来，我帮你拿，稍等，稍等，稍等。
2: 来来来，
0: 我自己可以。
2: 多半对，好，不客气了。其实你忘了已经做到了，我就知道你特别特别喜欢自己。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2: 你觉得他们有什么问题吗？首先，我观察半天了，当时那候车水那么多位置，这个女的偏挑这男的旁边坐下，然后就叽里呱啦一顿吹。当然，这男的可能也有问题。你看他俩这穿着打扮。
1: 怎么也是有阅历的人，怎么就突然看对眼了，一拍即合，一点颠帮心都没有，是吧？
2: 你谈过恋爱吗？我失恋过。这人与人之间，谁喜欢谁，这是最难说清楚。
1: 你多谈呗，多经历经历就好了。
2: 嗯，你觉得呢？你觉得没问题吗？爱情这么不讲道理吗？
3: 是这了啊，对，放这儿。哎，对，行，放这儿就行，谢谢啊。
4: 看什么呀？我要喂奶了。啊！哎呀，吃奶了是不是？
1: 那我走了。

0: 大哥，能不能帮个忙，咱们换一个包间，我跟清溪的票没有买到一起，好不好？
1: 哎呦，
0: 怎么了？
1: 椎间盘突出，躺下就起不来了。哎呦，
0: 啊，理解理解。

0: 这酒不错呀。
1: 不错，来，别喝多了啊，随意。
2: 说到酒，我给你讲个笑话啊。
1: 我有个朋友，一个酒友，有一次跟我在一起喝酒，喝多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他老婆问他，他老婆问他，你昨天怎么回来的？他说我骑自行车回来的。怎么回来的？我骑自行车回来的呀。你昨天晚上是骑了个树杈回来的。
0: 那是真喝多了。
3: 骑个树杈回来的，怎么想的呀？太逗了。怎么回来的？我骑自行车回来的。
4: 一瓶矿泉水要8块啊！
3: 笑死我了。
5: 2瓶矿泉水，我请客。

1: 是问对了样子吧？总之，人性最大，咱们谁也不要拧着人性来，把话说开只有一个意思：安全第一。眼角膜的事情，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信任。
0: 我觉得不公平。我和财神两个人的钱加起来才有医生一个人那么多，活的是我们干，钱是他拿。我不服，财神也不服。但我听你的，如果你觉得这样没问题的话，我也没话说。
2: 万一能帮上忙呢？你赶时间啊！老板，你的花，啊，对面花店不肯送，我特意跑过去给你买。哎呀，我们老板都要骂我了，那是我多管闲事。
1: 谢了，兄弟。
2: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大难临头各自飞，媳妇儿都不要了。
1: 再过半个月我就58岁了，你看我像吗？在农村我这个年纪已经当爷爷了，为什么？
2: 为什么？
1: 化妆品，你真的要自己试试，你不要只听我说，必须要自己试一下你才知道。
2: 这个产品真的这么神奇？那我就等着富哥带我一起变年轻，一起赚钱，然后也提前退休，合作愉快。
3: 来，为了提前退休，干杯！
2: 这酒还真不错呢。

0: 我是祖峰，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明天的工作会少一个人，我会尽快补齐。
2: 少的是男还是女？
1: 跟你一样。
3: 老师，
4: 那孩子明显是骗你的，他让你给他打掩护呢，你怎么就认了呢？
1: 如果信任靠赌咒发誓来维持，那就没意思了。

0: 我的条件是不好，人往高处走，结婚我肯定要找个条件比我更好的。
1: 我是站在一个全局的视角，我觉得他明明有更多选择呀，可是对于赵兰心在体验他的人生的过程中，他不知道结果，但是他是先设定目标，然后我一定要完成。
2: 我总会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
3: 找到一个就算我输。
0: 我也没有打算要追求幸福，我们要的是结果。
4: 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
0: 每个角色都很极致，就是你可能在看的时候你会说现实中不会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戏剧的创作嘛，所以编剧啊，包括导演，还有包括演员，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没有想说我要怎么让观众喜欢我这个角色而去出演，更多的是怎么在这个角色里符合他人物逻辑和他整个动机之后做到一个极致，所以他每个人物都非常非常的鲜明。其实我自己看完一部分内容之后，我也会觉得其实赵兰心未必是一个讨喜的角色，但是他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 赵兰心想要的东西就一定会想办法得到。
5: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你要是钱不够我还有点钱。
0: 我是真的希望可以帮到你。前期包括剧情的发展的过程中，我试图一直在找到一个逻辑的重点，是为什么赵兰心一定要林依凯，为什么非他不可。就是在我个人的价值观看来，就是一个女性已经如此努力的在自己的事业上，并且她有非常有能力的情况下，何苦执着于这样子一个男性？他为什么不可以独善其身，或者说换一个人？导演一开始就是跟我说，他说你不要总拿自己的价值观套在这个角色上，你认为每个人在做所有事情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清楚就是你的执念在于哪儿吗？有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执念，很多人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他未必知道自己的得失，未必已经算得如此清楚。但是对于赵兰心这个人来说，他是设定了目标必须去完成，哪怕完成之后觉得这件事不可行，我再放弃。然后他一说这个话之后，我就能理解了，
1: 我们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
3: 你不要逼我逼得太紧。
0: 他就是想让我受不了，我怎么能让他得逞呢？
4: 现在你知道你有多离不开我了。
0: 在剧中的角色，我们两个人其实有一点互相控制、互相角力的状态。我没有想到他会以一个比较外放的，比如说生气的那种表现，就是他可能会突然之间提高音量，然后做出很大的这种动静和动作。但是就是因为他那样子表现了之后，我反而会把声音压低，很冷静地看着他。怎么说呢？他们俩的感情确实是有一些扭曲的点在，但是也是因为有这种扭曲的互相控制在，他们无法分开。越演到后面，我就越发现他们其实是离不开对方的。
1: 你要知道，有时候这种看似走钢丝一样的关系，往往是最长久最稳固的，就会成为我跟他的情感链接。
5: 任何关系都是价值交换，在这一点上我们认知是一样的。
0: 我觉得之所以他会把友情放在最后，甚至亲情也比较靠后放，是因为那些东西不能给他带来实质的进步，或者能让别人仰视他的东西。他在意的是，比方说我事业我要做出某种成绩，是能让所有人都看到的，包括爱情，我最终选择的伴侣也是让所有人能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但是友情并不能成为他的奖杯，所以他没有那么看重。
4: 那就靠我自己的本事了。你干嘛要把自己放在这么被动又这么辛苦的关系里面？
0: 但同时我饰演他的过程中，我很心疼他，是因为他确实没有获得过非常真挚的这种不求回报的感情，所以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利益。但其实我认为人生每个人就过一次，应该还是以自己能够开心的放松的方式去过，这就是我跟这个角色很大的一个区别。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

0: 综上所述，我们家家母婴有能力也有这个实力为大家提供高品质的月嫂服务啊。在我讲话之前呢，各位月嫂的资料已经发到大家手上了，下面呢就有请我们家家母婴的各位阿姨上台来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大家可以根据手中的资料为各个阿姨做一个评判。好，有请一到五号阿姨上台。
1: 请一到五号阿姨上台。
2: 大家好，俺叫汪秀韵，今年48岁。
3: 大家好，我叫程美玲，我是天津人，擅长做饭，南北口味的都可以。
4: 大家好，我叫朱慧英，今年45岁，来自江苏。
5: 大家好，我叫沈林，我今年40岁。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谢谢大家。别怕。
6: 大家好，我叫曲娟，来自辽宁，今年49岁。
7: 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这边请。想流沙
8: 爱过冷风吹和夜。
0: 三号阿姨朱慧英。的花
8: 会长出夕阳。
0: 十号阿姨程潇来一下。
9: 在呢。
0: 这一场二号阿姨程美玲
10: 来了。
0: 十二号阿姨胡娜。多少次晚霞
8: 走过拥挤的繁华，迷路的热闹，你别害怕。
0: 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多少次都熄灭了火亮，人来又人往，不声

0: 在幸福要轻轻的轻轻放。
1: 最近呢，就放轻松，保持好的心态。到时候我也去医院，宝宝一出生啊，就能照顾，放心吧。
2: 我看你这月子餐会做挺多呀、啊，
3: 专门学过，肯定换着给你拿行。
4: 八号阿姨，郝玉明，来一下。
5: 别怕。
4: 四号阿姨，沈琳。
6: 哎。
4: 来一下，
6: 哎，

0: 李先生，黄女士，这就是沈凌阿姨。你好，李先生，王女士。你好，沈凌阿姨是我们这里优秀学员。啊，您有40？哦，40整。
1: 看您跟资料上的照片一点也不像啊，真人比照片年轻多了。嗯，你们二位也就20多岁吧？
2: 现在像你们这样年轻人这么早要宝宝的还真不多。
3: 我们都30多了，跟沈凌阿姨差不了几岁。哎呦，一点都看不出来，真年轻。那个我们也见过了，然后我们再考虑考虑。我想再看一下这个18号阿姨，就5、6岁这个。
1: 啊，
2: 那我先出去了。啊，
3: 行，那我帮你们去找那个18号阿姨啊。
2: 好，
3: 谢谢啊。
2: 吴建林，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哈。你说，就是咱们这个简历上面用的照片，我知道公司是好意哈，应该是用了美颜也 P 了一下，这样人显得更精神。但是我还是建议用原图。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这个要求不是特别合规啊，但是我想表达是我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吧，能不能把我的岁数稍微的
1: 写大那么几岁，我是想让别人，对我更有信任感，觉得我更有经验，没有别的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是因为你的形象，还有你的年龄，今天雇主才没有选择你的？你的形象和年龄没有问题啊，你是我们最优秀的学员，你的业务能力就是你的底气，你这点自信要有的。我们服务行业是要双向选择的。
2: 雇主在选择你的时候，也是你在筛选雇主啊。今天这个情况我也看到了，他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没有选择你，那他一定也不是最适合你的。嗯，明白了，谢谢你啊，吴经理。
1: 没有，
2: 那就麻烦您以后就多多推荐我吧。
1: 那当然没问题了，你可是我们主推的优秀学员。
4: 回来了。今天忙了一天，太累了。如果你回来发现我已经睡着了，不要叫我。早上听见你有点打喷嚏，吃完饭记得把药喝了。饭呢，我吃了，也给你留好了。鸡蛋、火腿肠、炒饭，你的最爱，在锅里，需要的话热一热。晚安。

0: 天哪，这有一只大鹅，好可爱呀！哇，家人们好，欢迎来到霞姐的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说要来到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田园圣地。哎哎，有宝宝说这儿怎么那么像陶渊明笔下的这个桃花源？你别说，还真是啊。哎，那我们今天霞姐就带着大家来一起感受一下我们的田园诗意，看看我们会偶遇什么样的田园隐士。啊，谢谢我大哥送的大飞机，谢谢比心，爱你哦。啊，谢谢我老弟送的礼物。传说这里面住着一位帅哥隐士。霞姐的粉丝告诉霞姐，这位隐士是一位来自北京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因为受了情伤，竟然放弃了北京的编制，独自一人来到这里疗伤闭关休养。霞姐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小八卦，他是从北京走过来的。我的天哪，几千里路云和月，他的内心得有多么的破碎，他才能如此这般的暴走啊。跟他一起走过来的呢还有只鹅，鹅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爱情。家人们啊，问世间情为何物，是叫人生死相许啊。
1: 你谁啊？干嘛呢？
0: 帅哥隐士醒了。哎呀，

0: 小哥哥，啊，他在这儿，好帅呀，真的很像研究生，让你看看那个小眼镜。
1: 你别拍了，我这是我家，我没让你拍。
0: 做什么记呀？不生气啊，做个自我介绍。我呢是霞姐吴九幺八，全网500万粉丝呢。咱们进去看看啊。哎呦我的天！
1: 不是，
0: 看看这个屋，
1: 我让你进我屋了吗？你别拍了。
0: 不是特别好，但是挺温馨的。
1: 小花，你别录了，
0: 还有小洋葱，哎。
2: 真的是蹬鼻子上脸了，怎么的？
0: 那瞧手机呢？
2: 我瞧你怎么了？你侵犯个人隐私！
0: 你跟我凶什么呀？我就拍拍山山水水，再说了，我是经过村委会授权才过来的，这是本村发展经济的新方向，你最好别干涉啊。
2: 什么村委会？村委会谁派你来的？
0: 董志勇。
2: 我仔细分析了，他最走红的几条视频，啊，他每条视频呢都是有三个地面机位。 跟一个天上的无人机机位拍摄而成的，每个视频呢平均是192个分镜头，每个镜头约2.35秒，秒杀好莱坞大片儿。他每天拍摄9个小时，后期是3个小时。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特别红的这个带货主播。

0: 这些关键词加上世外桃源、原生态隐居，
1: 妥妥的流量密码啊！以这类隐士为代表，定期宣传，
0: 同步发展我村的民宿品牌，大力吸引游客的前来，提高民宿、旅游、土特产品的附加值，三者有机打通，形成联动效应，这个前景是不可估量的。来，我们再看这只鹅，我们可以把它打造成一只网红鹅。
2: 董志勇，你什么意思啊？你找一什么网红到我家直播，经过我同意了吗？
3: 处理一下，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来了？你这样，你先到楼下等我，等开完会再跟你说。
2: 还有，我告诉你们啊，我不管你们知道多少关于我的事情，那些都是我的个人隐私，你们无权拿我的隐私来炒作，这是侵权。
3: 你干什么呀？
2: 现在立刻把所有跟我有关的东西全部删掉，绝不能发，再也别找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网红到我那儿直播来打扰我，要不然我立刻起诉你们。
3: 这是村委，你在这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出去！
4: 小董，松手！拿了钱做什么？我向你保证，不发你的内容，你放心吧。
2: 你对着我的手机再说一遍。
3: 陈雷，你过分了啊！
4: 小东啊，行，我保证不发你的内容。
0: 稍等我一下啊。
4: 好，好了好了，大家继续。
5: 沈磊，你等等，
3: 你就听我说两句话成吗？
0: 你如果觉得我侵犯了你的隐私啊，我向你道歉，对不起，这都是我的个人行为，我真诚地向你道歉。我应该提前告诉你，跟你商量好的。
6: 我觉得我们俩之间没什么可商量的人。
0: 好，你如果不想抛头露面的话啊，我们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前期的宣传呢，你不用参加。到民宿的开发阶段，你就暂时先住镇上。等民宿开张了之后，我们再用聘用的形式给你补偿一些费用。啊，这个聘用呢，是指你作为民宿的管理员或者店员来打理这些民宿。啊，你要是没什么意见的话，我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给你多争取点钱。
6: 不是，我不要钱，这跟钱没关系。我来这儿是为了图清静的，你这么搞开发，我怎么清静啊？
0: 这个开发方案呢，县里已经通过了，那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的清静就搁置了呀。再说了，你一个人的清静跟这个村子的发展孰轻孰重啊？沈磊，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6: 你不是，你少拿道德来绑架我。这你们这个山这么大，你为什么要挑我那块地儿啊？为什么一定要选那个土屋呢？
0: 因为你那属于旧村的一部分啊。我们要的是整体规划，下的是一盘棋。你想保留原址原貌，那是不可能的。老科的土屋影响了整体的景观，不具备经营条件。
6: 你不用再说了，我肯定不会搬的。我告诉你，我签了合同，我签了一年，我有合同的。
0: 我可以等你。但是这个村子的发展等得了你吗？村民的损失你赔不起的，沈磊，时间和效率就是金钱啊！不是，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老柯，他们为什么搬出来？那还不是因为穷吗？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这么条好路，你没必要做这道拦在路上的这块大石头吧？
6: 那我要非不配合呢？
0: 策划案，县里已经批准了。从现在起，由村委统一调度规划。老柯的土屋也是一样。你要是不配合的话，那就别想继续住下去了。

0: 哎，老柯。
1: 哎，来了。嗯。啊。
0: 这老柯，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这村委会的人有没有跟你说过，你山上那个房子要收回去统一管理啊？
1: 没有啊，我不知道。不过你放心啊，我不管别人家怎么弄的，我的房子，只要你愿意，

0: 我给小雪辅导功课，你租我的房子，我也得守信用啊，对不对？啊，
1: 行，
0: 你就安心住。
1: 行，放心了。
0: 那你今天下来一趟不容易，我一会儿炒两个菜，咱两个再喝点啊。
1: 行，
0: 你在这坐先啊。
1: 我就来点啤的吧。啊，
0: 没事，
1: 我酒量不好。
2: 叫你们吴经理到会议室见我。
3: 啊，是。
2: 慢慢的。
3: 嘿，站好了，妈妈接个电话。哎，吴经理。哦，好，我知道，我马上过来。妈，
4: 咋啦？
3: 你帮我看一下子轩。
4: 啊，好，我洗个手。
3: 行，好了。
4: 嗯，那个，来，我来了。
3: 咦，奶奶，
4: 一会儿你下去的时候，帮我把垃圾带下去。
3: 好的，我去一趟培训中心啊。
4: 哦，好。妈妈出门了。

0: 丁太太，这本人您也见过了，他是我们培训中心这届最优秀的学员，而且学历也高，岁数呢也合适，完全符合您的要求。
1: 喂，刘大师。哦，不想重试吧？
2: 好的。
1: 好，那我要先谢谢刘大师了，改天我登门拜谢吧。哪里呀，客气。好，您先挂。
3: 就他了，我们把合同做了吧。
0: 哎，好嘞。
3: 哦，对了，我们家急需用人，明天上班可以吗？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4: 哎，李总，合同已经没问题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那咱找时间敲定一下。啊，行了，没问题，没问题。哎，你放心，你放心啊。好好好，哎，合作愉快。好好好，合作愉快。哎哎。几万块钱的一个小活拖了这么久，你说正常。
5: 现在有生意做就不错了，有利润就行。
4: 哎，那是，那你，哎，对了，那个工作室开了，你咋不跟我说一声呢？
5: 这不是来跟您汇报一下吗？哎呀，这不容易，真太不容易了。我这把这套活给支起来，才知道你这些年啊，能把这个干这么好，能坚持下来，真是不容易，难。哎，你能力啊，你远见就确实在我之上，不是恭维你啊，我心里话，真是心里话。有时候我就想，我说我那时候在每一天的时候都干什么呢？那天我也没给自己留什么资源，就想着给公司就我就是忠心，就是忠诚。你弄到最后一个闪失给踢出来了，什么都是公司的，跟我没关系。傻，我这个人还是有点傻。
4: 你也不能那么说，忠诚啊是优点，就你这样。大家才放心跟你合作嘛。
5: 你看我这说来对了，所以今天来一个是汇报一下，还一个就是求求老哥看看这儿有没有什么合适的项目能拉给我的啊，不白介绍，事成了我按着比例给你介绍费。
4: 哎，咱们之间就说这个干嘛。哎，对了，有你们工作室的简介没
6: 有？
4: 有啊。
6: 那各总，
4: 你们还是做什么宣发一类的工作
6: 啊？我们都做线上整合营销，线下落地活动，只要是个活动，我们都能干。
4: 好啊，挺好。这样，老衲你放心，只要有活儿，我一定会想着你的。
5: 拜托，拜托。
7: 差不多了吧？
5: 啊，行了，够。
7: 反正现在方便，缺什么网上就能买。你要是不知道怎么买，就告诉我。

0: 所啊，
1: 嗯，
0: 我随时都可以。
1: 好。
0: 啊，咱家宽带费没到期，物业费没到期，暖气费交过了。
1: 嗯。
0: 水电燃气费你知道怎么交吧？
1: 就网上交。
0: 怎么交？
1: 就网上交啊。
0: 谁让你操不了这个心？我在 APP 上面先预充一点吧。
1: 哦。
0: 我到时候把他那个水电燃气的户号都发给你，你也存一个。
1: 什么号？户号。
0: 户号，它就跟银行卡号是一样的啊。
1: 哦。
0: 你找到那个，你点进去，
1: 哦、
0: 你交钱，它就方便。
1: 是是是。
0: 啊、嗯，然后水费它会出账单，它有提醒。然后电和燃气你是要预充的。
1: 嗯。
0: 嗯，物业电话我也发你一个。
1: 好。
0: 社区群我给你拉进去啊，你看着点，里边经常发消息。
1: 哦，群里都是吧？
0: 对。
1: 好。
0: 还有什么？我看看。
1: 没了吧。
0: 子轩，下周二打预防针。
1: 下周二啊、哦，行，好，我先。
0: 记不住吧？我到时候都发给你。你弄一个备忘录，你别忘了。
1: 好，我知道。
0: 啊。看一下纸。太贵了，是吧？哦，阴天的时候，妈的腿会特别不舒服，膝盖，别让她干重活了。
1: 好。
2: 行，哎，
3: 来吧。
2: 嗯。哎呀，
3: 玉好吃，今天做的全，快吃啊！
4: 你吃这个大的，
2: 姐姐吃个大的，
3: 哇！
2: 啊、
3: 哦，
2: 好，一会儿我们吃饼饼。嗯，
3: 玩什么？
4: 好吃，
3: 好吃啊！
4: 超级好吃。
2: 说实话，真的是比店里买的还都好吃。
1: 嗯
2: 啊，
4: 你说要每天那么吃，
2: 你要每天怎么吃？你将来你要改名字了。
4: 嗯，干啥？
2: 改那桌胖，
4: 不好听啊。叫，叫那桌球，
2: 那桌球，
4: 那桌球，
2: 那桌球，姐姐叫那桌球。
0: 宝贝儿，你吃着。
4: 嗯，
0: 妈妈跟你和奶奶说件事儿。
4: 对。
0: 今天做这么多好吃的，也算是庆祝一下吧，庆祝妈妈找到工作了。
2: 哦。那什么时候上工啊？
0: 明天。
2: 明天啊，
0: 就是有点急，是有点急，我知道。但是我主要是那家条件真的挺好的，他们生了三胎了，所以父母都挺有带娃的经验的。然后家里呢，本身有一个住家阿姨，住的环境也挺好的，所以我也不会太累。关键是给的工资挺高，我拿到手能12000呢。
2: 好吃，
0: 所以月月，这一个月呢，妈妈确实不能经常回家。但是我答应你，一有时间我就跟你视频，好不好？你有任何事情都可以随时给妈妈发消息。
4: 奶奶说，出门饺子回家面。代表好运，今天没包饺子，是个大饼饺子给你，
0: 谢谢。嗯，好吃。干嘛呀你？
1: 没事。
0: 你在干嘛？高兴一点。我是去工作，新的开始，我又不是上战场。啊，你放心吧，我有什么事儿都给你打电话。
1: 知道。
0: 那家里你就多费心。
1: 知道。
0: 哎呀，我走了啊，高兴一点啊，走了。

0: 来啦，来啦。哎，
1: 我今天来上工，我叫沈凌。
0: 哎，我知道，我姓陈，你就叫我陈姐就行。
1: 好，好，
0: 陈姐的。
1: 哎，好。
0: 来，进来。哎，我给你拿双拖鞋啊。
1: 我这个鞋放哪儿啊？
0: 放这边就行。
1: 放边上。
0: 哎，对对，
1: 好，好，谢谢。
0: 我先带你换换衣服，消消毒。
1: 好
0: 啊，我帮你拿吧。
1: 啊，不用不用，我自己来。谢谢。啊，
0: 来这边。哎，这台阶看一点啊。慢点。宝宝奶奶，月嫂来了。
2: 哦，您好。嗯，白总监，其实近两个月你迟到和早退的情况，甚至有几天是缺勤的，我跟严总核实过了。这五天呢，你是跟他口头请示过你想要居家办公，但是没有走流程，不符合公司的规定。还有就是你的报销问题，这几张你的理由是加班产生的交通费和餐费，但是时间呢都是在你居家办公的这几天里。
3: 很难为你们了，想尽一切办法找我毛病啊。
2: 这些只是表面原因，真正想辞退你的理由是公司发现你在飞扬传媒做兼职，违反了和公司之间的竞业协议。
3: 这肯定没有啊，那是我表妹，我就帮她看一下稿子，我没收钱，怎么算兼职啊？再说我也不缺钱啊。
2: 缺不缺钱是你的个人问题，但是你违反了公司的制度是事实，所以我只能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办事，抱歉啊。
3: 行了，你也别为难了，这点工资还不够我买化妆品的呢，我不干了行吧？祝你打工打到死。
4: 认识一下吧，他姓沈，年龄、学历、血型都符合你的要求。我呢找了大师算了一下他的生辰八字，和我们家很合的。
5: 你还给我还给我
6: 毛毛，
7: 小弟弟睡觉呢，轻点。哎呀，毛毛，
6: 轻一点呀，你俩别闹了好不好？哎呦，我的天哪！
7: 宝宝，上楼下玩去吧。不要吵了，轻一点。
6: 哎呀，萌萌啊，萌萌，
7: 萌萌来。

0: 我们去找姐姐，去找姐姐。来，快把那个玩具给她，快点，快点给她。哎呀，你快点把玩具给她，她是妹妹呀，你要让着她，快快快，快点给她，你给妹妹，妹妹都哭成这样了。
1: 我让着点。
0: 你给呀，你快点给她呀，你哎呀。
1: 我让着点。
2: 行了行了，你俩闹够了没？别哭了。
0: 陈姐，快点快！
3: 哎呦呦呦，
2: 你让着陈姐行不行啊？
4: 玩长玩这个啊，玩长玩这个，文妈，来来，咱做菜做菜啊！你
2: 别哭了，你这哭什么呀？行了啊，行了，别生气了，自己玩去吧。
0: 宁宁，
4: 你炒菜可好吃了。
0: 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0: 坐吧，你不觉得自己太挑剔了吗？35岁以下的不要，高中学历以下的不要，长得丑的不要，长得漂亮的不要，身材好的还是不要。你说你这已经是换了第5个了，这家家政公司是我用的最好的。
1: 如果你还不满意，那我再换一家，还得重新挑选。可是宁宁，我都这把年纪了，我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我请你尊重我的付出，行吗？妈，这家公司再好，咱也不能用。你给我个理由。
2: 他是我之前公司的前同事。
3: 23号答卷到精神心理科就诊。我就总感觉不开心，然后也提不起劲儿来。我一想到要工作，我就觉得胸口闷，然后走到我们公司楼下，我就觉得喘不上气儿来。
4: 职业紧张，
3: 什么？ 职业紧张呢，也叫职业应激，是一种这个职业环境导致的生理心理压力。这2年啊，我接诊的这种病人是越来越多了。你接着说。就一干上活还能好点儿，然后一进我们公司那厕所，就又觉得嗓子紧，胸口发闷。 心脏疼，手脚全麻，出汗，很多很多汗，然后眼睛也看不清了，感觉被人扔进一锅热水里边，特别热，特别特别害怕。但这种情况，我就只要把门一打开，缓个3-5分钟，就能恢复正常。这种症状持续了大概多长时间？
4: 这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种。
3: 感觉快晕过去的头一回。你刚才跟我说你上个月出现过一次这个半夜突然失聪的这种经历。
4: 啊，对，那医生跟我说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导致的。
3: 哦，看了别的医生了。耳鼻喉的。
4: 啊，
3: 出现这种情况之后，你有没有好好休息休息，然后身体有没有什么改善？
4: 因为我这工作它就不允许我长时间的请假。
3: 也不能有规律的、有作息啊，这样的。你这个情况呢，主要就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再加上你的身体有点过度透支了。这种病啊，叫惊恐症和轻度抑郁症。轻度抑郁症，我感觉好像是有的。惊恐症这是什么病？
4: 惊恐症叫做惊恐障碍，是一种急性的这种焦虑障碍。
3: 病因呢，还是因为你休息的不够，压力太大。我给你开点药，你回去好好吃。但是我得提醒你，你考虑一下啊，最好是赶紧换个工作，远离这种高压的工作环境，因为这种病是非常容易复发的。不换工作，环境的话，会复发的越来越频繁。我先给你开1个星期的药，1个星期以后你来复查一下，咱们根据情况咱们再看，好吧？
4: 这个星期你一定好好休息。我给你再开一个假条，请假。啊，小伙子，我得提醒你了，这身体才是根本，不能用太狠。健康按了暂停，那一切就是零。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快睡着了。
0: 真的太神奇了，这宝宝在他手里一下子哄睡着了，我觉得他真的很好。你说之前的几个月嫂，哎呀，咱们哄孩子都哄不着，

的还得昏天黑地的，嗓子都哭哑了。你再看看他，宝宝特别喜欢他。我觉得呀，沈凌身上是有一种刚生完孩子的味道，所以他跟其他月嫂是不一样的。你刚才说你们俩之前是同事，我觉得挺好呀，知根知底的。你们有什么话可以直接沟通啊。就这么定了，不换了。

0: 过的是你婆婆，所以我也不知道产妇是你。我也没想到啊，我前任人力总监变成我月嫂了。挺打脸的是吧？不瞒你说，我家里出了点状况，我需要出来工作。这个年纪工作不好找，月嫂呢，待遇不错，我的能力也能胜任。
1: 所以，如果雇主给我机会呢，我一定会好好干的，会尽心尽力，这个你不用担心。嗯，更不用担心我会使坏什么的。当然，如果你就是很担心，我也很理解。我可以马上走。我这人没那么小气，照顾好我儿子就行了。 你出去吧，我躺会儿。
0: 门关上吗？
1: 关上。

0: 月子不能吃咸的，要不您二位再好好商量一下。
1: 明明是我们的创意跟方案，一点都不带来的，光明正大的用。
2: 这种事在咱们行业很常见的，我想想看看怎么把那个策划费要回来。
3: 怎么回事？刚上线就崩了？
4: 不是，怎么了，龙总？你跟我说，
3: 你是不是对你手底下的人太放心了？你知道这次给客户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0: 的条件是不好，人往高处走，结婚我肯定要找个条件比我更好的。
1: 我是站在一个全局的视角，我觉得他明明有更多选择呀，可是对于赵兰心在体验他的人生的过程中，他不知道结果，但是他是先设定目标，然后我一定要完成。
2: 我总会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
3: 找到一个就算我输。
0: 我也没有打算要追求幸福，我们要的是结果。
4: 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
1: 每一个角色都很极致，就是你可能在看的时候你会说现实中不会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戏剧的创作嘛，所以编剧啊，包括导演，还有包括演员，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没有想说我要怎么让观众喜欢我这个角色而去出演，更多的是怎么在这个角色里符合他人物逻辑和他整个动机之后做到一个极致，所以他每个人物都非常非常的鲜明。其实我自己看完一部分内容之后，我也会觉得其实赵兰心未必是一个讨喜的角色，但是他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 赵兰心想要的东西就一定会想办法得到。
5: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你要是钱不够我还有点钱。
0: 我是真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1: 前期包括剧情的发展的过程中，我试图一直在找到一个逻辑的重点，是为什么赵兰心一定要林依凯，为什么非他不可。就是在我个人的价值观看来，就是一个女性已经如此努力的在自己的事业上，并且她有非常有能力的情况下，何苦执着于这样子一个男性？他为什么不可以独善其身，或者说换一个人？导演一开始就是跟我说，他说你不要总拿自己的价值观套在这个角色上，你认为每个人在做所有事情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清楚就是你的执念在于哪儿吗？有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执念，很多人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他未必知道自己的得失，未必已经算得如此清楚，但是对于赵兰心这个人来说，他是设定了目标必须去完成，哪怕完成之后觉得这件事不可行，我再放弃。然后他一说这个话之后，我就能理解了，
0: 我们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
3: 你不要比我比得太紧。
5: 他就是想让我受不了，我怎么能让他得逞呢？
4: 现在你知道你有多离不开我了吗？
1: 在剧中的角色，我们两个人其实有一点互相控制、互相角力的状态。我没有想到他会以一个比较外放的，比如说生气的那种表现，就是他可能会突然之间提高音量，然后做出很大的这种动静和动作。但是就是因为他那样子表现了之后，我反而会把声音压低，很冷静地看着他。怎么说呢？他们俩的感情确实是有一些扭曲的点在，但是也是因为有这种扭曲的互相控制在，他们无法分开。越演到后面，我就越发现他们其实是离不开对方的。
0: 你要知道，有时候这种看似走钢丝一样的关系，往往是最长久最稳固的，就会成为我跟他的情感链接。
5: 任何关系都是价值交换，在这一点上我们认知是一样的。
1: 我觉得之所以他会把友情放在最后，甚至亲情也比较靠后放，是因为那些东西不能给他带来实质的进步，或者能让别人仰视他的东西。他在意的是，比方说我事业我要做出某种成绩是能让所有人都看到的，包括爱情，我最终选择的伴侣也是让所有人能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但是友情并不能成为他的奖杯，所以他没有那么看重。
4: 那就看我自己的本事了。你干嘛要把自己放在这么被动又这么辛苦的关系里面？
1: 但同时我饰演他的过程中，我很心疼他，是因为他确实没有获得过非常真挚的这种不求回报的感情，所以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利益。但其实我认为人生每个人就过一次，应该还是以自己能够开

0: 哥，什么东西这是？
1: 我去，给我屏蔽了。
0: 他们那电源估计忘把我给屏蔽了，找他们去。等我，
1: 我想想。先吃。
2: 还装死呢？
1: 还装着呢。
2: 我去。
1: 嗯。
2: 给我也拉黑了。
1: 没了。
2: 没关系，我全部都截图保存了。
1: 哎，你把那个截图发给我。
2: 是聊你们了。最讨厌这么抄袭光，明明是我们的创意跟方案，一点都不带来的，光明正大的用。怎么当包袱，先把我搓扁重要，然后给我气小吃，然后扔地上，那我们什么也不是。
1: 这叨叨什么呢？
2: 不吃了，找他们去。
1: 哎，找他干什么呀？他既然想好了要赖，肯定是赖到底了。这种事在咱们行业很常见的。
2: 常见，他不一定正常。哥，咱们不能吃这哑巴亏。大不了我就给他发网上去，想让我删就还钱。
1: 你别，
3: 二位，你这你分好了。
1: 哎，你先别发，谢谢啊。别搞这些，你搞这些最后没准影响是咱们自己的，而且弄这些事特别浪费精力，干嘛呀？啊，吃饭，吃完了你下午先回去吧。我再想想，看看怎么把那个策划费要回来。
4: 有的时候可能会感觉到记忆力衰退啊，内部不适啊，这个药多少还是有一些依赖性和成瘾性，所以你一定要按照医嘱定时定量吃。

0: 放心吧，只要一到货，我头一个就给您打电话。好好，谢谢谢谢，慢点啊。
1: 谢老师。
0: 哎，你们好，快里边请，里边请。
2: 明白了吗？
3: 老齐。
0: 哎呀，你瞧瞧这俩小伙子，这个你好，小伙子，来，快，里边请。哎呦，
2: 来里边等。

0: 你看我们这琴啊，今天是搞活动，而且是开业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才19000多。
1: 是吗？还可以啊。其实这个琴也不错呀。
0: 是吗？
1: 嗯。
0: 哎呀，我。
2: 爸爸，我的同学来了。
0: 是吗？你邀请了几位同学啊？
2: 一个。

0: 沈林，沈林，哎，怎么你来你也炖这个鱼汤啊？这腥了吧唧的东西怎么喝呀？你赶紧拿走！
1: 你给我做个辣椒炒肉片。
0: 这鱼汤是我让他做的，你现在在坐月子不能吃咸的。
1: 嗯，
0: 你要是想吃咸的呀，那就奶就下不来啊。为了你的孩子，你再忍一忍吧。
2: 妈，我即便是不喝咸的，我也下不来奶。这鱼汤我一闻着我就恶心，我就想吐。你说也浪费是不是？要不然这样，咱们给孩子喝奶粉，现在这奶粉营养也很均衡的。
0: 奶粉有母乳均衡吗？你说说你现在，奶又下不来又想吃咸的，我在医院里就说过，让你要充分的让孩子吸一吸你的奶，你就是不愿意啊。 怕疼怕苦，现在剩下没几天了，你再不开奶的话，你的儿子还真喝不上你一滴母乳了。
2: 不是我不想给他喝是吧？也不是我不能忍，之前那两个孩子不都是母乳吗？但是我现在年龄大了，我是高龄产妇，他跟以前情况就不一样了。是的，萌萌和豆豆你都带得很好，但是这不是你儿子吗？那你再坚持一下又怎么样呢？你说你自己做不到。
0: 我找了一个专业的开奶师，让他来帮助你，行不行啊？
3: 你这是干嘛呢？给我们当裁判呢？没听见吗？辣椒炒肉片，青椒、花椒多放一点，没有赶快去买。
0: 小沈，站住！

0: 怎么回事啊？
1: 你说怎么回事？你看看吧，你的好媳妇儿，把她的营养餐倒在水池里，真是太浪费了，下不来奶，还净想吃咸的，儿子也不长个儿，他就是顾及他自己的食欲。
0: 就这几天，你忍忍不行吗？
2: 老公，我真的忍不了了，我现在一闻到这个汤我就想吐，我喝一口就能吐好多，你是不是想把我吐死啊？这不是月嫂也来了吗？要不然你让妈回家吧，对吧？让她也休息休息，别为我的事操心了。
1: 我休不休息用不着你来关心。

0: 儿子，你就看着办吧。
1: 啊，丁先生您好，我是新来的月嫂，我叫沈林。
2: 你去忙吧。
1: 啊。
2: 哎呀，老公，你就让妈回去吧。她在这儿，我们两个人这理念又不合，她也生气，我这也吃不好，睡不好的，是不是？啊？你跟她商量商量，让她回去吧。
3: 回来了，
4: 你咋还做饭啊？
3: 洗手，准备吃饭。
4: 今天不是卢总让你回来的吧？
3: 想什么呢？我自己主动请假回来的。
4: 真的假的？
3: 真的。你不是说吗？说让我好好休息，别让我太累。我听话呀，对吧？
4: 那你早那么想多好呀。公司最近不忙吗？
3: 活还是有。但我是谁呀、啊、对吧？
4: 脏。
3: 我闪富科技那神啊，我分分钟就搞定了。而且这回回来卢总对我也特好，说让我好好休息呢。
4: 是吗？
3: 真的。
4: 哎，你说你们这卢总最近有没有那个无产阶级弟兄姐妹的感觉？
3: 嗯，有点。
4: 回头我找机会当面表扬他。
3: 给他写表扬信。
4: 行
3: 行，
4: 当面的。
3: 对。赶紧洗手。
4: 表现良好，饭前奖励。
3: 好。
5: 爸，你看。
6: 嗯。
5: 你看这个。
6: 哎，好看。
5: 这块还有。
6: 真好看。你把那个文件弄完了以后，今天晚上就发给他们公司啊，让他们先看一下。
5: 嗯。
6: 图不行，图不行，你重新再做一遍。我给你发过去一个模板，你比较一下啊。
5: 好的，爸，你帮我画。
6: 对，就这三张。好的，收到。
5: 是跟樱桃一样的。爸，你给我个红色。我要红色，爸，你怎么这么心不在焉啊？

0: 脸多好看啊，像下巴啊！我也没记错的话，妈妈，应该有两个耳朵，是不是？是两个耳朵啊！
1: 谁没有两个耳朵啊？
0: 我确认一下，你看这个耳朵很精致，这边的耳朵呢得大一点，有福气。哎，高低等给妈妈画点头发，我给爸爸画头发，特别写意啊，写意啊！
1: 哎，你这画的也太丑了，妈，你别画。
0: 行了，你不，不，不，我跟你说，这样行。
1: 你这一
0: 行了，你妈妈
1: 啊，最后我们要打你了，我要记录犯罪现场，摆个 pose。
0: 哎。

0: 你让儿子去当兵，就是要把他们俩分开，对吗？没错，
1: 下场，纯属下场。当家的，这些年跟你在一起，无论再苦再累，哪怕是天塌地陷。 我都不怕，但我不能让你受委屈，不能让孩子们跟着受牵连。知道你是为了占有情，但我不能让你跟孩子被赵如海配吧。我是你老婆，我得护着你；我是孩子们的妈，我得护着他们。你就是这个家的老母鸡。 这个家散了，给你把胡子刮了，什么时候咱都得利落了。

0: 我也看出来了，司马俊这个小人不会轻饶了我，他是想把我往死里整，我不能让你和孩子跟着我吃瓜老，所以咱俩离婚吧。
1: 离婚？
0: 对，咱不能吃这个眼前亏。
1: 我不同意。
0: 竹子，这是战术，战术懂吗？
1: 我不懂。老周，老周，你跟司马俊去认个错，服个软，咱不跟他斗了，行不行？为你，为我，为孩子，为这个家，好不好？
2: 你说啥呢？我跟他认错？我拿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啊？我周晴是谁啊？我是从枪林弹雨里跑过来的，我是从死人堆里爬过来的。他是个什么东西？他就是个奸诈小人，我能跟他认错？咱俩生活了这么多年，我是啥脾气你不知道啊？
3: 那你想个办法回家，想个办法回家。
0: 现在你还有咱们这个家，你和孩子是我最大的牵挂，所以啊，咱们俩先离婚。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看他能把我怎么样？他敢把我怎么样？我不怕他。

0: 月如不跟如海离婚，我连月如都不如了吗？啊，咱俩是什么夫妻啊？咱俩是患难夫妻，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孩子们摊上你这样的爹，活该倒霉，有罪跟着一起受。理解了也得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这是命令。
1: 周青。
2: 我死也不离。

0: 政委，你看看这个。
1: 离婚？谁要离婚？
0: 周青。
1: 他们两个见过面了？
0: 见过面了。遵照您的指示，我让他给周青送了一些生活用品。
1: 明月如不肯离婚，你监督劳动。周青写了离婚申请书，就是想保住石竹和他的孩子。这说明什么呀？
2: 说明什么？
1: 这说明周青不肯低头，想顽抗到底。老姜，省军区已经多次催问周青的事了，不要再谈了，谈也没什么意义。从他嘴里已经得不到更有价值的线索，你这样啊，你赶快写个东西，提出我们的处理意见，上报省军区。
2: 好，
1: 记住，强调两点：赵如海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被周青策反的；二，赵如海的逃跑事件，周青有

0: 我早。江准，有事儿啊？你跟我来一趟。关于周青包庇纵容赵如海的问题，省军区已经有了处理意见。现在我宣读一下。
1: 关于周青包庇赵如海问题的处理决定，撤销一切职务，下放黑龙江垦区新凯湖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2: 小江，还有什么话说吗？哼，
1: 没有。我有意见，咱不能就这么认了。我现在就去省城，我去找秦副司令，找党委。我就不相信天狗还能吃了日头。
2: 这是省军区的决定，你能把这个案子给他翻过来？
1: 施主，你先看看这个。你同意？
3: 我周青决定的事儿，你主子反对也没有用。我是傻脾气，你知道。
1: 我是傻逼，你也知道。我不同意的事儿，谁逼我也没用。施主啊。
0: 实际上，这个周青的离婚申请，团部已经批准，已经生效了。你签不签字，影响不大。今天叫你来呢，就是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已经不是夫妻了。

0: 当然了，周青那么做完全是为了你和孩子。省军区的处理决定也在这儿了，等一会儿就会有一辆车把他送到兴凯湖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1: 司马军，你怎么就应该让他见了孩子再走吗？你太没有人性了。
0: 行了，施主，军令如山，由不得我，也由不得你，这行吗？
1: 支棱起来，你听好了，我主子生是你们周家的人。

0: 张主任今天给妈发下了最后通牒，咱们家必须得走一个人。
1: 二哥，保重啊！回去吧，回去吧，保重身体。
2: 我肚子里有孩子了，这个孩子不能要，想办法拿掉。
3: 不，我要留住他，我要把孩子生下来。

0: 好，我说一下啊。鉴于周青已经和石竹解除了婚姻关系，经团党委和县委研究决定，石竹及其子女不适合在团部居住，搬到哪里由县委安置，其户口和粮油关系转到黑水街道。石竹，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
1: 江主任，街道派的车已经到了，可以装车了吧？
0: 装吧。
1: 走吧。

0: 咱们以后再也不能在屏幕大院里看露天电影了。现在有电影院啊，
1: 可能一样吗？那是不一样，下雨天也能看电影了。丫头，甭抱怨了，这是咱们一家人的命。你爸是谁呀？你爸是战斗英雄。你爸走的那一天，你们是没看到，那个爷们劲儿啊！ 妈打心眼里佩服。你是谁呀？你是英雄的女儿。小安、小小、小峰，你们都是英雄的儿子，咱们不能给你爸丢脸，是不是？
2: 是。
1: 来，别哭。小安，唱首歌。

0: 不是不是，
1: 听说你要搬家，我们就来了呗。哎呀，还有其他几个厂里的兄弟要来呢。张主任说了，不能没人干活，不是？
0: 谢谢，太感谢你们了。
2: 你这人还矫情上了，跟咱们还说是这个。走，咱们把你新家收拾得亮亮堂堂的。
3: 好，谢谢谢谢。走，这边这边，
4: 给我给我给我，哎，给我，
5: 这边
4: 的，
5: 这边的，
4: 这边的，我立马来收拾，这边啊，这边。
6: 谢谢谢谢，我来我来。
7: 谢谢谢谢，我来。
8: 竹子，这就是你的新家，街道呢就这么个条件，委屈你将就一下哈，进去吧。

0: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
1: 哎呀，江主任，你可是正话反说啊，这个院子比我们在团部的房子强多了，我们真是因祸得福，谢谢你啊。
2: 哎呀，竹子就是竹子，还说张主任正话反说，我看你这是反话正说。
3: 那当然了，竹子是谁呀？
4: 进屋看看吧。
3: 哎，小梭子，你干啥呢？哎，
1: 梭子，过来过来。
5: 我听说史大娘您搬过来了，就想着过来帮帮忙忙忙。
1: 你看大娘这儿这么多人帮忙呢，你小孩子家用不着。
5: 我不是小孩子了，我能干力气活，我这就帮您搬东西。

0: 妈，我去我屋看看啊。
1: 快去吧。张主任，
2: 哎，
1: 一会儿完了我做几个菜，大家都别走，咱们喝点。
3: 哎呀，你这忙活完了得累够呛，算了。
4: 竹子，
1: 孔师傅。
4: 哎呀，
3: 老孔，你怎么过来了？
4: 啊，那个我听说竹子家搬过来了，看看有没有什么活，我过来搭把手。
3: 你们认识啊？
1: 认识认识。哎呀，孔师傅，你也住在扁鼎胡同啊？
4: 啊，对，咱以后就是邻居了。
3: 啊，以后就是邻居了，相互照应着点啊。
4: 哎，
3: 别在这杵着了，帮着干点活吧。
4: 那我上厨房看看灶啥的啊。
1: 哎，好，谢谢谢谢。
3: 竹子，困难呢都是暂时的。你们家老朱是什么人呢？我们都清楚啊。以后有什么困难呢，尽管提，我不会看笑话的。
1: 哎，谢谢你啊，张主任。
3: 那个，我之前跟你说那个事儿啊，我还想说，我只有这时候说呢不太合适，但是也得说。
1: 啥事儿啊？跟我还有啥抹不开的？
3: 就是孩子的事儿啊。一个孩子留。两个孩子必须走一个，这是国家定的上山下乡政策。
1: 你知道，
3: 你深明大义，你得支持我一下啊。
1: 张主任，你看小杨参军了，老周又下放了，这四个孩子里边，小爱蔫了吧唧的，这小柳呢从小就身体不好，另外两个孩子也还没定性，所以，
3: 哎呀，这些情况我都清楚。但我跟你说啊，县里跟部队没法比，这群众啊都不错眼珠盯着呢啊！你们家四个孩子一个都不走，你看，那你让我怎么去做工作了啊？别人工作我都不好做了呀！你琢磨琢磨，你就盯算支持工作了，好不好？
1: 我琢磨琢磨吧。
3: 好好好。
5: 哎呀，那个什么，这不
4: 啊，那个灶台和烟囱我都看过了，还都挺好的，放着锅呀就可以开火做饭了。
1: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啊，孔师傅。
4: 不谢不谢，以后啊，咱就是邻居了，有啥事儿你尽管吱声啊。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哎哎哎，好。

0: 妈，您找我？坐下吧。小安，妈今天替你做了回主。啥事儿啊？张主任今天给妈下了最后通牒。 咱们家必须得走一个人，家里的情况你也了解，两个弟弟还小，你姐身体又不好，所以妈只能把你给舍出去。
1: 爸，大哥走的时候跟我说，他参军了，我就是这个家里的老大，我得照顾好这个家，肯定是我去。你太老实了，
0: 妈就是担心你下去以后被人欺负，插队很苦。妈。
1: 我要是吃不了这苦，姐和弟弟们就更吃不了这苦了。况且，那么多人都去上山下乡了，他们能行，我也能行。我又不招惹谁，谁会欺负我？小安，那就这么定了。妈也没办法，希望你能理解妈。妈。
0: 您别这么说，我下去锻炼锻炼不是啥坏事。毛主席不是说了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而且，您跟老师不是经常说我是个书呆子吗？说不定我锻炼锻炼就不呆了。

0: 谁呀？谁呀？姑奶奶，你小点声！
1: 别别别，干啥呀？你这咋的了？你这鬼鬼祟祟的干啥呢？啊？干啥玩意儿呢？
2: 看啥呀？
3: 录音机，
2: 录音机，公鸡母鸡啊，不是能下单吗？

0: 竹子，孩子插队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还考虑啥呀？国家提倡，不舍得也得去。
0: 竹子就是竹子，值得表扬。谁去啊？
1: 小安。
0: 那小身子骨能扛得住吗？
1: 小柳从小病病歪歪的，又是个丫头，老四老五都是惹祸精，所以也就只能小安去了。主任，给你打听个事儿。咱们县的知青这次有三个去向，我听说其中一个是去黑龙江的新凯湖，对吗？
0: 哎呀，明白了，你是想让小岸去新凯湖，跟老周相互有个照应，是吧？
1: 是。
0: 你放心，这事儿帮我身上了。
1: 谢谢你啊，张主任。

0: 你怎么来了？我偷着来的，我妈不知道。
1: 彤彤姐，你别恨我妈。我给你掏了几块野蜂蜜，你冲水喝，可甜了。
0: 敢掏蜂窝，也不怕疯子蛰你啊？
1: 这疯子斗不过我。
0: 小杨哥来信了吗？
1: 没有，小凤，嗯，你叫我一声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
0: 去当着旁人叫啊！
1: 我偷着叫。那嫂子，我给你冲个蜂蜜水喝。

0: 凡，出门在外靠朋友，记得要跟你一起去的知青搞好关系，不要只是天天捧个本书，还有到了那儿跟当地的领导要搞好关系，凡事多干活少说话，吃点亏没事儿。
1: 知道了吗？你说了十几遍了，放心啊。
0: 好好，我不说了。再说最后一句，到了星海湖尽快跟你爸取得联系，
1: 多去照顾照顾爸，多去看看爸，
0: 记得给妈写信。
2: 老三。

0: 记得路上吃。
1: 好嘞，二姐。
2: 啊！放心，出师了。
3: 好了好了，抓紧时间，上车吧。
0: 快走吧，走吧，
3: 走吧。
0: 小恩，
4: 宁桐姐，
3: 念了就看看书。
4: 谢谢你，宁桐姐。
3: 照顾好自己啊。
4: 多谢。
3: 上车吧。
2: 二哥，慢点啊。
0: 注意身体啊。嗯。小三，父亲还好啊？
5: 哎，好。二哥注意身体。回去吧，回去吧。知道了。二哥保护啊。回去吧，回去吧。保重身体。
6: 照顾好自己。

0: 전화. 你妈好吗？
1: 好不好的，不劳您费心。

0: 鹏，
1: 小云鹏，我知道你在家躲着呢，你可都旷工好几天了。
0: 要不是我替你瞒着，你早就完蛋了。张云鹏，张云鹏，张云鹏，
2: 江河，
3: 你别在这儿喊了，有什么话你和我说。
4: 厂长说把你们俩调出翻砂车间，让你们干点杂活，没拦着吧？他可倒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现在连班都不上了。换作是别人，我告诉你，早就挨批了。
3: 彤彤这几天身体有点不太舒服。
4: 不舒服？
5: 哎呀，
4: 我看呢，那就是消极抵触。
3: 那倒没有，再说他的活我都替他干完了。
4: 哎，我问你，我对你们两个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明白吧？
3: 明白。谢谢你和厂长把我们从翻砂车间调出来。
4: 分明白假明白啊，
3: 就是为了让我们好好改造嘛。
4: 我看你还是不明白。那我就跟你说明白啊，我想跟彤彤搞对象。
3: 这可不行。
4: 为什么不行啊？我哪儿配不上他呀？啊，
3: 是他配不上你。这不，他爸的问题还没解决清楚，而你们是革命干部家庭，门不当户不对，我们高攀不上。
4: 我不怕，你把他叫出来，我跟当面说。
3: 哎，江河，感情的事儿呢，是不能勉强，也不能。

0: 能着急。彤彤和小杨好了这么多年了，虽说现在分开了，可这感情上的弯儿也不是说转就能转过来的啊，得慢慢来。
1: 慢慢来啊。
0: 总之是不能着急。
1: 那他有病了，我得进去看一看。
0: 哎，不用了。他呢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感冒，主要是心情不太好。这个时候你就别见了。
1: 你要不这样，你答应我件事，你给他熬一碗姜汤喝。
0: 好，我一会儿进去就给他熬。那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先回去吧，这挺多人都看着呢。
1: 阿姨，你放心，以后只要我江河在，谁也不敢欺负你们。
0: 谢谢你，真是好孩子。
1: 是吗？还没人这么夸过我呢。那行，那你好好照顾彤彤，我就先走了。
0: 啊，那你快回去吧。
1: 行，改天我再来。

0: 彤彤，彤彤，江河让我打。怎么了，彤彤？你怎么了？你哭什么呀？你说话呀，
1: 妈，我害怕。
0: 害怕什么？说话，
1: 我肚子里有孩子了。
0: 什么？你怀孕了？
1: 妈，对不起，对不起。
0: 小杨，孩子是小杨的。
2: 那个家什么情分都不顾了，你找他能有什么用啊？
0: 可你怀的这个孩子是他们家的，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让他知道啊。
2: 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就会传出去，那小杨哥在部队就待不住了，会被遣送回来的。我不能对不起小杨哥，妈。
0: 彤彤，你怎么这么傻呀？
2: 只要小杨哥好好的，我怎么样都无所谓。
0: 你心里只有小杨，就没有我这个妈妈了。
2: 妈，不是的，不是的。只要你和小杨哥好好的，我什么都不怕。
0: 不行，这个孩子不能要，得想办法打掉。
2: 不，我要留住他，我要把孩子生下来。
0: 你是不是疯了？
2: 妈，我没疯，我为这个孩子也担惊受怕了好多天，我也想过把他打掉。但是现在我想明白了，我要留住他，因为这是我跟小杨哥的孩子。妈，求求你，你帮帮我，然后把孩子生下来好不好？啊！
1: 你想过这件事情的后果吗？你现在吧。

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你以后怎么办？你知道你要面临什么吗？妈，有些事我以后再告诉你。 我一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不然我宁愿去死。

0: 不用那么卖力，别累坏自己身体啊。
1: 哎，好。
0: 虫子好点没？哎，虫子好点没啊？哎，要不然我送他去医院吧。我跟你说话呢。
1: 不能走了。
2: 走了？
1: 你在喝啥了？
2: 去哪儿了？
1: 他去南方姥姥家了。
2: 南方姥姥家？你们不知道你们离开会有打报告的吗？
1: 这不正向您报告呢吗？
2: 你这哪是报告啊，你这是先斩后奏。
1: 我这也是没来得及跟你说吧。是这样，你家呢接二连三的出了这么多事儿，先是他爸爸跑了，好好的工作也没了，现在小杨也不要他了，你说这么多事儿他搁到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啊，统统受到的打击实在是太大。
2: 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我监督的劳动对象，就算他跑到天边我也得给他抓回来。
1: 我相信你有这个本事，可你把他抓回来他在这就活不下去了。你不说你喜欢彤彤吗？喜欢一个人你就不应该把他往绝路上逼。话我就说到这儿了，想怎么办你随便吧。

0: 不，周小柳，你有病吧？一惊一乍的。
1: 哎，你生气啊？生气啊？我就想看你生气。
0: 还着呢，离我远点。
1: 哎，你真生气了？你怎么还这么认真呢？行行行，为了安慰你呢，受伤的心灵，最宝贵核桃给你吃。给你了。
0: 留着补脑子吧你。
1: 不是我这我这是舍不得给我弟弟吃呢。哎，行行行，我不跟你闹了，我有事儿跟你说。
0: 什么事啊？
2: 别拉我，不会走。
0: 找我什么事啊？
1: 我要你对我负责。
0: 负什么责？这个那个的，不就是摸你一下屁股吗？
1: 啥叫不就是啊？你还想咋地？我不管啊！你说我一黄花大

0: 闺女呢？我都还没咋地，就被人摸屁股了。我哪儿见人了？我叫你对我负责。
1: 不瞒你说啊，那天我摸了你以后，天天晚上做噩梦，而且是你求我不让我找你家麻烦你的，你那天还非要让我亲你呢，得亏我没亲。
0: 我非让你亲我，江河，你现在怎么那么翻脸无情啊？
1: 我不管，我就要你负责。周小柳，你是要讹我一辈子是吗？我讹
0: 你一辈子？是你想讹赵云彤一辈子吧？我告诉你，人家根本都看不上你，
1: 看不看得上我跟你没有关系。周小柳，你说你跟彤彤怎么比啊？你也不死，照照你自己，我告诉你，我宁吃好的一口，不吃烂的。
0: 你说谁烂梨？你说谁烂梨？你说谁烂梨？啊！你打架！
1: 你再打我还手了啊！
0: 啊！你
1: 闹了，哎呦！
0: 你
1: 哎哎。

0: 疯子！
1: 真的吗？真的，我不小心掉地沟里。让你们小心！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
0: 你喝酒了吧？饭都没吃，我喝啥酒啊？那你自己发烧了不知道吗？我们是外科，一会儿去内科开点退烧的药。啊，
1: 谢大夫，我儿子的伤啥时候能好啊？
0: 这小孩子恢复的特别快，多补点营养，多补些钙，过一阵子就没事了。可是他这个腿你不能再碰了，万一要是瘸了，回头可别讹着我们医院。 我们这儿病房有限，你现在就把孩子带走吧。
2: 妈，我替您拿药去了。

0: 妈，你放我下来吧，我自己跳着走。
1: 跳什么？跳到伤口咋办？变瘸了，以后连个媳妇都找不着了。
2: 妈，要不我背一段吧？
1: 行了，你这个小身子骨，你病了我还得伺候你。
3: 妈，我姐天天吃鸡蛋，有的是劲儿。这把钱。
2: 哦，对对对，妈换我背了，真的真的，我来。
1: 行了行了，
2: 我
1: 先行，你太运动了，赶紧走赶紧走，慢点慢点。

0: 要放鸡蛋了。
1: 鸡蛋免了。
0: 为什么？
1: 我一个临时工，一个月的工资养你们仨，你让我去偷，让我去抢啊？

0: 这段时间去当个老五吃，那他就不能是我的料。
1: 大夫不是说了吗？他骨折了，多晒太阳，咱家就这个屋阳光充足。
0: 没您这样的！当初咱在工作就是这样，我哥又进工厂又当兵，我呢，我的工作您不闻不问，还让我在赵营头手下当什么临时护工，您就是偏心呀！

0: 腿摔断了，
1: 啥？
0: 掉地沟里了。
1: 那正常，他身体好着呢。妈，我回屋了啊。
0: 你等会儿。
1: 嗯。
0: 妈今天啊特别的累，不想做饭了，你出去买几个馒头，再买些咸菜。
1: 那我走了。
0: 嗯。

0: 我这个当奶奶的，难道不应该知道我的儿媳妇跟孙子在哪儿吗？
1: 小杨知道了，不知道，正要写信跟他说。
2: 你这个儿媳妇，我现在不能认。这个孩子，我也不能认。
0: 江凌蝶，
3: 郑小小，你干嘛呢？搞破坏呢？
0: 这是我跟你哥的私人恩怨，这事儿你少管。

0: 哎，小小，孔大爷，你这干啥去啊？啊，
1: 我妈让我去买点馒头和咸菜。你
0: 妈咋不给你们做饭呢？嗨，
1: 别提了，老五把腿给摔折了，我妈忙着照顾他，没空做饭。
0: 腿摔折了？
1: 啊，
0: 咋摔的啊？
1: 具体的我也不太知道，但我分析啊，肯定是掏鸟蛋自己摔的。
0: 这熊孩子，可不是嘛，让他不喊我去呢。哼，这熊孩子，
2: 这不能光吃馒头咸菜呀。哎，正好大爷这有好吃的，
0: 我给你们做的好吃的。
1: 真的啊？
0: 啊，走，来。
3: 哎哎哎，
0: 行行行行行，哎，孟楠，一会儿请。
3: 妈，
2: 孔大爷，
3: 嘘，妈刚睡着。哎，
0: 你也别动了，躺着吧。

0: 老五，老五，老五，老五，快快快快，喊妈醒了，吃饺子了。
1: 好，
0: 吃饺子了，吃饺子了，吃饺子，
2: 饺子啊，哪来的饺子？
0: 孔大爷包的。
3: 哎呀，饺子来喽！
2: 哎呀，孔师傅，哎呀，你咋在我家呢？啊，
3: 我呀碰着小小了，他说小峰腿折了。这是你们忙的晚上饭都没做呢，我呀就过来帮你们包点饺子。
2: 哎呀，这真是太麻烦你了，太麻烦你了。
3: 邻里邻居的，不麻烦不麻烦。
2: 这么晚了，要么你回啊？
3: 我呀，我吃过了，你们吃，你们吃啊。
4: 妈。
5: 妈，饿了。
3: 对，趁热乎快吃，要不一会儿凉了。
5: 快快快快。

0: 娘回来了。
1: 回来干啥来了？香。吃吧吃吧吃吧。
2: 妈，你最好了。

0: 坏蛋了。
1: 哎，你妈，你看他，急猴子，你给我出去！
2: 姑娘，姑娘，别着急啊，厨房还有，大爷这就给你们煮去啊，等着等着。
1: 你还嗷嗷嚷，你是醉多了，你
3: 姐，别吵吵了，孔大爷不是又给你下了吗？哎，太好吃了，我都不能动了。我感觉我这一动啊，这饺子就能从我嗓子眼里冒出来。
4: 我也是。哎，
3: 妈啊！
4: 对，妈妈。
5: 哎呀，我说我真是让你见笑了。你看这两个臭小子，那吃的一干二净的。你说让你忙活了大半天了，现在让你饿着肚子回去，真是对不住啊。哎
4: 呀，没事，我反正也不太饿。这老话说呀，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现在孩子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都能吃。哎呀，我能做，工资也花不完。以后隔三差五啊，我就过来给孩子们改善改善。
5: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行不行，以后别再这么着了。要么你老婆该有意见了。
4: 离了。
5: 啊？
4: 我光杆司令，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这
5: 啥时候的事儿啊？
4: 就前些日子的事儿。都过去了。哎呀，那个天也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以后家里有啥事儿啊，你就打发孩子去叫我啊，别跟我客气啊，走了啊。

0: 子，你咋的了？
1: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没事没事，没事，不要紧。哎呀，我的老天爷呀，烧得这么厉害，都烫手了。我送你上救护医务室吧。
2: 你们去干活去干活。
0: 来，你们都干活吧。

0: 周大夫，忙着呢。哎呦，手艺见长啊。
1: 好了，这两天别沾水了。
2: 好的，医生。谢谢医生。
1: 嗯，没事。
3: 别吃辛辣的啊。
2: 哎，好。
1: 关啥门啊？
0: 行了行了，是我做的不对
2: 啊，别生气了，大人有大量，你这大身板子能撑船。哎，你妈没去我家闹，那就说明一个问题，你没跟你妈告状，对不对？我就说嘛，咱俩这么多年的兄弟感情来表示我的谢意。
1: 去去去去啊，跟你家赵云同做兄弟去。
2: 赵云同走了。
1: 走了？找他爸去了？
2: 去南方他姥姥家养病去了。
1: 养了病还去南方？哈，合着人家走了，你来找我来了？我说你下酒菜啊？孝敬家赵云童去。哎，妈，你咋来了呢？
4: 小柳，你妈发的烧呢，你快点打个退烧针吧。
1: 发烧了？
4: 嗯。
1: 你坐，你摸摸。哎呦，还挺烫的。怎么搞的这？说也不早说，这发烧要人命呢，早点送来呀！
4: 冰子媳妇儿，你回去吧，有丫头在这儿，你放心。
5: 那你慢点。
4: 嗯，
1: 回吧回吧
4: 回吧，我先走了。哎，刚才那混小子来干嘛来了？说彤彤去哪儿了？
1: 赵云彤养病去了，去什么南方？你说得个病还去南方，真把自己当大小姐了。
4: 我告诉你啊，以后少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0: 哎呀，妈，我看看你这多少度？
1: 哎呀，看什么呀？这才几分钟啊！
0: 不是，我这不是怕你这高烧，这一会儿，哎呀，
1: 行了行了，不用看了，我没事了，我回去了。
0: 啊，你这哎，不是你这么烧这么，我给你拿点药啊，你别去上班了。

0: 告诉我，彤彤人在哪儿？
1: 彤彤在的地方很安全，你别问了。知道她在哪儿的人越少越好。
0: 我是孩子的奶奶，我这个当奶奶的难道不应该知道我的儿媳妇跟孙子在哪儿吗？你必须要告诉我。
2: 彤彤，你说你和林阿姨一切都好，我知道这只是你的安慰罢了。我此刻是多么想回到河山，回到你的身边，和你一起面对生活的苦难。也谢谢你详细地写了我家的情况，自我离家以来还没有写过一封信给我母亲，内心也知道这样不对，但每当念及她一意孤行要拆散我们，我就不愿批评。我在部队非常适应，射击技术我是新兵连里最好的，投弹刺杀和土工作业的成绩也很优秀，文化水平在部队里也算是不错的。有连队干部私下跟我说，只要我好好表现，提干大有希望。时间关系，其他情况下次再说。向你致以革命的问候。
3: 来，妹子，喝碗粥吧。
4: 谢谢啊。
3: 不用。妹夫在哪儿当兵啊？
4: 南边。
3: 他在信里面跟你说啥，你在信里面跟他又说啥，两口子在信里面唠嗑，可真好。
4: 姐，亲人能长相厮守不分离，比什么都强。
3: 那是那是，那你写你的，妹子。

0: 大妹子，哎，大妹子，这是老李家吧？
1: 是啊。你是谁？有事吗？
0: 啊，我从县城来。

0: 哎，我叫石竹，我来找赵银童。
1: 什么银童银铁？我们家没这个人。
0: 是他妈妈林月如告诉我的。
1: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家没这个人，你快走吧。
0: 大妹子，实话跟你讲吧，我是银童肚里孩子的奶奶。
1: 那你说，孩子他爹现在在干嘛？
0: 在部队。
1: 哎呦，这就对上了。婶儿，你可别怪我，银童他妈反复交代我，不能告诉外面人。
0: 银童在我家住着呢，来，那你跟我来。妹子啊，你看谁来了？
2: 阿姨，
0: 让我们娘俩唠唠嗑。
3: 行，那你们聊你们的，我到门口给你们站岗去。
0: 小杨知道了？
2: 不知道，正要写信跟他说。
0: 不行，不行，不能告诉小杨。彤彤，咱们不用回鹤山，我认识这儿县医院的大夫。
2: 你要干什么？
0: 把孩子打掉。
2: 你不顾多年的情谊，硬要跟我和我妈划清界限，想尽办法拆散我跟小杨，我还不过瘾？现在还要亲手杀死你自己的孙子？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么狠心的人啊？
0: 彤彤，这个孩子将会是个祸害。你是个黄花大闺女，你跟小杨还没有结婚，这个时候你把孩子生下来，将来你日子怎么过呀？
2: 我以后怎么过日子是我自己的事情，不劳您费心。
0: 彤彤，阿姨求你了。小杨是个军人，光荣军属的牌子还挂在墙上，保卫着全家的平安呢。你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个消息一旦传到部队上，小杨就得脱了军装打回老家，到时候他进不了机修厂，小杨这辈子就完了，彻底的毁了。
2: 你放心吧，只要您保密，就算是杀了我，我也不会跟任何人承认这个孩子是小杨哥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牵连其他人。
4: 其实我这么做也不光是为了小杨，更为了你跟你妈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个孩子咱就不要了，等将来小杨复原了，我做主让你们立刻结婚。婚后你想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孩子，好不好？

0: 你非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阿姨不会不管。毕竟是我周家的孩子。可是，你别怨阿姨心狠。我丑话说在前头，你这个儿媳妇。
1: 我现在不能认，这个孩子我也不能认。如果认了，不是天赋，而是造孽。我今天也把话放这儿，这个孩子姓赵，跟周家没有任何关系，以后也不劳您费心。
2: 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您请回吧。我现在不想生气，我希望我。

0: 回来，老哥。
1: 嗯。喏。
2: 谢谢。
3: 脚丫疼吗？
0: 好多了。
1: 还好意思笑？江河那小子都把你欺负成这样了。你那天要是告诉我的话，我那天就帮你报仇去了。
0: 江河这个瘪犊子啊，抄林阿姨家的是他，把咱俩送进公安局的是他，这弄伤我腿的还是他。哥，等我腿好了，咱们找他报仇去。嗯，
1: 等你腿好了，黄花菜都凉。
3: 自己看。
0: 江河必死啊！
1: 我已经摸清了江河那小子的行踪，我决定了，今天就行动。
0: 哥，你等我腿好了。这大丈夫能屈能伸，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十年，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0: 哎哎，哥。
1: 哦，对了，在家养伤的时候，多开发开发脑。哎，但是有一点啊，不许用蛮力。我要是万一回不来的话，
0: 山寨的。哎，哥，
4: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0: 哎哎，哥，哥，哥，你回来等我好了，哥，哥。7:30骑自行车上班。7:45进厂去了，看门大爷。

0: 竹子姐，你的手长牙了咋的？一天下来被你少胡十来个。
1: 我手上没长牙，我心里长草了。我这急着赶完活，找个中医拿个药方。
0: 小峰的腿。
1: 可不嘛，我担心他的腿留下啥后遗症，这万一以后要是瘸了。

0: 那咋办？哎呀，可不是咋的。竹子，你面子大，你跑趟呗。要不你给职场打个电话，这壳快不够用了。啊？
1: 我又不是厂长，我不管。
0: 这还拿上把了？是，你不是厂长，你是大家心目中的娘娘，圣母皇太后，行了吧？
1: 是啊，竹子，那些职场还得看你面子。你就帮帮忙吧。
2: 是啊，眼瞧着就没活了，总不能闲着吧？
3: 别端着了，快点吧。啊！
4: 喂，老弟，我是竹子大姐。我告诉你啊。你要让我以后不墨迹你，你赶紧把厂的那个材料给我拨过来。我是不是这个厂的厂长，但我还是这个厂的人，对吧？你姐我就一个要求，行不行？以后别难为这个厂。对，听到了，这还差不多。好，就这样了啊。行了，
3: 真行。这个爽会计是挺招人稀罕，怪不得。
4: 啥怪不得？
3: 我跟你说啊，有人惦记上你了。
4: 老张，你正经点啊，这事儿可不能瞎开玩笑。
3: 这事能开玩笑吗？头两天啊，有人让我侧面打听你来着，问你想不想往前迈一步。我知道你的心思，没搭理这个茬，
4: 算你老张明白事儿。
3: 可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啊，你打破脑袋都想不到。
4: 谁呀？
3: 江振海。
4: 江振海？
3: 就是他。他老婆不是死了好多年了吗？他一直单着呢。他现在这个年龄啊，上不上下不下，正闹心的时候。
4: 我告诉你啊，老张，这事儿哪儿说哪儿了。你别再出去瞎宣扬了。我跟老周为啥离婚，你很清楚啊。
3: 看你说的，我是啥人你不清楚啊？不过我给你提个醒啊，我感觉江晨还是真动了心思了，留点神啊。
4: 就他那个熊样。

0: 江凌蝶，
1: 周小小，
2: 你干嘛呢？搞破坏呢？
0: 江凌蝶，我告诉你啊，冤有头，债有主，这是我跟你哥的私人恩怨，这事儿你少管。
2: 跟我哥的事当面找我哥去啊，背后搞这些小动作算什么本事啊？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2: 哦，你是干嘛呢？
0: 你等着啊，等着，我迟早有一天跟你们这一家子反动派算总账。
2: 你才反动派呢，你全家都是反动派。
0: 你再说我们家反动派试试。
2: 翻反东东反动派，
0: 我。弹弓，你个小偷，你偷我弹弓，手法挺娴熟啊，我都没感觉哈。
2: 谁小偷？
0: 你。
2: 谁小偷？
0: 你。
2: 谁小偷？这
0: 不就是一破弹弓吗？我再做一个不就完了吗？
2: 好啊，
0: 我是小偷。
2: 你是谁？
0: 周小小。
2: 是。
0: 小偷。还给我吧。
2: 跟江凌蝶道歉。
0: 对不起，江凌蝶。
2: 大点声。
0: 江凌蝶，对不起。
2: 跟江河道歉。
0: 你过分。嗯。江河，对不起。
2: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还是好同志嘛。
0: 把弹弓还给我。哦。
2: 抓小偷啊！抓小偷啊！抓小偷！
0: 江凌蝶，你给我等着。

0: 慢点啊，哎，来，哎，慢点。
1: 哎，
2: 妈，
1: 怎么下炕了？
0: 啊，那个他要解手，我扶他去啊。
1: 我扶他去吧。
0: 哎呀，还是我扶他去吧，都是大小伙子了。
2: 哎，对啊，妈，都大小伙子了，让孔大爷帮忙。
1: 哎呀，孔师傅，那麻烦你了。
0: 没事没事，那啥，你刚回来，歇着吧，歇着。慢点啊，来，
1: 小心。

0: 竹子。
1: 哟，江主任，走错门了吧？
2: 哦，我这不是路过吗？听说你搬这儿来了，顺便看一眼。
0: 啊？怎么？不请我坐坐，喝杯水啊？
1: 我不是怕耽搁江大主任的时间吗？来，坐坐坐。
2: 这街道上安排的不错嘛。啊，
0: 竹子，缺啥不？缺啥跟我说，我让人安排。
1: 啥也不缺，谢谢。
2: 我看这样挺好嘛，脱离关系，又没有包袱了，还可以重新开始嘛。
1: 脱离关系，离婚是周青提出来的，我没答应。再说了，孩子一大堆，都过了大半辈子了。
2: 大半辈子咋了？好光景还在后头呢吗？
3: 竹子，竹子，来，大拍手，来。
1: 给你们介绍一下，定住处江主任，孔师傅，街坊邻居，今天呢是来照顾小峰的，你们慢慢聊，我去把这药煎了。

0: 这个人就是跟着司马俊坑你们家周团长那个江主任吧？我看呢，他就没安什么好心。
1: 孔师傅，今天多亏你在这儿，麻烦你了。
0: 以后啊，他要再来，你就打发孩子叫我对付他。啊，那个我就把饭做了。
1: 哎，不用不用不用，饭我自己能做。今天麻烦你了。
0: 我先回去了啊。哎，
2: 晚
0: 点
2: 再见。
0: 啊，明天再见啊。哎，哥，快回去吧，给孩子们做饭啊。
1: 嗯，孔师傅
0: 还有事儿啊？
1: 孔师傅
0: 有事儿啊？
1: 其实我没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我是一定会等老周回来的
0: 啊。竹子，你别多想啊，我老孔呢就一个人，我来帮你啊真没别的意思，就是羡慕你家孩子多有人气儿。
1: 嗨，羡慕我什么呀？哎，这几个孩子你都快耗干了我了，要不是他们拖累啊，我还可以正式参加工作呢。
0: 那是那是。

0: 你呀，能干、善良，还仗义。你呀，是个大能人。哎，你在纸鹤厂干得好，那外面都传开了，连我都听说了。哎呀，人呐，越是自己没有的，就越觉得好。你看，你嫌乎孩子多，我就恨自己没孩子。看见你这么多孩子，尤其是小峰和小小那俩，啊，生龙活虎的，我是真喜欢那俩。
1: 那以后常来吧。
0: 哎，那我走了啊。
1: 哎

0: 我从窗户，你干嘛来了？我要是说我顺道来串个门，你指定不能相信是吧？
1: 你废话，好好说。
0: 按你那沂蒙送跳的可真不赖，须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颐和水，情深意长。我看好你，
1: 小小。
0: 哎。

0: 什么条件就答应我？你说的？
1: 我说的。
2: 去县图书馆给我弄两本书。
1: 什么书？
2: 《红颜》
0: 《青春之歌》。
1: 你开什么玩笑？这可是毒草。
0: 这可是毒草。
1: 当然了，不行不行。
0: 张小涛，
1: 没问题。
0: 觉得我跳的挺好。
2: 行，还来我家吃啊？
3: 行。竹子，
4: 哎，主任，
3: 最近老周来信了吗？
4: 没有啊，离这远，通信不方便。咋了？
5: 内部通报说呀，
3: 东北那边吧有种传染病叫出血热，你在去信的时候啊，嘱咐他和孩子当心点。
4: 出血热严重吗？
3: 怎么不严重啊？这种病啊是能死人的
4: 啊。哎呀，那主任，那你能不能给我一周的探亲假？
3: 啊，可以可以，你去啊，你多待几天，别着急回来啊，你也得当心点啊。
4: 哎呀，算了，我还是不去了吧。
3: 怎么了？
4: 也没啥好看的。啊。哎不，
3: 哎呀，让给他你就拿着。孩子留点啊，孩子在那儿指不定遭了多大罪。
4: 主任，谢谢你啊，等开工资我就还你。
3: 别说这个，

0: 你有空的时候就帮我照看照看孩子嘛。
1: 家里啊，你就放心。
2: 如果我要是回不去了，我希望你还是往前走一步。
0: 你要记住，你的战友们在等着你，孩子们在等着你，我在等着你。
3: 这我大哥又不在家，我想留下来

0: 我们老周家尽点心意，我保证把他照顾好好的。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主任，谢谢你啊！等开工资我就还你。别说这个，我们家呀就我和老乔两个人，没什么花销。你呀，见过什么难处别自己一个人扛着啊！行了，回家准备准备啊！

0: 这张小，你走了怎么没事啊？
1: 书呢？《
0: 青春之歌》红颜，
1: 你还真能弄到呀？
0: 咱俩两清了。
1: 站住！
0: 你又要干啥？
1: 陪我看书。
0: 去。

0: 会儿就把你逮得落花流水。我告诉你们，盯着他，盯着他。
1: 以后少跟他在一起。
2: 哎呀，我这正比赛呢，你有啥事快说。
1: 我去星海湖看你爸跟小安，你在家把两个弟弟照顾好。
2: 哎，俩惹祸精，我才不伺候呢。哎，冒着他，冒着他。
1: 你这个当姐的，你别光顾着自己玩。
2: 哎呀，您路上注意安全啊。哎，给我啊。来来。哎啊。
3: 把东西都放好了啊！
4: 路上注意安全啊！在火车上啊，看好包，现在小偷多。
5: 高师傅，麻烦你了。你有空的时候就帮我照看照看孩子嘛。
4: 家里啊，你就放心啊。再说，小峰腿还没好利索，我得看着他，也不能让他落下病根儿啊。
5: 要咋谢谢你呢？
4: 谢啥呀？你要是不嫌弃我呢，就把我当你亲大哥。有我在啊，不会让别人看你笑话。
5: 啊，对了，全国粮票我带走了，本省的我放家里，孩子们知道放在哪儿。万一要是不够用的话，恐怕要麻烦你帮我先垫上，等我回来再给你。
4: 放心，我这有。不能让孩子们饿着啊！呀，火车要开了，快走吧。

0: 识啊这个人。
1: 同志，帮我削个苹果呗。
0: 小小，
2: 妈，
0: 你咋在这儿啊？
2: 你不是说想我二哥和我爸了吗？那我也想呀。老五要是腿好的话，他也得跟来。
0: 你给我回去。呜、
2: 哦，红车，红车，红车，红车，红车，
3: 开车。
0: 下一站下车，我给你补张票。
2: 我不，你要是非赶我回去的话，行，那我就要饭要回去。哥哥姐姐们给狗吃的吧，我妈不要我了。
0: 你这么跑了，那学校还不得开除你啊？
2: 跟老师请假了。
0: 老师咋说？
2: 老师听说我要去新凯湖看我爸，就立马同意了。他还悄悄地告诉我说，他知道爸是冤枉的，让我好好陪陪他呢。
0: 你这么跑出来，孔大爷还不得急死啊？
2: 孔大爷回去，老五会告诉他的。
0: 行了行了，那你就陪妈去。
1: 耶！施主同志万岁！
0: 妈告诉你啊，妈之所以带你去，那不是有句老话说得好吗？那个读多少书，那个不如走多少路。
2: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0: 你知道就行了。哎呀，你在家里面最调皮捣蛋。那妈虽然有的时候又打你又骂你，但是妈心里很清楚，我的儿子是有分寸讲义气。

0: 重感情，这些都是妈妈喜欢的。但是现在你慢慢长大了，这未来的路呀还有很长，你得收收心，努努力了，让妈少操点心，好吧？
1: 妈，您放心吧，我保证好好学习，不让您操心。削个苹果呗，
0: 自己啃，没带刀。

0: 下面条，补钙。
1: 谢谢孔大爷。回来了。
2: 妈走了。
1: 一早走的，你又穿爸的军装，还挺合适。
2: 那是，要不是妈偏心眼，那参军的就是我了。
3: 说的都对。
2: 那皮猴子呢？
4: 他也偷偷的跟着上车了，也去看爸了。
2: 又捣乱去了？
4: 不会吧？
0: 六儿啊，回来了，吃没吃饭呢？
2: 没呢。
0: 啊，那正好，我给小冯下面条，给你也下一碗啊。
2: 哎，孔大爷，您是想当我后爸吧？我跟您说啊，我爸我妈虽然离婚了，但那是临时的，在我们心里就一个爸。
1: 我姐，你干啥呀？这孔大爷好心好意的，你别不识好歹啊！
2: 你别以为你腿折了就能教训我了。
0: 小柳啊，我这事儿我可得跟你好好掰扯掰扯。我来你们家照顾小峰是完成你妈交给我的任务，你要有啥意见呢，等你妈回来再提。不过这几天啊，你得在家里规规矩矩的待着。你说你一个姑娘家整天不着家，在外面瞎晃悠，再说了，现在大街上净不三不四的小青年，你说你遇着坏人咋整啊？你
1: 孔大爷说的有道理，就你这小身板，你还混啥呀？我这腿还没好，怎么保护你啊？
0: 哟，
2: 瞧着没，要遇着坏人我就攮他。
0: 攮人犯法呀，赶快把他收起来，别伤着自己啊。
2: 就你这胆儿啊，跟我爸差远喽。
1: 别晃了，
0: 我要是有你爸那胆儿，我就不是孔令高了。我
5: 不是
2: 江叔来了。
5: 小峰腿咋样了？好多了吧？
2: 您别理这胡彪子啊，您坐好，我给您拿茶叶去。啊，
5: 你妈呢？
2: 妈，看我爸去了。
5: 看你爸去了。
6: 哎呀，这个竹子，他和周青不能再不清不楚了，得划清界限呢。
0: 划清啥界限？人家俩是亲两口子，你老让人家划清界限，这说的话也太没人味儿了。
6: 你啥意思啊，老孔啊？你这话里有话啊？啊？你倒是来挺频哈，就是你这家常客啊。你薛雷锋做好事咋就盯着一家做？
0: 哎，竹子是我妹妹，咋的呀？你别在这没事割了嗓子啊！
6: 哼。好了，我不跟你这个厨子一般见识，没觉悟。哎呀，这个竹子，我还真得当着他的面做思想工作呀。不行，我得去。
2: 哎，江叔，喝茶呀。
1: 江主任有事要走。
2: 啊？
5: 啊。我先走了。
2: 哎，不是江叔，那我还想问您江河。该走的不走，不该走的走。
0: 哎，这搭子怎么说话呢？哎呀，真让你妈惯的没边没样的了。
1: 孔大爷，您别生我姐气啊，她人挺好的，就是有点彪。
0: 不光是彪，还有点虎。
1: 对，
0: 等着，我给你下面条去。
1: 哎，谢谢孔大爷。
7: 妈，您慢点啊。
8: 走，
7: 这边走。

0: 同志你好，我是周青的家属，这个是我的介绍信。
1: 家属，我记得周青在登记婚姻状况的时候写的是离异。
0: 是离了，他是我们的孩子，我带孩子一起过来看看他。
1: 哦，那您先登个记。哎呀，说实话，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夫妻我们见得多了，像你这样离了婚还能来探亲的少见，说明你们是重情重义的人啊。周青呢，以前是高级军官，还立过战功。组织上对他的问题呢，也没有做出什么性质严重的结论，我们对他还是挺优待的。你们能来看看他，挺好的。最近还有点消极情绪，你们正好好好开导开导他。
0: 好，谢谢。
2: 您看一下。
1: 小王，你带他们去找周青吧。
0: 谢谢。
3: 我走吧。
2: 谢谢您啊。
1: 啊，不谢。

0: 好了啊！
1: 你爹这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这都不算啥。
2: 老周，听说这边闹流行性出血热，我不放心，过来看看你。
1: 听说是别的农场有，我们这里还好。柱子，我走了以后，他们没为难你和孩子吧？
2: 你前脚走了，后脚就让搬了，搬出大院了。不过也挺好的，街道这边对咱们不错，分了个小院，院里边有三间正房，两间厢房，还有一棵树。

0: 树，挺好的。那你呢？
1: 我也挺好，这边的领导没难为我。就是想你和孩子。
0: 小安来看你了吗？
1: 小安农场离这有几十里地吧，来一趟挺费劲的。儿子来看过我两回。难为他了，跟我受了不少苦。不过这个小书呆子啊，现在已经成了大老爷们了。
0: 过两天我跟小小去看看他。
1: 哎，
0: 我去给你收拾收拾屋子。
2: 爸
3: 啊，
2: 你这啥时候干个木匠活啊？
3: 哎呀，您来来来。

0: 嗯，我从团部被带走那天，你跟我说你要一直等我回去，这话还算数吗？我竹子啥时候说话不算数过？ 你放心，只要你回来，我们马上复婚。行啊，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还有一句话，我想了挺久的。 不知道咋跟你说。如果我要是回不去了，我希望你还是往前走一步。你才40几岁，往后的路还长着呢，老周。
1: 你脑子里在想啥呢，朱子？我赵庆不怕死，我在战场上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我都没怕过，但是我就不能窝窝囊囊的活着。我憋在这山沟里，让司马军。
0: 三天两头的，就下一个文件来侮辱我，我受不了。阿周，当年我被狠心的舅舅卖到土匪窝，压寨夫人嫌我年龄小。 就收我当了丫头，后来也是她护着我，才没有。

被那些妖魔鬼怪活吞了。那些年我日子过得没有指望，可是心里面总有个声音在提醒我要活着，一定要活着，哪怕只有一口气，日子总是有指望的。后来当我见到你的那一天，我终于明白了，老天爷让我活着就是在等老天爷派你来，就是让我跟着你一起走。我知道如今你遭了难，你心里怕是比我在土匪窝的时候更难过，但是无论如何你都要活下去，因为你走了我也会跟着你一起。以后的事情虽然我看不太清楚，但是我相信人心里有杆秤。你还记得吗？你离开团部的时候你的兵是咋送你的？咱们家搬到县城以后，街道的主任左邻右舍还有小峰、小小的老师们都向着咱说话，我相信人心是暖的，日子总有放晴的那一天。老周，你要记住，你的战友们在等着你，孩子们在等着你，我在等着你。如果你让我们白等了，来世我们都不愿意再见到你。这几张破纸是你撕还是我撕？

0: 我们这就走了，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记着我说的话。我跟孩子在家等你。
1: 爸，我一定好好练习。路上照顾好你妈啊！保证完成任务。
0: 上车吧。
1: 师傅，哎，麻烦了啊，慢点。
2: 放心吧，
1: 哎，走了啊。
3: 爸，保重啊，
1: 保重。

0: 小峰，你来了。
1: 哎，
0: 你这腿还没好呢，别到处乱跑啊。
1: 我腿没事了，林阿姨。那个彤彤姐呢？我好久没见她了。
0: 啊、哦，她走亲戚去了。
1: 亲戚？亲戚在哪儿呢？我想去看看彤彤姐。
0: 挺远的，等你伤好了再说吧。
1: 我腿没事了，您看。
0: 过些天他自己就回来了，你就别去了。
1: 那林阿姨，我帮您走。
0: 啊，
1: 来，
0: 啊，
1: 您歇。
2: 姐，
3: 嗯，
2: 当初我爸是怎么救下你爸的？
3: 我爸让土匪绑了，要50大洋，哪有啊？绑匪要4票，要不是赵叔叔带人把我爸救了，早没命了。
0: 彤彤，
4: 妈，
0: 你来了。不动不动。怎么样，这几天动了吗？
4: 昨天晚上还踢我来着。
0: 啊，妈，啊，知道，信。
5: 小峰，小柳，小峰，小柳，这人都跑哪儿去了？这是，小峰。
1: 孔大爷，我跟林阿姨啊出门办点事儿，过几天就回，别担心。
5: 这家让我看的人都跑没了，哎呀，没一个省心的。这竹子是咋扛过来的？
6: 林姨啊，这就怪了，那当兵的一来信啊，就像是会变戏法似的，一下就能把彤彤的笑脸给变出来。
0: 所以我刚一收到信就赶紧给他送过来了，还有这些小衣服小鞋子，等孩子一出生就有的穿了。
6: 说说你娘俩的命啊，彤彤的老婆婆到底是啥人啊？儿子不在家，这媳妇要生孩子了，她要当奶奶了，来了一趟就再也没个影了。天下有这么当婆婆的吗？
0: 这也不能怪她呀。
1: 彤彤姐，彤彤姐，彤彤姐，你在这儿？
2: 小峰，
1: 你怀孕了？你怀孕了？我妈知道吗？我大哥知道吗？不是，你跑这儿来就是为了生孩子的？
0: 小峰，你怎么来了？
1: 林阿姨，我就知道你在骗我。还说什么去了南方姥姥家，这要不是我长个心眼偷偷跟着你，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彤彤姐在这儿呢。林阿姨，我妈去黑龙江看我爸和我二哥去了，这我大哥又不在家，我想留下来照顾彤彤姐。
0: 你这不是胡闹吗？
2: 不用，小峰，你回家吧。
1: 不是，彤彤姐，我不能看你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受苦啊。你放心，我保证。

0: 太年轻的
1: 长胡子了，
2: 像个男子汉。嗯，
0: 故事的不远，停下远行的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
2: 你跟典儿与的知青相处的咋样啊？
1: 挺好的嘛，
3: 您放心吧。
0: 哎，
3: 说是他们都管我叫书呆子。
2: 你不呆呀？
3: 哎，您不知道，这附近有很多知青喜欢看书，但是呢，这个地方没几本书能看，所以我就利用闲暇的时光呢，帮助知青们流通手里的书，把张三的带给李四，把李四的带给王五，又把王五的带给张三，反正是为了看书，我花的心思最多。
2: 这哪叫呆呀？这分明是我儿子聪明。以后啊，谁要再管你叫书呆子，大耳瓜子抽他。
4: 二哥，我想做点东西，怕木头不够，这树能砍吗？
5: 不能。
4: 那你带我出去转悠转悠呗。
5: 行。
3: 妈，那您坐着，我带小小出去转转。
2: 去吧。
5: 走了。
6: 二哥，这是啥呀？
3: 这个叫榛蘑，这个炖小鸡特别好吃，特别香。
6: 没炖之前长这样啊。这个呢？
3: 松树伞，你看它长得像不像一个伞？而且这个只长在松树上，
6: 还真挺像的啊。
5: 哎，这个呢？
3: 这个叫大球盖骨，又名酒红球盖骨。
6: 酒红球盖骨，
3: 球盖骨。哦，你看它上面是酒红色的。
6: 啊。
5: 哎，这是啥呀？
3: 小小啊，你可太幸运了。这是茶树菇，北方特别难见，它是你发现的，晚上给你吃。
5: 好。
6: 还真的有股茶味儿哎。
5: 走吧。
6: 啊，走。
4: 二哥，你确定不需要我帮忙吗？啊？哎，那边好多鱼。
3: 怎么了？
6: 你现在怎么能变得这么厉害呢？
3: 都是跟别人学的，不学会这些就很难在这儿生存。我以前呢喜欢看书，知道很多书本上的知识，但是到了农场以后才发现，光知道那些书本上的知识不足以支撑我在这儿的生产和生活。古人说的实在是太对了，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6: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就是觉得读书没什么意思，特无聊。
3: 小小，你这话是错的。书本上的知识可能暂时用不上，但是不是说读书没有用。
6: 那你说读书有什么用啊？你看你学习这么好啊，学问这么高，还不是得在这儿劈柴火、采蘑菇、插鱼、烤鱼吗？
7: 我呢，就算是成绩再好，也没什么用。未来啊，也就是当个工人或者当兵的料吧。

0: 张少，这是刘大夫。
1: 你好，我叫刘盼松，是分厂医院的。
2: 棒棒，
3: 你就不认账是吧？好，我死给你看！
4: 别动刀！哎，
5: 坚持住，彤彤，坚持住，马上就到了，马上就到了。张志海，你跟司马军害我家老周，你儿子害我闺女，我跟你势不两立。

0: 我的条件是不好，人往高处走，结婚我肯定要找个条件比我更好的。
1: 我是站在一个全局的视角，我觉得他明明有更多选择呀，可是对于赵兰心在体验他的人生的过程中，他不知道结果，但是他是先设定目标，然后我一定要完成。
2: 我总会找到一个比你更好的。
3: 找到一个就算我输。
0: 我也没有打算要追求幸福，我们要的是结果。
4: 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
1: 每个角色都很极致，就是你可能在看的时候你会说现实中不会有这样子的人，但是因为这是一个戏剧的创作嘛，所以编剧啊，包括导演，还有包括演员，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没有想说我要怎么让观众喜欢我这个角色而去出演，更多的是怎么在这个角色里符合他人物逻辑和他整个动机之后做到一个极致，所以他每个人物都非常非常的鲜明。其实我自己看完一部分内容之后，我也会觉得其实赵兰心未必是一个讨喜的角色，但是他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 赵兰心想要的东西就一定会想办法得到。
5: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你要是钱不够我还有点钱。
1: 我是真的希望可以帮到你。前期包括剧情的发展的过程中，我试图一直在找到一个逻辑的重点，是为什么赵兰心一定要林依凯，为什么非他不可。就是在我个人的价值观看来，就是一个女性已经如此努力的在自己的事业上，并且她有非常有能力的情况下，何苦执着于这样子一个男性？他为什么不可以独善其身，或者说换一个人？导演一开始就是跟我说，他说你不要总拿自己的价值观套在这个角色上，你认为每个人在做所有

0: 事情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清楚，就是你的执念在于哪儿吗？有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执念，很多人在做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他未必知道自己的得失，未必已经算得如此清楚，但是对于赵兰心这个人来说，他是设定了目标必须去完成，哪怕完成之后觉得这件事不可行，我再放弃。然后他一说这个话之后，我就能理解了，我们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
1: 你不要逼我逼得太紧，
0: 他就是想让我受不了，我怎么能让他得逞呢？
2: 现在你知道你有多离不开我了吗？
0: 在剧中的角色，我们两个人其实有一点互相控制、互相角力的状态。我没有想到他会以一个比较外放的，比如说生气的那种表现，就是他可能会突然之间提高音量，然后做出很大的这种动静和动作。但是就是因为他那样子表现了之后，我反而会把声音压低，很冷静地看着他。怎么说呢？他们俩的感情确实是有一些扭曲的点在，但是也是因为有这种扭曲的互相控制在，他们无法分开。越演到后面，我就越发现他们其实是离不开对方的。
2: 你要知道，有时候这种看似走钢丝一样的关系，往往是最长久最稳固的，就会成为我跟他的情感链接。
3: 任何关系都是价值交换，在这一点上我们认知是一样的。
0: 我觉得之所以他会把友情放在最后，甚至亲情也比较靠后放，是因为那些东西不能给他带来实质的进步，或者能让别人仰视他的东西。他在意的是，比方说我事业我要做出某种成绩，是能让所有人都看到的，包括爱情，我最终选择的伴侣也是让所有人能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但是友情并不能成为他的奖杯，所以他没有那么看重。
2: 那就靠我自己的本事了。你干嘛要把自己放在这么被动又这么辛苦的关系里面？
0: 但同时我饰演他的过程中，我很心疼他，是因为他确实没有获得过非常真挚的这种不求回报的感情，所以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利益。但其实我认为人生每个人就过一次，应该还是以自己能够开心的放松的方式去过，这就是我跟这个角色很大的一个区别。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